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德罗继方一棍子把擂台给打倒了，就把这官军呢压死了有二三十个。罗德罗继方今儿个是高了兴，心想我多少天我这手都痒痒，干脆我就拿你们出出气得了。罗德罗继方把大棍抡开了，就和这官兵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宁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叫马天龙领兵来到，这徐庆还有徐明高一看呀，这官兵大队人马来的快走，让罗德快走。这罗德呀越打越上劲儿，就是不走。这马天龙掌中是九凤朝阳刀，和这罗德罗继方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罗继方这本事也真跟马天龙比这一块差的多的多呀，因此罗德罗继方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马天龙这一刀啊险一些就把罗继方这脑袋给砍一下。罗德闪得快了点，头顶上帽子唰砍落在地。罗德这一惊，马天龙心里想，我把这小子抓到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我得抓个活的。因此就见马天龙啊用这刀的身子平着一扇罗德，正扇在罗德的屁股蛋子，把罗德扇得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下子就栽在那儿。两边的官兵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罗德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的徐清还有徐明高一看呀，罗德被擒，真要是杀回去救罗德，看起来那是够呛。两个人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先杀出苏州城再说，想办法再救罗德。咱们放下徐庆和徐明高暂且不提，单说这严虎。这严虎啊由打擂台上摔下来，让徐明高徐庆和罗德啊这顿揍，把这严虎可真给揍坏了。严虎啊抬到了宁王府，这宁王这么一看，自己的心腹爱将受了伤，宁王也十分的心疼，赶紧把医生给找来，就把严虎的衣服给扒开了，在严虎的肩窝上发现了一只小小的宝剑。这医官呢把这小小的宝剑拿出来一看，这宝剑有二寸来长，原来是一只吹剑，剑上有一行蝇头小字儿。仔细看了看，耶，有三个字写的真而切真，莫存子。就把这宝剑交给了宁王。这宁王一看，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暗放冷箭伤了严虎。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有谁知道这莫存子姓子名谁，到底是什么人？旁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伙都没听说过莫存子。宁王瞧了瞧严虎，不是严虎啊，你平日里的仇人有没有叫莫存子的？这严虎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莫存子我连听都没

听说过。我看呢，肯定是徐明高一党。我看呢，咱们只要严刑拷打罗德，这罗德呀，必然知晓。就在此时，这位副教头也是副类官，这位姓狄，叫狄红啊。这狄红是报万当兄，宁王千岁。要说起这莫存子来，那可了不得，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老剑客。这位曾在雁荡山，我和我师傅在下棋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也在18、9岁，是一个少年的书生。要说起他的本事，是大的没边儿，能够口吐剑丸。另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剑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曾经求他，让他给表演一下剑术。就见莫存子在草堂里坐着，并没有起身。这莫存子把嘴这一张，就见由打他嘴里边飞出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直射院子当中的松树，这白光就好像活着一样，绕着这棵松树是上下左右来回的盘旋，那好像闪电相仿，寒光耀目，冷气袭人。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挺大一棵松树上的枝枝杈杈全都给削没了，就剩下了一根树干立在了当院。哎呀，这人的功夫太高了！我老师说他会吹剑，吹剑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这剑上如果要是用了药，那就更厉害了，见血封喉，只要给人打上，这当时毙命。他这东西，那可比袖剑厉害得多。严教师中的这剑，剑上没毒，这也算严教师是福大命大。宁王听了这话，这宁王是将信将疑。心里想：难道世间有人有如此高的本事？难道一说这莫存子和这严虎有仇？他为什么要斗严虎？现在严虎也明白了，我说我这一掌要结果徐明高的性命，我就觉着左肩头的一疼。在我一愣的功夫，徐明高出手就把我伤了。严虎看了看狄红：“你的师傅姓字名谁？”现在狄红看着严虎：“我的师傅，我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他道号叫做素食生。”宁王这家伙传下了令箭，就让苏州知府审问着罗德、罗继芳。把罗德、罗继芳可给收拾苦了，又是夹棍，又是板子，最后就把罗继芳快折腾熟了，也没有口供，只说认识徐鹤、徐青，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放箭之人。就这样，就把罗德、罗继芳啊关在苏州的监狱。这宁王写了一道本章，说罗德、罗继芳在苏州府是大闹擂台，把擂台给拆了，把擂官给打了，勾串匪患，形同不轨，是蓄意谋反。现在宁王派人就把这本章送往京城，发下了海捕公文，要捉拿徐明高，还有徐青。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和徐青两个人，一溜烟啊，
由打苏州城里

出来以后，徐明高一想啊，看起来苏州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店房也不能去了。这徐明高啊，就来到苏州城外，找到了自己的船，船上啊有四个家人。一看徐明高还有徐庆回来，这两个人慌慌张张。这家人呢，估计出了事儿。家人看着徐庆和徐明高，徐大爷，您是不是有事儿？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家人，如果要是问咱们是哪儿的，你们就说咱们来自镇江，到苏州这儿前来观看打擂。家人点了点头。徐明高还有徐庆进了船，哥俩现在心里在想，磕头的大哥罗德罗继方，我看罗德罗继方肯定让官兵给抓住了，大概押在苏州的监狱。咱们和罗德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看咱们俩人无论如何打救罗德。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说：“现在这事儿啊，不太好办。苏州府如果这个官儿要是个贪官，我徐明高有的是钱，我拿出钱来运作，就让那苏州府把罗德放了。可是现在罗德把擂台给拆了，把官兵也打了。”我看罗德这事儿可不容易了结。徐庆一听，我说明高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咱们俩人就夜入苏州府，砸奸反狱，就把罗德救出来，不就完了？把罗德救出来以后，赶奔山东的九龙山，到我九龙山上暂避一时。这徐庆说完了以后，这徐庆看着徐明高，哎呀，这事儿也不妥呀。说句实话，我和罗德那好办，赶奔山东九龙山这一眯。二哥你不行，你家趁人直，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家有百万的家资，又有妻子老婆孩儿，手下的门客有着300之多。真要是咱们砸牢反狱，救了罗德、罗继方，我说明高啊，你可就犯了大罪，那官府就要一体严拿。在徐明高听得这，徐明高眼珠转了转，最后徐明高看着徐庆，徐庆啊，既然我和罗德、罗继方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愿意打救罗德，我喝出去我万贯家资，我不要了。我要救我大哥罗继方。这徐庆这么一听，心想这徐明高是真够意思。徐明高在扬州府堪称首富，那家里边财接北斗，良田千顷啊。他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全都舍出去，把自己的妻子全不要了，要救罗德、罗继方。徐庆也深受感动，非常钦佩罗继方。两个人这一商议，咱们俩人呢，今夜晚间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去救罗继方。这徐明高啊，把自己的四个家人找来，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把这船呢，就开到离苏州10里的铁棱关。到那儿前去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来自镇江，到苏州倒是来看打擂。这四个家人点头应允，把船开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呢，到了晚上，两个人浑身上下完全是夜行依靠。在腰间各插了一把钢刀，两个人呢来到苏州城下。苏州城这城也挺高，不过那挡不住这徐庆和徐明高。
这两个人都会避

0: 有油枪之法吗？把这身子呀贴在这城墙上，手足伸开了以后，运用功夫就好像这壁虎似的，时间不算太大，就上了城头，就这样一路来到苏州的监狱。那监狱的那墙也挡不住这二位，这二位飞身行，越过墙头，到了监狱里边。这监狱的房子有很多，那到底罗德罗继芳关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那是打更的。这位晚上喝了点酒，身子是歪歪斜斜。徐庆一想，干脆问问他。就见徐庆由哪黑暗当中出来以后，就把手中的钢刀压在了更夫的脖子上，别动，要动要你的命。当时把这更夫吓得没敢动啊，这位当时吓得就尿了裤子，心想倒霉，真倒霉，这是谁？就见徐明高看着这更夫，我跟你说，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这一刀下去要了你的狗命。这更夫吓得抖一耳的，二位您问什么？我来问你，那罗德罗继芳压在什么地方啊？您说罗德呀，这罗德呀，那这国家的侵犯，压在死牢。就见徐明高看了看死牢在什么地方，哎，这死牢啊得拐五六个弯才能到。这徐庆看着这更夫，好，你就带我们去找的罗德，跟你没关系，若不然啊，你要是不听或者你想喊，我这刀往里一捅，你可就见了你太姥姥了。更夫吓得，二位大爷，二位大爷，我听话，我带你们去。这更夫在前面引路，找到了官家罗继芳的这个房间。这房间这上了大锁，这徐明高和徐庆啊，到了这房子的附近，就听这屋里边有人破口大骂，谁呀？正是罗德罗继芳。现在的狱卒啊，也不理这罗德。这罗德自从进来以后，在这大骂不止。徐明高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大爷，我老实。徐明高一想啊，这更夫和自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也是把他杀了有点过分。这徐明高啊，有好生之德，没杀这更夫，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点住了这更夫的穴道。更夫再想说话可就说不了了，把这更夫拉到黑暗之处。现在徐明高啊，手里的宝刀抽出来以后，宝刀这么一落，咔嚓的一刀就把这锁呀给砍开了。这锁这么一开，一有声响，罗德喊了一声，谁呀？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我是徐明高，我是徐庆，大哥呀，我们前来救你。罗德这一听，心想，看起来我这两个兄弟没把我忘了。这徐明高看罗德，哎呀，罗德让人家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浑身是血肉模糊，把罗德背在了背上。这兄弟三人到底能不能逃出苏州，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的徐清还有徐明高啊，夜入苏州府搭救了罗德，把罗德呀由哪苏州监狱里背出来。徐明高和徐清那挺高兴，因为挺顺利，他们刚刚出了苏州监狱。就在此时，由于罗德罗继芳非常重要的犯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巡逻的到这要看个十来次。有个巡逻的狱卒到这一看，呀一看监牢的门让人打开了，再往里一看，哎呀，罗德罗继芳是踪迹不见。当时把这狱卒吓得脑瓜子嗡了一声，赶紧是飞报牢头。这牢头一听吓坏了，罗德罗继芳这要是跑了，我这脑袋那就得掉了，赶紧往上回禀。时间不算太大，宁王就知道了。宁王派人在苏州城内是一提严拿，宁王是冲冲大怒，这些人是造了反了，敢夜入苏州府到这砸牢反狱来救罗德，这要进了我的宁王府，要把我的脑袋给摘下去，那不是探囊取物翻掌关门。这宁王十分生气，就把这牢头给找了。这牢头吓得抖一耳战，跪在宁王的面前，王家千岁，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就在宁王看了看，在罗德已经越了狱了，有没有消息？宁王千岁，有消息，有一个更夫啊，这个人呢，就让人点了穴道，拉到了黑暗之中。这个更夫啊，知道谁砸的牢，谁劫的狱。宁王一听，这还挺高兴。要这样的话，你从实讲来，那更夫姓王啊，叫王三。他在开擂的时候，在擂台下边看过擂台上的比武。他说，夜入大牢，砸牢反狱那两个人，就是和严教师动手比武的徐庆，还有扬州的那个徐明高。宁王这么一听，哦，原来这徐庆、徐明高。宁王把牙这么一咬，心说好嘞，既然知道是你们两个人，那就好办，我发下海浦公文，我焉能让你跑了。这宁王眼珠子瞪，看了看左右的满城文武，我跟你们说，那肯定要把这罗德、徐清还有徐明高给我捉拿归案。如果他们三个人如果要是拿不到，满城文武我全要治罪。宁王脸蛋子一嘟噜，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些文武啊也非常的害怕，知道宁王的脾气，这家伙非常的残暴，非常的狠毒，因此这些文武一个个也是抖一耳战。大元帅叫马天龙看了看宁王，宁王千岁，您呐别着急，这事儿好办，不就是有人劫了狱了吗？我看咱们在苏州城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能把那三个匪患捉拿归案。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让马天龙还有狄红领兵在苏州府 捉拿罗德、徐庆和徐明高。这马天龙啊，就折腾开了，整整搜了一宿，结果也没搜到三人。这马天龙来见宁王，这宁王这冲冲大怒，指责马天龙废物，一群的废物，连三个毛贼草寇都抓不着，一群笨蛋，没用的东西。马天龙啊，让宁王宅怪了一顿，垂头丧气回到了帅府。这马天龙啊，刚坐下，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我说大帅呀，您千万别着急，我看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这一看，呀哈，原来这苏州府办案的大班头，这位姓郭，叫郭玉。郭玉在苏州府挺有名，要讲究办案这个行情，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是专家。不管有什么疑难的案件，只要让这郭玉出头，过不了三天两日，就可以把案子给你破了。大帅呀，徐明高、徐庆、罗德这三个人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查访清楚，请大帅领兵捉拿。马天龙一听，那非常高兴，因为马天龙这两天都不高兴。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这三个人抓不着，宁王肝火挺盛，马天龙也经常的挨批。马天龙一听说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当时眼睛这一亮，郭玉啊，你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大帅您放心。有人说了，徐庆、罗德还有徐明高是怎么出的城呢？三个人在半夜里出了监牢，如果单是徐明高还有徐庆，那这两个人那好办，可是现在这罗继芳啊身受重伤，让宁王他们给打得血肉模糊，要想爬这城墙那挺困难。当时的徐明高想了想，咱们还得走城门，走城门，城门关着噔噔的，现在有杂牢反御，一会儿肯定这有追兵啊。徐明高啊正在发愁，就看这大道上来了几辆车，几辆车滋呀滋呀滋呀啊，奔着苏州的北门这个方向就走过去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车可能是要出城。有人说了，三辆车是干什么呢？原来这三辆车呀，专门给苏州宁王府拉这个大粪，也就是一些秽物。这些个东西如果白天往外拉，又臭又骚，街上啊臭味难闻，因此啊这宁王府里边的这些污秽之物，一般的都在半夜三更派车由打苏州北门拉到苏州城外。现在徐明高、罗继芳还有徐清，哎，一看呢，干脆咱们就跟这车，三个人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在黑暗之处，这些人也没有察觉，跟着他们来到苏州的城门口。这官兵啊知道那是宁王府的，赶紧把城门开开。罗德、罗继芳、徐清还有徐明高三个人就这样跟着这车呀出了苏州府。出了苏州府以后，徐清、徐明高、罗德这个高兴，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只要是出了苏州府，那就好办了。这哥仨来到了铁棱关，到了铁棱关这，徐清、徐明高还有罗德就上了船。到了船上，瞧，哎，自己这四个家人怎么一个都没逮着？徐明高心想，肯定这四个家人拿着钱呢，找地方前去玩女人，或者前去喝酒。但是徐明高一想，哎， 怎么一个家人都不在这，自己的船上冷清清。这徐明高这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不过徐明高也没多想，就和罗继芳、徐青在船上推杯换盏。因为折腾一宿了，这肚子也饿了，尤其那罗德、罗继芳几天在监狱里不得吃不得喝，这罗继芳又挨了打，罗继芳身体虚弱，一看有好吃的，把这套间拉开了，罗继芳在这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在铁灵关这码头的附近来了人了，那位说谁呀？正是大帅马天龙，还有狄红，带着两个徒弟王能、李武，现在奉了宁王所差，到铁灵关这儿来抓徐明高等人。这些人怎么来的？原来苏州府的马快班头郭岳，这家伙是办案的行家。这位呀，听说要抓徐明高、徐庆等人，他就注了意了，也想抓住徐明高等人，在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傲礼多尊，也想官升几级，在苏州府城外城里布下了眼线。由于这位经常抓差办案，这一天来到了铁灵关，一眼呢就看到了几艘大船。因为徐明高啊，那是扬州的首富，家里边有的是钱，徐明高的船那是又大又华丽，这几艘船是格外的显眼。这郭玉啊，来到铁灵关码头这儿，看了看这几艘船，我说你们这船啊是干什么的？这家人就说，我们的船呢，是由打镇江来到这儿来看比武的。当时郭玉心里就是一惊，这么几艘船是来看比武的？看这几艘船那可都挺讲究，那肯定大户人家。听说这徐明高是扬州首富，我看这几艘船大概就是徐明高呢。因此这郭玉啊，就把这四个家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严加审问，这几个家人最后说了实话，这几艘船确实是徐明高的。郭玉一听这个高兴啊，心里想，现在国家正在抓徐明高、抓徐庆，我看这徐明高船要是载至，我们就在铁灵关挖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准备好了抓着徐明高，布置好了，然后回到苏州府报信，报与了马天龙。马天龙啊，这个高兴，心里想着该着我马天龙，天龙升官啊，这马天龙就把这副教师狄红给找了。狄红一听徐明高他们有了下落，狄红这心里咯噔一下。前文书咱们讲过，狄红的表妹嫁给了徐明高，这徐明高和狄红他自己的亲戚，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狄红想，不行，我得跟着马天龙一块儿去，到那时见机行事，如果表弟真要出危险的话，从中搭救。这马天龙啊，带领着1500官军，就和狄红带着张能、李武来到了铁灵关。到铁灵关这儿，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啊，正好到了铁灵关的码头，一看船上没人，徐明高也是疏忽大意，这哥仨在船上是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周围的官兵可就围过来了，把这几艘大船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徐明高、罗德、徐庆三个人在船里喝酒是浑然不知。就在哥仨呀喝了兴头的时候，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徐 徐冰高，你也跑不了了，你的官司

0: 徐明高一听这话，把徐明高就吓了一跳，看了看徐庆，瞅了瞅罗德。徐庆一咬牙，看起来这官兵追到此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不至于死，就是枉破。这罗德今儿也急了，这罗德一伸手抄起了自己七节钢鞭。罗德身受重伤，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今儿个咱们和他拼了。徐庆眼珠子也瞪圆了，这哥仨飞神行，有打这船里出来，一看四周，呵，那全都是官兵啊！这些官兵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并面目狰狞。这徐明高心想，今天必须上岸，有打路上逃脱。一看水里边的小船都有几百只，把自己的大船围住了。要想从水路逃脱，这万万不能。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伤势沉重，你行吗？罗德一咬牙，今天没办法，不行也得行。哥仨飞身行，蹭蹭蹭，由打船里窜出来以后，来到了岸上。现在马天龙手使九凤朝阳刀，看了看这徐明高。姓徐的，你走不了了。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这王奎使了一条花枪，旁边还有很多宁府的教师，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围在了正中。今儿个徐明高把手中宝刀一晃，这位看了看罗德，我说罗德哥呀，咱们俩人背靠背，以防不测。罗德点了点头，罗德也知道徐明高不放心自己，自己身受重伤，怕自己杀不出去或者遇到意外。马天龙喊了一声，今天无论如何要抓活的，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今儿个徐明高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罗德罗继发也拼了命，就和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打在了一起。这徐庆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今儿个徐庆也把自己两柄银锤拿出来加入了战团，这三个人真好像三只猛虎相仿，虎若狼群相似，把这些官兵打得一个个鬼哭狼嚎，是爹妈瞧掉。三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这官兵能盯得住吗？官兵往四处的一散。就在此时，这狄红赶到。狄红一看，呀，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恶斗徐明高还有罗德，我要是过去，你说我和徐明高啊，伸手不伸手？要是伸手，那是自己的亲戚；如果要是不伸手，要让宁王等人看出来，我狄红这吃不了兜着走。狄红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王能和李武，跟他们一使眼色，干脆咱们就和这徐庆动手。狄红想到这儿，飞身行，带着自己两个徒弟王能、李武往上一闯，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这徐庆今儿个一看，呵，上来哥仨，这王能、李武每人手里边使着一条长枪，就见狄红手里边使着冰铁怀抱拐，三个人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有人说了，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能否脱险，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庆啊，要会斗狄红，还有王能、李武。徐庆人送绰号叫赛元庆，那就是说就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相了，掌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徐庆也是武林的高手。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王能、李武两条长枪是会斗徐庆。徐庆还真不含糊，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护住身形。狄红这么一看，耶呵，看起来这个主儿这武艺挺高呀。三个人恶斗徐庆，徐庆有本事，狄红和王能、李武也不含糊，就和徐庆打了81回合。徐庆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恋战，他偷眼一看，徐明高和罗德在恶斗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扶着教师，这人是越来越多，就把他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徐庆一想，不行，干脆我赶紧走，我呀赶奔扬州府去找一枝梅慕容真，让慕容老将客出头打救徐明高和罗德，赶紧走吧。徐庆想到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飞身就走。狄红一看这是好机会，我正好从这儿走开了，免得我和徐明高正面相对，那时候我也不好办。狄红带着张能、李武在后边紧追这徐庆。这徐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有一片密树林，徐庆往西他在前边就跑起去。狄红、张能、李武带着人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追着追着到树林这一看，这徐庆是踪迹不见，徐庆没影了。狄红一想，抓不着徐庆，干脆我再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估计我表弟徐明高还得罗德呀也应该跑了。这狄红啊又来到了铁林关，到铁林关这一看，也坏了，徐明高和罗德呀让大帅马天龙、副将王奎围在了正中，扶的教师这些人可不在少数，手里边拿着挠钩套索憋住了徐明高还有罗德。现在徐明高也真急了，面对着这些个恶贼，你像这些挠钩套索要搭在身上能有个好吗？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我和你们拼了。徐明高眼角都快瞪裂了，就见马天龙挺高兴，哈哈哈，姓徐的，姓罗的，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要是听我的，赶紧把刀也好，把鞭也好，给我放下，那是你们的便宜，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你呀少受点罪。你看现在挠钩套索我可憋住了你，你要是不听话，到那时我一声令下，嘿嘿，姓徐的、姓罗的可有你们的好看。这副将王奎也在这说，有道这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呢千万可别犯着拧眼子，吃亏的是你们。这徐明高心里在想怎么办，但是转面一想，哼，我手里是宝刀，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把宝刀的厉害。徐明高手中这把刀啊，那是红毛宝刀，这把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稀世珍宝啊。就见徐明高突然间把这把刀抡开了以后，扫了一个360度，一扫啊，官兵的挠钩套索、钩镰枪全都
倒了霉了，就得下。那位是怎么回事？把这些兵刃的头全给扫掉了，当时有的成了竹竿了，有的成了铁棍了。马天龙一看，马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徐明高那是宝家伙。当时马天龙一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是不伸手，那是不行了。这马天龙迈步过来，看了看徐明高，这时候王奎也过来。王奎这本事那仅次于马天龙。马天龙掌住了九凤朝阳刀，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啊。就见马天龙点了点头，姓徐的，好，这就叫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今天我马天龙会你一会。这马天龙晃手中九凤朝阳刀，力劈华山，唰往下一动。现在徐明刚今儿个急了，用手中红毛宝刀结架星魂，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罗德罗继芳也和这副将叫王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狄红啊，在这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心想：表弟呀，表弟，你们没杀出去，这怎么办？狄红心里想：你说我要是不帮助我表弟，那是自己的亲戚；我要帮助我表弟，我就造了反了。狄红这左右为难，你说是伸手还是不伸手？他看了看张能，瞧了瞧李武。张能、李武啊，狄红的两个徒弟。狄红嘛，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这宁王是什么东西？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苦害忠良，还要谋反，我看这小子将来也得不了好的下场。我要是跟着他干呢，将来就把祖坟都得刨了。干脆我帮着我表弟徐明高，我就造了反了。想到这呀，狄红怀抱着冰铁怀抱拐，看了看这王能和李武，和王能、李武耳语了两句。王能、李武就明白了，看起来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这要帮助自己的亲戚徐明高有打这个地方杀出去。王能、李武点头：师父您放心，我们听您的。这三个人合计好了，迈步来到了马天龙和王奎的面前。那正赶上这马天龙的九凤朝阳刀压住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这狄红过来了，这狄红啊瞧了瞧马天龙：大帅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牢，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有什么了不起的，待我会他。这马天龙心里挺高兴，这王奎呢也是恶斗罗继芳，罗继芳七节钢鞭也是武艺超群。这王奎呢和这罗继芳打了个势均力敌。王能、李武过来：王将军你也累了，就把这罗继芳交给我们哥俩。副将王奎呀也没多想，张能、李武这俩人速度也真够快的，两条长枪唰唰直奔这王奎过来。这王奎呀不知怎么回事，因为王奎没有丝毫准备，他觉得王能、李武那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加着防备。两条枪的速度是真快，这劲儿也真大，两条枪噗噗，这两枪啊全给这王奎扎上了。

0: 奔着马天龙啊，这刀就砸过来了。这马天龙一个没注意，冰铁怀抱拐正砸在红毛宝刀上，耳轮中你看，就这一下子，把这马天龙震的膀背酸麻，虎口发酸，然后觉着虎口这一热，马天龙一看自己的虎口的震裂了，鲜血直流。马天龙就知道，看起来这狄红啊，王能李武是造了反了，要帮助徐明高。徐明高就明白了，一看有人帮忙，好嘞，徐明高是勇气倍增。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和狄红，马天龙可盯不住了。马天龙指挥着军队是往下就败。徐明高、罗德、张能、李武，包括狄红，那这五个人那都是侠客的身份，武艺高强，这官兵能挡得住吗？就这样，这五个人是杀出了重围。杀出重围以后，杀出去有二三十里地，这才站住了身形。这时候徐明高瞧了瞧狄红，我说你不是宁王府的吗？你就是那个副擂官，为什么要搭救我徐明高？当时狄红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妹仗啊，我姓狄，我叫狄红，我是你妻子的亲表哥。这徐明高一听，哦啊，这才明白。这徐明高心里想，我听我的夫人说，他有个表哥姓狄，叫狄红，到陕西学艺，莫非就是您？狄红一听，我说啊，表弟呀，你说的是一点没错，我就是狄红，我到陕西学艺。我在陕西的时候遇到一位世外的高人，叫素食生，也遇到了很多的侠剑客，和他们学习武艺。这徐明高啊也没隐瞒，就把自己拜海鸥子为师这个事儿也和狄红讲了。一直说到扬州打擂，两个人呢是彼此的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徐明高说，我说表哥呀，要这么说呀，你已经造了反了，再想回苏州那是不可能了，干脆就赶奔扬州，到我这太平庄前去居住。狄红也想现在自己没地方去，也只好就带着王能、李武赶奔太平庄，投奔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抓住狄红的手，哎呀，今天你把我救了，如果要是没有您，我罗德包括徐德爷那全都命丧苏州府，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放下徐明高等人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马天龙。这马天龙一看狄红这师徒三人造了反了，这徐明高、罗继芳又跑了，这位是薛章生士在这追了一程，就把这王奎啊的尸体找着，买棺椁成殓。这马天龙和总兵叫黄德公，这俩人这一商量，说现在凶手逃逸，越狱的重犯也没有抓着，咱们俩人。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0: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起，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1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2: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五级地警戒，亚洲冬季应急措施。
1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啊、 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啊，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啊，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啊。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啊，还有皱纹。

毛孔哈，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啊。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啊，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啊，不会刺激皮肤啊，哈、啊，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啊，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啊，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 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啊、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啊、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哎，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啊，像这个雕像一样哈、啊。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
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削这个颧骨啊，削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削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哈。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啊，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
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

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啊、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啊，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啊，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哎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
那么第二部分，那么面具下的狰狞出

0: 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得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啊、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啊、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OE 套路怎么避开。本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绕道，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说着说着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O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一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O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太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我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PO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三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0: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呢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二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啊，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

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驱臭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哈，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他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啊、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啊、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到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到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10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你这个如果说

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着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啊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身这个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5000或者2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哈，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哈，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

0: 1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那汛期有哪些安全知识呢？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如果在家啊，要关门窗，待在家里别动。暴雨来临的时候，把门窗关闭，防止雨水扑入室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掉电源、煤气这些设备。那如果是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啊，要看到电源也要把它断掉。一切这个低洼地带的有危险的室内电源都要给它切断。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电线掉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迅速的报警，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要立刻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遇到了水淹的这种情况，我们要往高的地方去，就是如果是住所啊，可能严重水淹，你就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去暂避。还有在河道的这个位置，你就要防山洪了。在山地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呢？这个水流湍急，而且浑浊并且夹杂着泥沙的时候，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是离开溪涧或者是河道。在地下通道要绕行，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再有啊，如果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行车的话，雨雾灯要打开，就是那个雾灯，然后呢车也要慢行。可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了，那该怎么办呢？大雨天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如果小于100米的时候，就应该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呢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在积水的路段行驶的时候，需要维持低速行驶，万一车辆熄火了，应该立刻去关掉点火开关，拔出钥匙。如果是积水过深，你不要滞留在车内，要到安全的地点去请求援助。
9: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生命。
9: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

0: 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1: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得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2: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但不被大家重视，
1: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容易被忽略。
2: 是，
1: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2: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

0: 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
1: 嗯，
0: 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
1: 嗯，
0: 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 嗯，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0: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1: 比如说
0: 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以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1: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0: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1: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0: 对，

0: 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串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哎，要从息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1: 嗯，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0: 嗯，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1: 啊，
0: 我就愿意吃，
1: 是啊，
0: 我能吃得进去。
1: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0: 对，
1: 这个胃很强壮，
0: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就造有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啊，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就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个
1: 淤积在那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是这样的一个
1: 状态，虚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0: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形成结晶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肾脏的小结石
0: 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 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0: 酸碱的失衡。
1: 嗯，
0: 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1: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的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0: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通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1: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七八百，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七八百，但他很自豪的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对，损伤更大，
0: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1: 对，
0: 你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1: 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1: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啊，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 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
0: 啊、
1: 所以要预防为主。
0: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吓人
1: 了，
0: 来不及了。
1: 对的。
0: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十一、十二，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厘米，
0: 挺大呢。我们的肾呢，
1: 对，大概是，
0: 而且还是两个。
1: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0: 痛哈。
1: 腰隐痛，腰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作。
0: 我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1: 对，
0: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1: 练蹲，
0: 练蹲，练蹲，
1: 尤其是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痛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先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0: 那它为什么蹲不下呢？
1: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降了，
0: 笨拙了，
1: 对，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那么我们练起来之后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方法也比较少。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频多。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起来喝点水完再上厕所。
0: 觉也睡不好了。
1: 对，叫不良循环。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 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0: 指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5毫米之内的石头，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还挺宽的，
0: 通过尿液冲刷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或者是溶石啊，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它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啊，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对，
1: 一般是这样的，
0: 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通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青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做？
0: 同时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啊，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在用药的过程。

0: 程当中，
1: 对，
0: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1: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0: 啊。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会
1: 改善？
0: 会改善，
1: 对。
0: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
1: 面，是要关注的
0: 啊。
1: 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0: 啊、也年轻化，
1: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0: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1: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0: 啊、所以就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1: 对
0: 啊，所以
1: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0: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1: 哦，不是，
0: 不是的，
1: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0: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1: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0: 没发生在关节，但你直接痛风肾了，
1: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有，
1: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啊，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对，
0: 哦，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1: 对，
0: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都要关注痛风肾。
1: 对，
0: 嗯，
1: 关注我们的肾脏。
0: 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1: 可以，
0: 可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1: 不是，有的。
0: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1: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0: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1: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
0: 啊、
1: 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0: 对
1: 啊，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0: 以为胃病，
1: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 还能正常工作，对吧？
0: 嗯，
1: 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0: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
1: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
0: 嗯，
1: 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啊，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啊，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肾，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
0: 嗯，
1: 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
0: 嗯，
1: 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
0: 嗯，
1: 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
0: 哦、
1: 就会乏力呀、啊、心慌啊、气短呐、啊
0: 嗯。嗯，
1: 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
0: 嗯，
1: 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
0: 嗯
1: 嗯，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他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他已经受损伤了，
0: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1: 是
0: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发展、
0: 嗯、
1: 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
0: 嗯，
1: 就到了中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
0: 嗯、
1: 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
0: 嗯
1: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1: 嗯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1: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
0: 嗯、
1: 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0: 对，
1: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
0: 嗯，
1: 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呀、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
0: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啊、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
0: 嗯嗯，
1: 活动比较少，
0: 嗯
1: 嗯。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0: 对，
1: 嗯，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0: 好，
1: 这个
0: 民以食为天呢。
1: 民以食为天。
0: 嗯。
1: 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 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0: 是，
1: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0: 嗯，
1: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是
1: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0: 啊。
1: 就是
0: 早起是春呗。
1: 对，就是中午是夏，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0: 就是该藏了。
1: 对，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这个非常不建议的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这个吃
0: 东西呢，别给它浇灭。
1: 对，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0: 啊。姜枣水
1: 啊，对，
0: 三片姜，
1: 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一个大枣，
0: 一个大枣就够，
1: 三片姜
0: 煮一煮，
1: 每天早晨一碗。一小杯100毫升左右
0: 啊，
1: 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那个对呀，温通脾胃之阳，还有补脾气啊，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
0: 晚上
1: 、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代谢的半产物，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0: 晚上再早一点。
1: 对，七点以后呢，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不吃不喝。
0: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1: 对的。
0: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1: 非常有道理。
0: 那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好好吃那顿饭。
1: 对的。
0: 然后晚上少吃一些，清淡一点，好消化一些。
1: 对。好消化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8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0: 正泡无限。
1: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个过程，早上7点呢逐渐增加，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让大家喝水。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或者2000到2500吧。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0: 多代谢。
1: 对，促进代谢。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0: 就像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1: 一年
0: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1: 晚上7点以后
0: 就不喝了。
1: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
0: 嗯，
1: 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
0: 嗯嗯，
1: 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两餐的，
0: 嗯，
1: 小孩你可以到午餐的，
0: 是
1: 啊，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
0: 嗯，
1: 他生长需求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正剖腹线喝水法呢，就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充分喝水，
0: 嗯嗯，
1: 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0: 多，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1: 足够代谢的，
0: 嗯，
1: 那么到了三点到晚上七点之间呢，
0: 嗯，
1: 我们再逐渐减少，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
0: 嗯，
1: 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
0: 嗯，
1: 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代
0: 谢
1: 出
0: 去，
1: 啊，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
0: 嗯，
1: 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
0: 嗯，
1: 啊，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
0: 嗯，
1: 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0: 嗯，运动呢？
1: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0: 是，
1: 啊，
0: 是。
1: 闻鸡是什么时间？
0: 早晨。
1: 早晨。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
0: 嗯，
1: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0: 消耗阳气是吗？
1: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0: 啊，要养阴，
1: 养阴，要静，要慢，要入眠。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
0: 嗯。
1: 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0: 啊，
1: 到了晚上过度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0: 啊，
1: 也是伤人的
0: 啊，
1: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
0: 嗯嗯，
1: 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0: 啊，
1: 是这样的，
0: 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晚上休息
1: 休息，对的，
0: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1: 现在
0: 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嗯，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运动，
1: 嗯，
0: 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哈，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1: 对自己管理时间，
0: 嗯，
1: 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
0: 嗯，
1: 都有好处。
0: 那治疗上面呢？
1: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
0: 嗯，
1: 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
0: 嗯、
1: 去瘀、去痰为主啊，
0: 嗯嗯，
1: 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
0: 嗯，
1: 第一要多饮水。
0: 嗯
1: 啊，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0: 温热水，
1: 对，
0: 嗯，
1: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
0: 嗯，
1: 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1毫升注射器的针，
0: 嗯，
1: 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
0: 嗯，
1: 你可以点刺放血
0: 啊，
1: 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点敷消毒之后，
0: 嗯，
1: 进行针刺，
0: 嗯，
1: 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
0: 啊，
1: 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
0: 啊，
1: 就局部减压
0: 局部减压，
1: 对，
0: 嗯，
1: 然后就疼痛就缓解，
0: 嗯，
1: 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瘀疗法，
0: 嗯，那那个就需要到医
1: 院
0: 了，
1: 对的，
0: 嗯，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
1: 嗯，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1: 对，
0: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晓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嗯，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

0: 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其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十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7: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5: 嗯，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7: 嗯，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拒执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坊法院办的一个案例。
5: 嗯，
7: 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消拖欠于某的5万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万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费用，说白了也是还欠了。2018年的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香坊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在执行的立案以后呢，他给田某某

0: 在2018年5月21日作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田某某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9万多，冻结期限1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2018年的7月2日，相反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
1: 嗯，
0: 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的9月5日，相反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
1: 嗯。
0: 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相反法院。2019年的9月4日，相反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从轻处理了，最终判田某某呢就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呢1年。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啊。可以说这个案例呢是几经波折，问题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没有被得到及时的一个履行啊，而最终引发的这样后续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法院是以拒不执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啊，对这个相关人员呢是处以了刑事处罚的这样一个判决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何律师呢也要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咱们先从这个罪名说起吧，何律师，那到底什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0: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执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二，他拒绝而主观上得有一个恶意，然后呢有一定的后果，严重情节的严重性。
1: 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听众呢打来电话，就是说自己呢已经通过诉讼方式已经胜诉了，但是呢在执行环节过程中啊就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对方呢可能会故意的隐匿转移财产啊，或者是拒不配合等等，其实这个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了，是吧，何律师？
0: 是的，主持人。
1: 嗯，那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围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0: 嗯，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上呢主要是到法院执行那个环节有一定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 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

0: 款，欠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1: 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0: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得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呀，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哦，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但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权衡，来掌握。
1: 而且在刚才啊，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限，就是2018年的4月4号，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0: 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执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 常规都

0: 就是我让你应诉了，然后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法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1: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万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万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呢也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0: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公证文书你也要进入到法院执行环节才有说这个有强制力。那你没有进入到执行环节呢，有可能还款期还没满呢，你把没有到期的钱先还了，然后我这法院的到期的你眼瞅着要执行了你先转移了，这个法院在确定证据的时候那就具体的案件要具体分析了，他可能得需要在这个罪名在确定之前法官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你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淡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剩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1: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6: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6: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他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5: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呢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1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6: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 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5: 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6: 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刚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5: 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6: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啦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5: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止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6: 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止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会涉及本罪。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5: 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6: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

0: 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他要区分这个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
1: 嗯，
0: 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嗯，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失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嗯，
0: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啊、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他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1: 嗯，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得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 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他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1: 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如果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那么
1: 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0: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他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又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由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

0: 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他可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那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1: 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点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

0: 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1: 是这样，主持人，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已经有外债的当事人，实际上呢，是对于不建议他们开展对于财产处分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他是为了开展这些活动呢，可能尽量的在法院的参与下开展，会更稳妥一些。比如说刚才这个人，他可能是说，转移了，把这个房子转移了。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5、6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的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是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即使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说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占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拒执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债，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杠，
0: 这样的
1: 那
0: 刑
1: 就，
0: 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
1: 对。
0: 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它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1: 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比较困难，那
0: 是
1: 么
0: 的。
1: 有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操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0: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

0: 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1: 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

0: 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6: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局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7: 新局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顾问。
8: 中海时代，群西的13楼，建筑面积115米，南北向，私产，21年的简装，110万，115米的建筑面积卖11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果戈里大街和文昌街交口，一室一厅的房子，22米的使用面积，南北通透，4楼，89年的简装，15万，18745041433。安德街和安松街的街口靠近经纬街，30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91年的中装，24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哈西的金玉兰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12米，6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乐强小区2室一厅，建筑73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还可谈。这个房子可以低首付。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在黄河路上，靠近松山路，2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爱丁堡，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2室明厅，126米的建筑面积，4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17703647661。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3室一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48万。18746014512。红旗小区2室一厅，54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40万。13946068938。中海寰宇天下2室明厅，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18万。17703647661。天河骏景1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35万。13946068938。恒祥空间2室明厅，建筑98米，9楼南北，私产，建成是恒祥空间，建成是18年的精装修，房主卖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84万8。还有一套是 K 区的，建筑113，13楼南北向，私产，也是精装修，赠车位10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府红明城2室明厅，建筑113，10楼东西，私产，14年的中装，98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8746014512。哈西悦城2室明厅，建筑102，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为大厦2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中装，145万。奋斗校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宜兴小区2室一厅，建筑91米，3楼南北，私产，01年的精装修，房主卖58万。 187-4504-1433。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精装修，130万。1394606-8938。
7: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当然，如果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跟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今天啊，想跟张顾问在节目当中啊聊到的是，我看线下有听友在网络上现在这么说的，说现在如果你是作为卖家要卖房子的话，跟中介去谈，现在基本中介是也需要管卖家要奖金的，他是那个是奖励的奖，
8: 对
7: 啊，要奖金的，而且还要求卖家要在屋里放点茶水还有刮刮乐，说这样他们都愿意去领人带看。张顾问他说这个现状是我们现在卖房子的一个现状吗？
8: 确实是，
7: 确实
8: 这个确实现在有这个情况。多数卖家就是中介直接就跟房主谈，你得给我付多少多少的中介费。
7: 以前其实在我们的理念当中，我们是知道就是我卖房子我不需要花钱，
8: 对，
7: 我只需要登记就可以了。然后你卖出去那是你自己跟买家去要这个中介费，
8: 对，
7: 跟我卖家没关系。
8: 但是现在呢变了，为啥呢？因为房子不好卖，而且现在好多做串串房的，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串串房，这些人他们付中介费付得非常高，就是说是奖励卖一套房子最少奖励1万，有的甚至奖励2万，就是不好卖的，这样就造成了这个经纪人就愿意卖这样房子。
7: 那我现在可以理解为现在他买卖双方通吃吗？
8: 也算是吧。为啥呢？因为买家现在收不上来中介费，能给到一都不错了
7: 啊。现在就是反而我作为买家我省钱了，
8: 对，
7: 不像以前要那么多了。
8: 对，以前都不都是2%吗？现在呢也说2%，但是实际上呢
7: 你可以
8: 交不到那么高，也能收1%。再一个房主交点儿，这么一勾吧，差不多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多数房主都走房主要，但是好多业内人士都说，除了做就我们所说的房虫子，做串串房的，其实真实的老百姓要起来很难，都不愿意给。一般的都不乐意给，
7: 因为这个它不是强制性的，
8: 对，
7: 就是你在我这卖房你必须要交这个中介费或者怎么样的。
8: 对，不是的，
7: 它这个是跟你去谈。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这个不好卖，
8: 对，
7: 那你想让我帮你卖出去，帮有人帮你这个来看房子，那我得有积极性啊。
8: 对呀，
7: 是不是？
8: 但是有的房主呢特别聪明，说得好我给你，但一到真正卖了的时候呢，就以各种借口，比如说你没卖上价，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奖金呢好多业务员他不想交给公司，因为交给公司是不是公司得扣一半，
7: 对，
8: 他就想自己要，就不想写在合同里边，就直接卖完之后从房主要，这样他往往就要不到。
7: 所以这个也是看你们去自己去谈去。
8: 对，
7: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现在你说因为卖家不是很好卖嘛，买方市场，那家里边像他说的得备点茶点，备点刮刮乐，还得
8: 这个都没有，
7: 这个有必要吗？
8: 没有，这个我都没听说
7: 啊，
8: 这个事儿应该是没有。
7: 因为
8: 但是有啥样的呢？就是这些做都是做串串房的
7: 啊，
8: 就是我收上来房子了，我是不是想卖出去？他要求经纪人给啥呢？你来验房我就给你红包，给你20，给你30，这个刮刮乐我倒没听说，现在验房都给红包
7: 啊，验房也给红包了。
8: 对对、
7: 啊、
8: 就是你来看我这房子我就给你20或者给30
7: 啊，还有这样的。
8: 这个这做这些的都不是真正的卖房的房主，都是做这个我收房子的，我把这房子收回来，是不是我想卖出去，那我不给你 积极性，你能来吗？
7: 嗯，
8: 你来了可能就有希望呗。
7: 嗯，所以说你看吧，现在就是因为房子不好卖，
8: 对，
7: 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哈。
8: 对呀。
7: 那比如说有一些听友说，你看我也想卖房子，
8: 嗯，

0: 这个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房子，就是用咱们话说，让它看着更舒服一些，或者大家进来的感官效果更好一些？刚才像你说的，说你不需要准备这些什么茶点啊，或者
1: 对，
0: 怎么样的，
1: 但
0: 那
1: 是
0: 我从哪方面着
1: 你
0: 手？
1: 得把你的屋收拾得干净的、利索的、
0: 这
1: 干
0: 个
1: 净
0: 是
1: 点儿，
0: 必
1: 就
0: 须
1: 是
0: 的。
1: 别一进屋造的。像有些屋都没地方下脚，你说你这房子能好卖吗？进屋哪块都乱，没有就没有能镶人的地方。就是无论你卖房还是租房，都是一个道理。你想租房子或者你想卖房子，把你的房子收拾得干净的、利索的，给人的感官特别好。就同样卖价格的话，你也容易卖得出去。就跟那个不好的比，你可能都能多卖点钱。
0: 那张棍，以你的这个经验之谈，就是大家一进这个房间，就是主观的，你觉得第一打眼会先去看哪里？一定要把这块给收拾干净了，
1: 就是你整个屋里边都要干净，
0: 都要
1: 就
0: 干净。
1: 别走哪块儿都埋汰，一下不去脚，一瞅都，哎，都没法看这个房子。你说你还能卖出去吗？
0: 就是张棍的意思，就是你全屋都
1: 都
0: 要
1: 要
0: 做到
1: 收拾
0: 整
1: 干净
0: 洁，
1: 了。对，就是
0: 透亮。
1: 你整个房子这个居住的状态就能决定你这个房子能不能卖上价，能不能好卖。就一瞅谁都相不中，你说能卖出去吗？
0: 所以说这个张棍也是建议大家，就尤其是你那个房子特别乱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收拾收拾，
1: 收拾收拾，
0: 你
1: 让
0: 弄，
1: 它干净点儿。
0: 甚至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地方，你干脆你就拿帘铺上也行，盖上也行，
1: 对呀，你给
0: 也
1: 它
0: 比你
1: 藏
0: 漏
1: 起
0: 的，
1: 来，对，你就隐藏，你就是这个乱的地方，你给它藏起来，让人看不着。就比如说，你不想叠衣服，但是你都给它塞柜里去，是谁不能开你柜看看吗？
0: 对对对，像张文，你塞起来，
1: 对，你
0: 你
1: 把
0: 隐
1: 屋
0: 藏
1: 里
0: 起
1: 地
0: 来，
1: 擦干净的，桌子擦锃亮的，摆的各项设施都摆的规矩点的。
0: 那你说看房时间这个有没有要求？是你要几点来我家看，这个是最好的。
1: 这个呢，就根据房主看你屋里的阳光，就是哪个点儿你的光照最好，你要求他那个点儿来
0: 那你
1: 看
0: 说，
1: 房
0: 因
1: 子。
0: 为咱们有的就是，比如说屋里的这个灯光，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一打灯光，就会觉得有些房间很温暖、很温
1: 对，
0: 馨。那你
1: 晚
0: 说
1: 上
0: 要不要
1: 看
0: 这样
1: 房，
0: 房子是晚上看会更好
1: 但
0: 呢？
1: 是你晚上看完了，一般的人不会定。因为他觉得他得看看外边的设施，你房子挡不挡光啊，临不临桥啊？你说你晚上看啥也看不着，即使晚上看房的人，他可能也不会定，也得在白天的时候再看一遍。
0: 那就是我们基本理解，就是看房子基本是在白天，
1: 对，
0: 很少有晚上的。
1: 晚上看
0: 晚上看完了，
1: 成
0: 可
1: 的
0: 能
1: 不
0: 白天，
1: 多。
0: 白天人家可能会再来看一遍。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光我灯光打起来
1: 对，
0: 多
1: 就像
0: 好
1: 啥样的房子呢？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东西的房子，你中午去看房，是不屋里光线就不好？你这个点儿就要把你的灯都开起来。现在好多串串房屋里的灯光都特别亮，就是装了好多射灯。
0: 就是给营造的这种环境很好。
1: 对对，虽然它装的不好，材质不好，我最近。也看了几个装的房子，确实是不是很好。这个从材
0: 但
1: 质、
0: 是是
1: 从
0: 这样
1: 装
0: 的，
1: 修
0: 我
1: 的
0: 觉
1: 质
0: 得，
1: 量
0: 因为
1: 看
0: 你
1: 都不
0: 是
1: 太
0: 专
1: 好。
0: 家，你会从专业的视角去看这个房子，但是外行的人，你知道吧？尤其是年轻人，他只会看表面的
1: 对，
0: 我好不好喜不喜欢呀，好不好
1: 对
0: 看
1: 呀，
0: 呀
1: 这
0: 这
1: 个
0: 种
1: 装饰啊，装修
0: 对
1: 啊，
0: 他
1: 为
0: 不会
1: 啥？
0: 看那些。就像你像你说的这串串房，有些他们做的就像那个射灯打得特别足
1: 对，
0: 让你一进去就觉得哎呀这个房子我很喜欢，设计的这种感觉挺好的。
1: 而且他那个格局改的吧，也特别瞅着就特别大，特别敞亮。但是你得考虑这个东西，虽然看着好，但是你实不实用，能不能用上？你用起来这个。能不能用得上？
0: 能不能用长
1: 对，
0: 久？
1: 就像我那天看个房子似的，他把小屋这边打了一个1米宽的榻榻米，你说这1米宽的榻榻米咋住人？
0: 太窄了。
1: 太窄了呗，不够长。就反正怎么瞅，你要说住一个人呢，还长。然后呢，这么下还不够宽，不够长，反正就觉得
0: 比
1: 这
0: 较
1: 个
0: 鸡
1: 屋
0: 肋。
1: 改的。一点用都没有，看着是好看，但是
0: 哎，还
1: 啥
0: 有
1: 用
0: 个
1: 没有？
0: 一看说，哎呀，还有个榻榻米哈，
1: 但是实际一
0: 但
1: 看
0: 是，
1: 啥用没有？
0: 所以说你看，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会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做一个职业分享。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现在有手里边有房源，想要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想要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提醒大家，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些听友说，哎，我就想找张棍帮我做一个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让张棍尽可能的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那你就直接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你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1: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2: 你说。
1: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2: 多大米数的？
1: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2: 114.24，三楼。
1: 对。南北西。
2: 南北西，房子是10年
1: 的，10年，对，10年给的钥匙。
2: 你装修咋样？
1: 装修我2020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2: 中装吧。
1: 对。
2: 现在的价格95。
1: 啊，好的，谢谢您。
2: 嗯，好的。
0: 嗯，
1: 哎，好的，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2: 你想求购。
3: 对。
2: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2: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2: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2: 好像没有。
3: 啊，那群力呢？
2: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3: 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2: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让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0: 预算100想买三室的。
2: 嗯，
0: 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2: 不太好选。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在线等待一号线郭先生的热线。你好，郭先生。
4: 你好。
2: 你好。
4: 麻烦你，这张官。
2: 嗯。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呀。
2: 你说吧，哪里的？
4: 文道雅居。
2: 文道雅居。
4: 嗯。
2: 这个上哪个学校？
4: 文林。
2: 文林校，多大米数的？
4: 我这是建筑面积是67.66米。
2: 几楼？
4: 5楼。
2: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8楼。
2: 8楼没有电梯？
4: 没有。
2: 啥朝向？
4: 我是南向。
2: 单南向。
4: 嗯，
2: 私产。
4: 对。
2: 建成是2000年的吧？
4: 2001年。
2: 挨着南岗的防疫站。
4: 对对对对对。
2: 装修咋样？
4: 装修这属于中装吧。
2: 中装，这个还属于南岗。使用面积45米。
4: 没有，使用52米多。
2: 那你不对呀，那你建筑才67，使用哪有52啊？
4: 那他收我那个什么那个
2: 报
4: 销
2: 费按52收的，对吗？
4: 对呀、啊，我就
2: 你说的，要是按照我正常来说，你这个使用面积应该是在46。
4: 我看
2: 你看一下。
0: 郭先生，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一段一段的，你调整一下方位再说。
4: 啊，好。
2: 你建筑面积是78呀？
4: 对，78.14。
2: 对，那你说错了吧？
4: 啊，那我看房产证了，跟着。
2: 78.14，使用52，这个就对了。
4: 啊。
2: 你这个房子现在卖的话，最多40。
4: 是啊，
2: 嗯，最多了 啊，
4: 最多了。
2: 嗯，
4: 谢谢
2: 那个地点吧，不太好卖，出行啥的，
4: 啊、
2: 我个人认为挺蹩脚啊。
4: 啊，现在
2: 你还不上49，要上49的话还能好点儿。
4: 我看现在这扩造扩的这停厂里了，
2: 停厂里你也不出行不是很方便，
4: 是吗？
2: 嗯，你那个地点，我说这个价，你要能卖得出去，都算卖好了，你就记着就行啊。
4: 啊，多少钱？
2: 40万。
4: 啊，40万啊，那好啊，
2: 哎，
4: 谢谢你，掌柜。
2: 哎，
4: 好嘞，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房子是村园小区4楼。
2: 村园是幸福路的吗？
5: 对，幸福路乐园，对乐园。
2: 村园小区，多大米数的？
5: 38点几。
2: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5: 使用面积。
2: 几楼？
5: 4楼。
2: 4楼啥朝向？
5: 南北东。
2: 南北东，建成是2001年。
5: 没有，80几年的吧。
2: 啊，你这是老的那个。
5: 老房子。
2: 80几年的。装修咋样？
5: 简装，
2: 22万。
5: 啊，好，谢谢。
2: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单先生的热线，你好，单先生。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那个水院小区。
2: 水院小区是不是在延兴路上？
6: 就是和兴头道街。
2: 水院那是附小校区房吧？
6: 对。
2: 和兴头道街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65。建面是91。
2: 几楼？
6: 三室一厅，8楼顶，我家是7楼。
2: 啥朝向？
6: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99年。
2: 装修咋样？
6: 就是简装。
2: 105。
6: 105。
2: 嗯。
6: 就是说能卖出去算不错了呗。
2: 对，你这还得是附小，要不是附小的话，这个价指定是卖不上。
6: 对，那我知道。我买的时候是贵呀。
2: 你买的时候贵，现在不行了啊。
6: 好，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带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就像我们刚才山羊说，可能我当时我在几年买，我买到有可能还是一个高点，
2: 对，
0: 你现在就卖不到当初的这个价格了。现在有很多，不是光他这一个案例。
2: 好多人都认为说我这房子啊不能卖这么少钱吧，就像刚才那个郭先生似的，对这个房价很质疑。昨天应该不是昨天，就是最近两天吧，我接到一个听众给我打的电话。他卖的是安布的房子，一个1楼，建筑57米。他说的，你去年给我评估了，给我评估28。我说你觉得老不舒服了，他连咱这登记都没登记
0: 啊。
2: 他认为他这房子能卖到35，我给他评28，他就挺不高兴的，就是你给我评太低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是啥呢？昨天有一个客户要买
0: 啊，
2: 成交价23万5，卖了快2年了
0: 啊。那他同意了吗？
2: 同意，不同意他能问我这个办手续那个稳不稳妥吗？
0: 你就说吧，当初28。
2: 他都
0: 不满意。最终现在23了。
2: 他说的确实是，看房的人最多的给过26。就是你的心理预期太高了。你想卖35，给你26你都不卖。现在你卖的啥价？23万5。是不比我说的少了不少？
0: 那我相信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听友。
2: 太多了。其实我每天接电话我都知道，就一说这个价格，他认为啊，你给我这么少，说实话啊，我给的价格你能卖得出去都算你卖得好。应该都卖不上。
0: 所以说你看，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您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
2: 您请讲。
7: 江北塞纳欧乡。
2: 塞纳欧乡，房子是多大的？李先生，
7: 喂，
2: 您房子是多大的？
7: 66米使用面积。
2: 66建筑100。
7: 嗯。
2: 几楼？
7: 17。
2: 17楼顶楼。

0: 不是二十几。南
1: 四
0: 北还
1: 八，
0: 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一几的？
1: 零，
0: 10年的。
1: 对，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1: 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1: 中装，
0: 40万。
1: 好，谢谢。
0: 好的，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1号线村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张顾问，哎呦，我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也不通，今天一下通了，
0: 今天打通了，您
2: 可
0: 说
2: 高
0: 有
2: 兴
0: 啥问
2: 了。
0: 题？
2: 然后吧，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家吧，有一个房子挺大的，但是呢是平房，就是自建的那个二层，在哈西，这哈西就是红朗花园2期的边上，就是那块不有个花园2小吗？后边那块。他吧，本来说是就是动迁，结果到现在他也不动迁。然后呢，我老伴儿都去世了。你说我呢，现在我在外边打工，我最近把这房子卖了。我寻思你那块要是能卖了，
0: 你
2: 我
0: 这
2: 能帮。
0: 房子有没有产权证？
2: 产权证吧，就有100多米，剩下可上面盖的那些都没有，但是就可以便宜点呗。我寻思有人要的话，那地方也。
0: 你这房子在什么街上？
2: 他那个叫西兴街，就是哈西尤家街上，就是那个就有个花园2小，正好跟上后边这边那个地方。
0: 尤家街上，
2: 对对，
0: 有一个1楼和2楼，你这是
2: 对，就是20乘20的。
0: 20乘20，就是40米，
2: 对，2层。
0: 40米2层才80米呀，你咋能说有100多米呢？
2: 不是，20米长。乘20米宽，
0: 20米，
2: 400、800
0: 400米。
2: 2层800。但是吧，他现在有点不好了，老伴去世都去世10年了，我呢孩子也不搁那住，我自己呢就打工，我就寻思现在有愿意要的那个位置挺好的，我寻思他们愿意盖就盖呗，那个位置
0: 那
2: 特
0: 你
2: 别
0: 产权证是多大呀？
2: 100多米。
0: 100多米。你想卖多少钱呢？你这房子产权证是哪年盖的？
2: 哎呀，好多年了，
0: 好多
2: 好
0: 年，
2: 的。
0: 有没有个年限呢？
2: 年限应该是我看我算算，我家孩子挺小的时候，我们单位给的房子，给的房子这个房子吧，完了我们就自己扩大了，扩大以后就像你说，就整个产权证，那阵我估计可能是70几年、79年、八几年吧，八几年整的
0: 那你
2: 证。
0: 这个附近没有别人家，
2: 有啊，也有几家。
0: 都是这样的房子吧？
2: 差不多，
0: 哎，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去
2: 你
0: 过。
2: 知道了吧？
0: 对，那个地方我
2: 七八
0: 去
2: 户，
0: 过。
2: 他们还有的整3层了。
0: 那
2: 哎呀，我天！
0: 对，我
2: 你
0: 知
2: 看，
0: 道这个，
2: 哎呀，
0: 你想
2: 太谢
0: 卖
2: 谢
0: 多少
2: 张哥。
0: 钱呢？
2: 我吧，现在也说不好，因为啥？就前2年我自己想，就卖100万都有人要。完结果吧，我就寻思，哎呀，可能要动迁了，我就没舍得卖，你知道吗？完了那家想买吧，人家就意思啥，我也不往外出租，我就上面现在有点漏了，你知道吗？但是房子都是2砖的，都挺好的。然后他说我整个就什么什么钢啊，那叫塑钢啥玩意儿？他
0: 彩
2: 说整
0: 钢。
2: 个价我完了我不没卖吗？完今年问人家不要了，你说
0: 对呀，这个机会错过了。
2: 是，完后来我就想
0: 你
2: 到
0: 自己
2: 你了，我
0: 说个
2: 老
0: 价
2: 惦
0: 吧，
2: 记着
0: 这
2: 你。
0: 个房子吧，我也没法给你评估，因为这么老的房子，那个地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还不动迁，完那么
2: 对，
0: 破。
2: 他有4个角吧，人那3角就是高层，中间是那个红朗花园，都是那个小矮层的，就是多层。然后就这个家他不动，你气人！完后来还说整条道也没整，你说你真气死了！你看我现在都70多了，你说，哎呀
0: 那
2: 我
0: 你
2: 天！
0: 想卖多少钱呢？
2: 你吧就这样式挂上吧，他一
0: 挂
2: 百
0: 多
2: 万里边
0: 少？
2: 挂100吧，
0: 一
2: 九十
0: 百
2: 八
0: 你，
2: 十都，90、80都行。
0: 100你指定是卖不上。
2: 你看你都知道那个话是不是？
0: 我知道，我去过。
2: 哎呦，你真行、啊、我看你吧就特熟，就对全市的房产特别熟，这块那块的。
0: 嗯，我都去过。嗯
2: 嗯嗯，
0: 哎，行、
2: 嗯、
0: 我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2: 啊，你帮我推销推销，然后就是咱们差一步二吧、
0: 哎、
2: 因为都快八十了，我是五零的、
0: 嗯、你这房子
2: 吧也没房子，
0: 你这房子是谁的名、
2: 啊、我这房子还现在还是老伴儿的名呢。
0: 那你得办成你名啊。
2: 那就好办了，到时候就先办都赶趟。
0: 你咋办呢、
2: 嗯、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咋能说先办就赶趟呢？
2: 我找你呗。
0: 你找我也不行啊。你有没有子女呀、
2: 啊？有啊。
0: 你几个孩子？
2: 就一个。
0: 就一个孩子，你俩先到公证处
2: 啊，
0: 做一个公证，把这房子变成你的名、
2: 嗯、
0: 或者是变成孩子的名，你最好是变成孩子的名、
2: 啊、
0: 然后再卖。你现在卖不了、嗯、哦，
2: 啊，那你告诉我南岗的公证处在哪儿啊？
0: 哎呀，南岗的公证处，我知道南岗那个公证处在就是和兴不那个西大直街上，西大直街和和兴路交口那块有个公证处，公证处有好多家，你上哪儿都行。
2: 我家哈西那有没有？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在那边办业务，我办业务都是在长江路啊，宣化街这边的公证处。
2: 啊、
0: 南岗我知道那块有一个，你去那儿就可以。你拿着你那个，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拿着你的产权证，就是那本证，
2: 嗯、
0: 拿着你的身份证，
2: 啊、
0: 你到公证处去、
2: 啊，
0: 你或者是你现在直接到房产交易所，就是南岗那个房产交易所。
2: 啊
0: 啊，你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变成我的名，他就告诉你提供啥手续了、
2: 嗯、
0: 现在交易所也给办了、
2: 啊、
0: 不需要公证费了，你到南岗和兴路那个交易所、
2: 哎、行，
0: 你归那儿管，就是和兴路和西大直街交口和兴商厦楼下，应该是和兴路171号、
2: 啊、
0: 你拿着你那个产权证你就到那儿去问、
2: 嗯、
0: 他就告诉你了，都准备啥东西、
2: 嗯、
0: 拿啥东西到那儿办理，先把证办了、
2: 嗯、
0: 啊。
2: 嗯啊，给他过户以后就是转成我们的名或者孩子的名，然后
0: 对，你最好是转成孩子的名，因为以后可能你卖不了的话涉及到动迁你也跑不起了，还不如让孩子跑了。
2: 他现在也不动迁呢，他好像不能动了，人说给那块甩下了，说你看看。
0: 那你就看看吧，那你最好是变成孩子的名啊、哦、
2: 嗯嗯嗯
0: 嗯，
2: 那好了，
0: 哎，好的，
2: 谢谢张顾问，
0: 哎，没事、
3: 嗯、好的，供您参考、
2: 哎、
3: 我们再会、嗯、你看有些时候吧，就是大家想特别简单，
0: 嗯，
3: 说这不有你吗，我怕啥呀，对吧我就找你办就得，但是有些情况还得是你自己，
0: 对，我也给你办不了，
3: 嗯，就是然后每个人家的情况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包括有一些情况可能还涉及到不是你自己来签字，
0: 对，
3: 不是你自己就能把房子卖掉的，所以大家可以先来啊问一问张顾问，您正好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然后呢您来跟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 1566，400-636-1566。
4: 日常生活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新居时代节目特别策划推出，倾听百姓声音，解决您房产居住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参与热线87996288，87996388，带您走进千家万户，听民情，解民忧，提升大家生活品质，共筑美好家园。
3: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说的，我握有多套房产，然后前几年买的房子，我现在想做一个这个了解，看看现在当下的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找张棍的工作团队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或者帮助我寻找到适合我的房源项目。大家都要抓紧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5: 你
3: 好陈先生。
0: 你好。
5: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棍，你好。
0: 你好。
5: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0: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5: 建面85。
0: 公寓一屋的，几楼？
5: 对，一室一厅，22。
0: 22楼啥朝向？
5: 朝北。
0: 北向，能关江吗？
5: 能。
0: 建成是一几的？
5: 15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5: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0: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5: 现在自住。
0: 自住。
5: 嗯，
0: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5: 超不过95。
0: 对。
5: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0: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5: 哎，行，那好嘞，张顾问，谢谢啊。
0: 哎，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6: 那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0: 您说。
6: 在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6: 地区 ABCD 地区。
0: 地区多大米数的？
6: 109.8。
0: 几楼？
6: 15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6: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0: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6: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0: 装修咋样？
6: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0: 95万。
6: 95万啊。
0: 对。
6: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咨询房价。
0: 你说。
7: 金瑞林城。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7: 建筑100。
0: 几楼？
7: 3楼。
0: 顶楼是几楼？
7: 32。
0: 32楼的3楼，南北向。
7: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7: 18年。
0: 装修咋样？
7: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0: 中装吧，两室明厅。
7: 对，
0: 最多吧，我觉得75。
7: 最多75啊。
0: 对。 因为你这楼层矮。
7: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0: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7: 啊啊。
0: 嗯。

0: 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二手房当下市值，看一看具体房源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说评估完之后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我就想赶紧出售的，你像我们有一些老听友可能现在上岁数了，我就着急想让张棍帮助我赶紧出售出去，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涉及到什么样的遗产的这个继承啊，还有什么赠与啊，不太明白的这种问题的，涉及到给孩子的或者是给谁的，大家如果说还有这样的困惑在里边，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做一个在线咨询，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87996288和87996388。保险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嗯，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4: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1: 多大米数的？
4: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1: 65米，五楼，仨屋的。
4: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4: 94年的。
1: 有装修吗？
4: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1: 很简单的装修了。
4: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1: 嗯，现在的价格。
4: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1: 最多55。
4: 啊，最多55。
1: 嗯，
4: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1: 你说没事儿。
4: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1: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4: 河园。
1: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1: 使用多少？
4: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1: 没有那么大。
4: 那就是53、54。
1: 40多。
4: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1: 你是几楼？
4: 18楼。
1: 顶楼多少楼？
4: 顶楼是25/28。
1: 一室的吧？
4: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厅。
4: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1: 啥朝向？
4: 刚才南向。
1: 南向，10年的。
4: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1: 装修咋样？
4: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1: 48万。
4: 48万。
1: 嗯。
4: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3: 嗯，够你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棍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棍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张主任，
1: 你好，请讲。
5: 我是顺水小区。
1: 顺水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1: 几楼？
5: 6楼，顶层是8楼。
1: 啥朝向？
5: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5: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2室半，建成是96年。
5: 对，96年。
1: 有装修吗？
5: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26万左右吧。
5: 26万左右啊。
1: 嗯。
5: 哎，好，谢谢啊。
3: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棍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棍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1: 和兴路哪个位置？
6: 131号，就是木兰街。
1: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6: 对。
1: 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69米。
1: 几楼？
6: 4楼。
1: 啥朝向？
6: 朝向是西北方向。
1: 西北向。
6: 嗯。
1: 建成是哪年的？
6: 建成2001年。
1: 装修咋样？
6: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1: 简装80万。
6: 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6: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1: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嗯
6: 啊，你们能推荐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6: 那好了，谢谢啊。
3: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0: 嗯，张顾问好。
1: 哎，你好。
0: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1: 您说吧，哪里的？
0: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1: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0: 对，
1: 多大米数？
0: 是113。
1: 建筑面积？
0: 对，这是建面。
1: 几楼？
0: 五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0: 2000年。
1: 两室明庭暗庭。
0: 三室暗庭。
1: 三室暗庭，装修咋样？
0: 当时装修的。
1: 中装中建装，现在最多90。
0: 现在。
1: 嗯。
0: 那谢谢你啊。
1: 哎，
0: 谢谢你啊。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7: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1: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7: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1: 12楼，南北。
7: 东西。
1: 东西，建成是2008年，
7: 2005、2006吧，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7: 装修应该就是2010年前后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1: 115。
7: 嗯。
3: 供您节目参考啊。最后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8: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有一个那个宣德街的房子，我想让你给我评估一下。
1: 宣德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8: 不是交口，就宣德街53号。
1: 53号离哪儿近呢？卢家。
8: 七十中对面。
1: 宣德街七十中对面，你到葛新了还是到卢家了还是到平公街了？
8: 没到平公街，就是平公街的这边的，对，就平公街吧，我就是拐把子楼啊。
1: 70号
8: 平公街拐把子。
1: 53号，多大米数的？
8: 我这建筑面积是100多吧，130多吧，使用面积是89。
1: 几楼？
8: 4楼。
1: 啥朝向？
8: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8: 2001几年的
1: 哪有那么新呢？
8: 不是，那2001年的
1: 零一差不多那块有一栋
8: 啊。对对对，
1: 你是仨屋的？仨屋一暗厅还是两室一明厅？
8: 明厅。
1: 两室还是三室？
8: 3室。
1: 3室明厅，
8: 前后大凉台。
1: 装修咋样？
8: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70万。
8: 70万，这么少啊？
1: 你试试卖啊。
8: 那好，谢谢你了。
3: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啊，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代卖房产，解决我各种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签合同，而且咱们大田地产吧具备网签的资格。你像有些听众说的，我买卖房子我得网签，我没地方办，你都可以联系我。另外晚上7点我在视频号大田地产张顾问直播， 就是晚上的七点，你搜索视频号大田地产张顾问，有买卖房需求的，你像贷款的疑难的问题，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3: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等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0: ADEHGB，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在凤凰山前大战薛仁贵，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因此全都拿出120%的力量力斗对方。这两个人的本事相差不大，盖苏文要给自己两个大舅子还有自己结发的夫妻梅月英报仇雪恨，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伴着薛仁贵致命之处就下了绝情了。薛仁贵一点儿也不敢大意，这条戟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盖苏文一看，今天我要想取胜薛仁贵，要凭我这口刀那是不容易，我就得用我的暗器英汉。咱们前文书讲过，这盖苏文暗器是9把柳叶飞刀，这飞刀甚是厉害，这飞刀要是甩出去发出阵阵的青光，你还慢说这刀扎着你，就是青光反射被你看见就得落马而亡。因此在凤凰山前25位总兵全都死在了山前。薛仁贵呀，也知道，也听说了，知道盖苏文有9把柳叶飞刀，相当厉害。因此啊，薛仁贵也加着小心。这小子把刀交到了左手，右手往背后摸他的葫芦。盖苏文要摸葫芦，可就在此时，薛仁贵就一惊啊。知道这盖苏文要打暗器，暗器要是打出来自己性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着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个声音，盖苏文呐，你小子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啊。这盖苏文就是一愣，他往薛仁贵这边看看，然后又往自己，又往右，又往左，没人啊。盖苏文甚是异样， 心中暗想，这人在哪儿说话呢？在哪儿呢？就在薛仁贵马肚的底下。由打底下蹭的一下窜上个小老头了。这小老头身材矮小，瘦小枯干。这老头岁数不小了，这小老头头发如同雪霜相似，也没有几根了，挽了个牛心发卷，用这个小珠簪别着。这小老头满脸是皱纹堆垒，那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别看这老头长这么瘦，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就这两只眼，别人和这一对视，就机灵打一冷战，就知道小老头是绝非一般之人。这小老头身法太快了，又拿马肚子底蹭窜上来，就把盖苏文这葫芦抢在了手中。盖苏文当时就是一愣，这小老头这身法太快了，由打盖苏那马上蹭下的就跳过去了，往前一踏腰，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把盖苏文急得心中暗想：坏了，现在我要想胜薛仁贵，凭我手中刀刀马之能那是不行啊，就要用暗器。现在我的暗器被老头夺走，这老头是谁？贾柳楼磕头的一位英雄，叫小白猿侯君集。这侯君集那还了，小巧之能，你别跟侯君集比，那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是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跟人家侯君集没法比呀。这侯君集把盖苏文的葫芦一拿走，把盖苏文气得哇哇暴叫，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胜薛仁贵，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凭我手中巨齿飞镰的和善板门刀。因此这家伙抡刀又战薛仁贵，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了一起。丢了葫芦心绪烦乱，心中暗想：这今天我胜得了胜不了呢？今儿可不顺，一出战我媳妇儿梅月英就让人家给杀了，我两个大舅子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互相把自己给射死了，我今儿又丢了葫芦，哎呀，看起来这出师不利呀。盖苏文这本事本来就比薛仁贵稍微的差点，他思想又一溜号，这刀法就有点散乱。薛仁贵心中暗想：嘿嘿，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我给你一鞭，你不是拿着飞刀要飞我吗？今天我就给你一鞭，急里加鞭。打着打着，薛仁贵由打背后抽出了白虎鞭，白虎鞭抽出了以后高高的举在空中，由上至下奔着盖苏文后背就砸起来了，挂定风筝。盖苏文是干什么的？那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背后金风所响，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这白虎鞭正拍到后背上，啪，把护心宝镜八杆护背旗给打了个粉碎。盖苏文在马上就觉着胸口发热，嗓子眼发青，一条血剑 就喷出去是报恩吐血。盖苏文这一报恩吐血呀，今天我命休矣。盖苏文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准备回转两军阵，知道自己再打也赢不了薛仁贵，也讨不了什么便宜。盖苏文想往下败，那薛仁贵能让走吗？就在此时，由打翻兵翻将的营中又冲出了两匹坐马，这两匹马是盖苏文的两个侄子，一个叫盖福，一个叫盖禄。一看自己的亲叔叔报恩吐血，盖福盖禄当时眼就红了，这两个人赶紧催马来到两军阵前。到了两军阵之后，把薛仁贵拦住。就这样，盖苏文一拨马回到两军阵前，是惊魂未定，心中暗想着白袍将士真是厉害。盖苏文现在是领教薛仁贵的戟法，也领教了薛仁贵的鞭法，心中暗想不服高人有罪，看起来薛仁贵还真比我强上一些。盖苏文心里边钦佩薛仁贵不提，单说这盖福和盖禄，盖福盖禄之来到两军阵前，当时由打马上跳起来，因为盖福盖禄这俩人是部下将，盖苏文对盖福和盖禄相当的了解，知道盖福盖禄这两个人武艺高强，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在翻兵翻将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将。盖苏文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盖福盖禄两个人去斗薛仁贵还真有可能把薛礼斗倒，因此盖苏文在这立马清刀，给盖福和盖禄观敌料阵。盖福盖禄下马之后，这两个小子把外边的英雄大堂就甩了，这哥俩每人是两口刀，全使双刀。这两个小子来到薛仁贵近前，嘿嘿一笑，我说你就是那白袍小将，叫什么薛礼啊？别觉得你打了两下胜仗就有点忘乎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叫盖福，他呀叫盖禄，我们俩人每人两口刀，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里边，那也是有名的上将。薛仁贵，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干脆你就下马，让我们俩人把脑瓜给剁起来，现以我家元帅，我们请功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福，瞧了瞧盖禄，我说你们俩人有病吧？啊，今儿个天还没黑呢，这正当午时的，说开梦话了啊！要让我下马，把我杀了。我说盖福啊，盖禄啊，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上阵再想活，嘿嘿，恐怕是没有希望。盖福盖禄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鸿，气大连根飞，错碎口中牙，好啊，白袍薛礼呀，而往哪里走？就见这盖福双脚一点地，因为他是部下将，要砍这薛仁贵得蹦起来，双手的双刀由上至下是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顶梁垫劈。这薛仁贵 赶紧用手中戟往上一挑，

双刀正砍了脊上。要是这盖福这功夫还真不错，借着薛仁贵的几条刀的力量，噌，窜起了有三丈多高。薛仁贵暗暗称赞，心中暗想：这小子的功夫确实不弱。薛仁贵呀，就注意盖福的双刀了。这时候盖禄也没闲着，心中暗想：我哥哥可下了手了，今儿个我也得露一手，我们俩上下夹攻，让你顾上顾不了下，我看你能如何。想到这儿，这小子倒没蹦起来，这小子用双刀斩薛仁贵的马的前腿。这匹马也挺为难的，心中暗想：你要斩我的右腿，我撂蹶子踹你王八蛋，今儿你要斩我的前腿，这马也真急了，今儿这匹马也真给力。就我见这匹马前蹄儿抬起来了，当时一个跃蹭，从这个盖禄的头上窜过去了。当时盖禄心中暗想：耶，看起来白袍薛礼这匹马也是神驹呀，要不然薛仁贵怎么能成事儿呢？这盖福啊，窜起来以后，窜起有三丈多高，得往下落呀。他拿着双刀要扎的薛仁贵，要砍薛仁贵，嘴里边还喊呢：薛礼，你往哪里走？这时候的嘴张得有碗口大小。薛仁贵一看你来的正好，就这样，薛仁贵大吉，是直奔盖禄的张嘴就来了。盖福这小子做梦都没想到薛仁贵的急法这么快，他这嘴张得正合适，这大吉间的真好像这鱼叉扎驴鱼香膛，正给扎进去，扎到了梗嗓咽喉。当时盖福可就完了，薛仁贵用力这么一甩，就把盖福甩到了一边，盖福是气绝身亡。盖禄这么一看他哥哥死了，吓得是亡魂皆冒，他现在愣在那儿了。你想两军阵前呢，那是打仗啊，有的是一分钟一秒钟都决定生死。薛仁贵急挑盖福之后，一看盖禄这小子发愣，薛仁贵心中暗想：把这大吉抡圆了，就抽这盖禄。盖禄啊，也是自己没防备，防备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刚才精神这一溜号，就把这条命给葬送了。薛仁贵这大吉横着就扫过来了，正扫的肋叉上，啪，把这盖禄周出去有十丈多远。周到外边之后，这盖禄蹬蹬腿，咧咧嘴，口吐鲜血，盖禄也死了。盖苏文一看自己的两个侄子盖福盖禄也完了，这薛仁贵真是厉害，我盖苏文还真打不了他。薛仁贵一看盖福盖禄败了，双脚点蹬，蹬和飞虎颤，这马行离弦之箭枪房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今天要想胜薛仁贵那是不可能了，心中暗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得跑了，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得扔到凤凰山。薛仁贵双脚点蹬追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一撒马往下就败。今天的薛仁贵我是打不了了呀，啊，我无论如何要逃离。

是险地，盖苏文这匹马就围着凤凰山就跑开了。盖苏文是这么想，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地形比较熟悉，我围着凤凰山转圈跑，我寻找漏空，我好逃离此地。这盖苏文在前面跑，这薛仁贵在后边紧追不舍，是苦苦的追赶。今天我非把你盖苏文抓着不可，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咱不说这盖苏文和薛仁贵，再说这凤凰山上的文武和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往下看着。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军师徐茂公，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往山下瞧着。这时候大老黑过来了，万岁，您看那个白袍小将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吗？李世民揉着眼一看，哟，可不是我的应梦贤臣吗？就见着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走海登山，手中戟，神魁怕剑，正是我应梦的贤臣。当时李世民十分高兴，尉迟恭也高兴了，既然是你的应梦贤臣，我尉迟恭不才愿意赶奔山下把应梦贤臣给您请到山上，要知尉迟恭如何请薛仁贵，明天再讲。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难得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和薛仁贵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结果盖苏文被薛仁贵杀的是落花流水，带懒抛松。这薛仁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这盖苏文这马跑来跑去就跑到了凤凰山前。凤凰山上李世民、军师徐茂公、造袍大帅尉迟恭，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全在山上。这时候李世民注目这么一看，他看见盖苏文了，一看这盖苏文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烟荷叶盔，斗戴的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香，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的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不灵缺无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双锋宝剑一口，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漂白，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口里含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缨，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冰铁凳内，胯系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蹄板西部蹄，刀浪脖，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

我灵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脸上花浓眉，金睛叠豹，是鼻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刚然。李世民这么一看，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做梦梦到那员番将，就是他要杀于我，把李世民吓得都哆嗦了。想起了梦境，心中暗想，就是此人。这个李世民往盖苏文身后这么一看，一看这员小将贞观天子，就认出来了，正是自己应梦的贤臣，叫薛仁贵。这时候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造袍匠，大老黑把胸脯一舔，我说万岁，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说什么他军中没有薛仁贵，我看这小子就是哄骗万岁，这小子就是要蒙蔽万岁。他姑爷何宗宪能够建设戴笠鹏鞭马独角兽三箭定天山，我造袍匠尉迟恭我他妈就不信，就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本事我还不清楚，他要有这么大的本事，在罗通扫北番的时候不敢出战啊，怎么一征东他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肯定就是那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万岁你看见没有，既然你的应梦贤臣今儿个出现了，今天我就把他给你请上凤凰山。徐茂公一听是赶紧摆手，我说尉迟大帅，你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说那是应梦贤臣，那不可能，那个白袍将后边追盖苏文那个，那肯定就是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程咬金一听，老程也揉揉眼睛，不对，不是何宗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说不是，老程看着这白袍小将，这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万岁呀，想当年你命微臣到处去催粮，有一次我路过山西，路过金钱山，在金钱山那儿我遇到了猛虎，那猛虎要吃我程咬金，我程咬金眼看就要见了阎老五了，我马上就完了，这时候我就高呼救命，没成想过了一个白袍的小将，就是这小伙子，没错，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是他跟我说，他赶奔是为了营中前去投军，这张世贵百般刁难，他就是不收。当时我一气之下，给了他一条金皮大令，让他拿着这个金皮令去到张环那投军。徐茂公看着程咬金，老千岁，那你问没问他叫什么名呀？哎呀，我也是着急，哎呀，我当时也没问，我把这大令给他以后我就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一拍大腿呀，老程啊老程啊，蓝电壳，这都埋怨你呀，你当时要把这事查清问明之后，那何至于现在的何宗宪就那个王八蛋他冒领功劳，我告诉你，我才不相信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呢。这尉迟恭啊气得
胸脯一

洗衣服，万岁，干脆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山下就把那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这也倒好，让皂袍大将尉迟恭赶奔山下去引薛仁贵。皂袍大将尉迟恭今儿个真卖力气，到底要看一看这个是何宗宪还是薛仁贵，我到底要看一看他妈你张环张世贵这个把戏，你这个鬼点子，你这小子又把这场游戏是演到何时。皂袍大将尉迟恭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由打山上就冲起来了。老元帅啊，今儿也是急劲儿，这马跑得也挺快，霎时间就跑到了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正追这个盖苏文呢，听身后边马挂园铃声音所响，以为是番兵来的，所以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啊，对面来的一员猛将，就见他戴一顶青铜盔，七宝剑，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萼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叉，搂海带定金钉，遮耳护相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金环嵌，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勒甲盘，三叠倒挂鱼特尾，两片征裙左右衫，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叉，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也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还嫌慢，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172斤8磅，朱砂眉像宝剑，大环眼光华线，红胡须一大片，勇冠三军的无敌将，能把敌人魂下断。薛仁贵这一看，哟，这不是尉迟恭吗？因为薛仁贵呀，救过尉迟恭的命，知道尉迟恭就是征东的大帅。薛仁贵一想，坏了，这皂袍大将尉迟恭奉了唐王之旨到这儿来抓我，我是应梦的反臣呢，现在这唐王李世民认准了我要夺他的锦绣江山，不行，我呀别追这盖苏文了，我赶紧跑，要不然把我要是抓在山上，我薛仁贵这条小命可就完了。你看薛仁贵被张环害得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本来自己立了惊天伟地的功劳，那多大的功劳，现在呀却夹着尾巴过日子，这日子过得真难受。薛仁贵是憋气再窝火呀，来到薛仁贵近前，一伸手，砰，把薛仁贵的战袍抓住了。大老黑还喊呢，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你还往哪里走？你就跟着本帅赶奔凤凰山去见我主万岁。这个尉迟恭这么一说呀，更把薛仁贵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尉迟恭是奉了贞观天子之命

道着前来拿我呀！啊，不行，我得赶紧跑。但是造袍大将尉迟恭拽着他的袍子的后襟，他走不了啊。薛仁贵现在也急了，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就照着这袍子襟上一戳，戟有多快，刺啦下子，这白袍给扯下半幅来，那是用足了全身之力呀，就怕薛仁贵跑了。这袍子突然这么一断，这时候尉迟老元帅这乐大了，有那马屁后咕咚咵嚓摔到了地上，摔得甲叶的纷飞，把尉迟恭摔的是嗷嗷直叫，哎呀哎呀，摔坏了我了。薛仁贵的一带马，这马就往旁边跑了。山上的徐茂公、李世民、程咬金也全都看见了，心中暗想，这白袍将为何把老元帅给推到马下，自己拨马而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赶紧有人呐，把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扶起来，把老元帅搀到了凤凰山上。到了凤凰山上以后，尉迟恭摔得真重啊，那真是腿大概给摔伤了，走道是一瘸一点。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老臣无能，没有把你的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来。老元帅呀，你呀，怎么说呢，你是一片忠心，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造袍大将尉迟恭眼珠子转了转，我呀，还是那句话，这功劳要说这薛仁贵立的，我尉迟恭一千个心一百个心，要说这何宗宪这小子立的，断然不信。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为什么上一次那白袍将救了我，他不敢见我，我一喊他就拨马就走，这一次我又去请他，我一说他叫薛仁贵，当时他颜色陡变，用戟把袍子割断了。我尉迟恭有打马屁股后边咕了下来，我就想不清楚，他立了偌大的功劳，要是引到我主万岁面前，肯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他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依我看呢，这肯定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暗中使了诡计。张环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好饼。万岁，虽然这一次我没有把薛仁贵给你引到山上来，我也有一个主意，能试探试探这个白袍将到底是薛仁贵还是何宗宪。李世民看了看尉迟恭，尉迟大帅，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哈哈哈哈，当然有办法，万岁，你看。说着话，造袍大将尉迟恭啊，就把这半幅白袍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万岁，这白袍啊，那就是白袍将这袍的一部分，让我给撕下半幅来。我看您呢，就宣旨意，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把何宗宪领过来。如果这半幅袍子和何宗宪

这袍子能对上，那花也能对上，天衣无缝。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立的。刚才那白袍将就是何宗宪。贞观天子一听啊，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滑，今儿一看呢，这尉迟恭啊还真有细心之处。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李世民也有了这个想法。咱不说贞观天子，再说这个薛仁贵，这马一搏，他也不追这盖苏文了，这马回到了先锋营岳子浩。张环、张世贵乐坏了，这小子乐的满脸这褶都作在一块儿了，真跟包子差不多。哎呀，这位赶紧小跑啊！哎呀，屁颠儿屁颠儿的就来到薛仁贵的近前。哎呀，我说仁贵呀，哎呀，你这功劳立得太大了，仁贵。哎，我怎么说呢？你是我的宝贝儿啊！哎呀，仁贵，今儿个你的功劳，那真是立到天儿上去了啊！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00单8帮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杀的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懒抛松，哎呀，我看着真痛快。来人呐，给准备上等的酒席，给我抬到先锋营岳子浩，给这薛仁贵哥9缸，让他们好好的吃点喝点，听见了吗？早就有人去给准备。薛仁贵的脸色十分难看，张环一看，仁贵呀，你这脸色这么难看是为了什么呀？薛仁贵就把这凤凰山前遇到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要请他上凤凰山见万岁这个事儿给说了。仁贵，你报名没报名？我没有啊，没报名就好。不过尉迟元帅抓住我的袍子，他使劲这么一拽，不让我走啊，我也是一急之下用急。张世贵一听啊，仁贵，你用急把元帅给刺死了没有？我用几颗吃下子把战袍割断，那尉迟恭手里边有我半幅战袍。张世贵一听，张世贵可就害怕了，要是张世贵如何来对付造袍大将尉迟恭，明天揭晓。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7: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1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1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1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1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1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

0: 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4: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北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对，
2: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爱，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是？那
2: 是
1: 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2: 嗯，
1: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2: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雄儿女。
2: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2: 哎，对，
1: 哎，
2: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是唱的。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2: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2: 对，
1: 英雄儿女，
2: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2: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
1: 嗯，
2: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
1: 嗯，
2: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
1: 嗯嗯。
2: 然后后期呢，慢慢的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2: 等等等等。
1: 对， 对，
2: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2: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2: 对，
1: 不知道，
2: 对，
1: 啊，
2: 他一。
1: 啊，
2: 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啊，是吧，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头翻译的全
1: 是的，
2: 对，全是本地人嘛，
1: 嗯，
2: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2: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
1: 啊，
2: 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
2: 啊，
1: 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2: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2: 个满洲上
1: 啊，最早是
2: 日系的啊，日系
1: 的
2: 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
1: 嗯，
2: 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1: 那个，
2: 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1: 啊，
2: 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嗯，1955年
2: 正式更名，
1: 嗯，
2: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2: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
1: 嗯，
2: 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2: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
1: 哦，
2: 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
1: 嗯，
2: 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2: 不是啊？
1: 是
2: 就这种啊，
1: 嗯。
2: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2: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2: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2: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 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 级的旅游景区
2: 啊。4A 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2: 哦，
1: 对，是这样。
2: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2: 确实是啊，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2: 这个长影辉煌过，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2: 就是你发现啊，

0: 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儿啊，是不
1: 是？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啊、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
1: 嗯、
0: 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
1: 哦、
0: 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1: 嗯，
0: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0: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
1: 嗯嗯，
0: 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
1: 哦、
0: 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嗯、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
1: 嗯、
0: 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1: 啊、明白了，
0: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啊，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
1: 嗯、
0: 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是的，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嗯、是这样、
0: 嗯、
1: 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0: 嗯，
1: 我不知道客去没去过哈、啊，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
1: 啊，
0: 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嗯、
0: 也叫长影。
1: 嗯，
0: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喷水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嗯、
0: 啊
1: 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啊、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
1: 啊、这些印象，
0: 中国电影集团不就是那个龙型的吗？
1: 对对对，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而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0: 嗯、
1: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 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你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吧？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他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他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嗯，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嗯，确实是啊，里边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啊，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打冒火星，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
0: 配音
1: 来配音，
0: 是不是啊、嗯？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
1: 过、
0: 嗯、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
0: 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干这个。
0: 你要赶上点儿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他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

0: 呀，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1: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
0: 对对
1: 看，
0: 对，
1: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0: 嗯。
1: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0: 剧本
1: 对
0: 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

0: 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0: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9: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9: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0: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9: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

0: 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德罗继方一棍子把擂台给打倒了，就把这官军呢压死了有二三十个。罗德罗继方今儿个是高了兴，心想我多少天我这手都痒痒，干脆我就拿你们出出气得了。罗德罗继方把大棍抡开了，就和这官兵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宁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叫马天龙领兵来到，这徐庆还有徐明高一看，呀，这官兵大队人马来的快走，让罗德快走。这罗德呀越打越上劲儿，就是不走。这马天龙掌中是九凤朝阳刀，和这罗德罗继方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罗继方这本事也真跟马天龙比这一块差的多的多呀，因此罗德罗继方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马天龙这一刀啊，险些就把罗继方这脑袋给砍下。罗德闪得快了点，头顶上帽子唰砍落在地。罗德这一惊，马天龙心里想，我把这小子抓到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我得抓个活的。因此就见马天龙啊用这刀的身子凭着一扇罗德，正扇在罗德的屁股蛋呢，把罗德扇得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下的就栽在那儿。两边的官兵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罗德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的徐清还有徐明高一看，呀，罗德被擒，真要是杀回去救罗德，看起来那是够呛。两个人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先杀出苏州城再说，想办法再救罗德。咱们放下徐庆和徐明高暂且不提，单说这严虎。这严虎啊由打擂台上摔下来，让徐明高徐庆和罗德啊这顿揍，把这严虎可真给揍坏了。严虎啊抬到了宁王府，这宁王这么一看，自己的心腹爱将受了伤，宁王也十分的心疼，赶紧把医生给找来，就把严虎的衣服给扒开了，在严虎的肩窝上发现了一只小小的宝剑。这医官呢把这小小的宝剑拿出来一看，这宝剑有二寸来长，原来是一只吹剑，剑上有一行蝇头小字儿。仔细看了看，耶，有三个字写的真而切真，莫存子。就把这宝剑交给了宁王。这宁王一看，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暗放冷箭伤了严虎。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有谁知道这莫存子姓子名谁，到底是什么人？旁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伙都没听说过莫存子。宁王瞧了瞧严虎，不是严虎啊，你平日里的仇人有没有叫莫存子的？这严虎眼珠子转了转，心想莫存子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看呢肯定是徐明高一党，我看呢 咱们只要严刑拷打罗德，这罗德呀必然知晓。就在此时，这位副教统也是副类官，这位姓狄叫狄红啊，这狄红是报万当凶，宁王千岁要说起这莫存子来，那可了不得，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老剑客。这位曾在雁荡山，我和我师父在下棋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也在十八九岁，是一个少年的书生。要说起他的本事是大的没边儿，能够口吐剑丸。另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剑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曾经求他让他给表演一下剑术。就见莫存子在草堂里坐着，并没有起身。这莫存子把嘴这一张，就见尤大神嘴里边飞出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直射院子当中的松树，这白光就好像活的一样，绕着这棵松树是上下左右来回的盘旋，那好像闪电相仿，寒光耀目，冷气袭人。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挺大一棵松树上的枝枝叉叉全都给削没了，就剩下了一根树干立在了当院。哎呀，这人的功夫太高了，我老师说他会吹剑，吹剑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的剑上如果要是用了药，那就更厉害了，剑血封喉，只要给人打上，这当时毙命。他这东西那可比袖剑厉害的多。严教师中的这剑，剑上没毒，这也算严教师是福大命大。宁王听了这话，这宁王是将信将疑，心里想，难道世间有人有如此高的本事？难道也说这莫存子和这严虎有仇？他为什么要斗严虎？现在严虎也明白了，我说我这一掌要结果徐明高的性命，我就觉着左肩头的一疼，在我一愣的功夫，徐明高出手就把我伤了。严虎看了看狄红，你的师父姓字名谁？现在狄红看着严虎，我的师父我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他道号叫做素食生。宁王这家伙传下了令箭，就让苏州知府审问着罗德罗继芳，把罗德罗继芳可给收拾苦了，又是夹棍又是板子，最后就把罗继芳快折腾熟了，也没有口供，只说认识徐鹤徐清，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放箭之人。就这样就把罗德罗继芳啊关在苏州的监狱。这宁王写了一道本章，说罗德罗继芳在苏州府是大闹擂台，把擂台给拆了，把擂官给打了，勾串匪患，形同不轨，是蓄意谋反。现在宁王派人就把这本章送往京城，发下了海捕公文，要捉拿徐明高还有徐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和徐清两个人一溜烟啊由打苏州城里出来以后，徐明高一想啊，看起来苏州这个地方 可不能久待，店房也不能去了。这徐明高啊，就来到苏州城外，找到了自己的船，船上啊有四个家人，一看徐明高还有徐庆回来，这两个人慌慌张张。这家人呢，估计出了事儿。家人看着徐庆和徐明高，徐大爷，您是不是有事儿？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家人，如果要是问咱们是哪儿的，你们就说咱们来自镇江，到苏州这前来观看打擂。家人点了点头，徐明高还有徐庆进了船，哥俩现在心里在想，磕头的大哥罗德罗继芳，我看罗德罗继芳肯定让官兵给抓住了，大概压在苏州的监狱，咱们和罗德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看咱们俩人无论如何打救罗德。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说现在这事儿啊不太好办，苏州府如果这个官儿要是个贪官，我徐明高有的是钱，我拿出钱来，钱来运作，就让那苏州府把罗德放。可是现在罗德，把擂台给拆了，把官兵也打了，我看罗德这事儿可不容易了结。徐庆一听，我说明高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咱们俩人就夜入苏州府，砸奸反狱，就把罗德救出来不就完了？把罗德救出来以后，赶奔山东的九龙山，到我九龙山上暂避一时。这徐庆说完了以后，这徐庆看着徐明高，哎呀，这事儿也不妥呀。说句实话，我和罗德那好办，赶奔山东九龙山这一眯，二哥你不行，你家趁人直，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家有百万的家资，又有妻子老婆孩儿，手下的门客有着300之多，真要是咱们砸牢反狱，救了罗德罗继芳，我说明高啊，你可就犯了大罪，那官府就要一体严拿。在徐明高听得知，徐明高眼珠转了转，最后徐明高看着徐庆，徐庆啊，既然我和罗德罗继芳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愿意打救罗德，我喝出去我万贯家资，我不要了，我要救我大哥罗继芳。这徐庆这么一听，心想着徐明高是真够意思。徐明高在扬州府堪称首富，那家里边财接北斗，良田千顷啊，他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全都舍出去，把自己的妻子全不要了，要救罗德罗继芳。徐庆也深受感动，非常钦佩罗继芳。两个人这一商议，咱们俩人呢今夜晚间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去救罗继芳。这徐明高啊，把自己的四个家人找来，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把这船呢就开到离苏州十里的铁棱关，到那儿前去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来自镇江，到苏州倒是来看打擂。这四个家人点头应允，把船开走了，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呢，到了晚上，两个人浑身上下完全是夜行依靠，在腰间各插了一把钢刀，两个人呢来到苏州城下。苏州城这城也挺高，不过那挡不住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都会壁虎游墙之法，把这身子呀贴在这城墙上， 手足伸开了以后，运用功夫就好像那壁虎似的，时间不算太大，就上了城头，就这样一路来到苏州的监狱。那监狱的那墙也挡不住这二位，这二位飞身行，越过墙头，到了监狱里边。这监狱的房子有很多，那到底罗德罗继芳关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那是打更的，这位晚上喝了点酒，身子是歪歪斜斜。徐庆一想，干脆问问他。就见徐庆由哪黑暗当中出来以后，就把手中的钢刀压在了更夫的脖子上，别动，要动要你的命。当时把这更夫吓得没敢动啊，这位当时吓得就尿了裤子，心想倒霉，真倒霉，这是谁？就见徐明高看着这更夫，我跟你说，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这一刀下去要了你的狗命。这更夫吓得抖一耳的，二位您问什么？我来问你，那罗德罗继芳压在什么地方啊？您说罗德呀，这罗德呀，那这国家的侵犯，压在死牢。就见徐明高看了看死牢在什么地方，哎，这死牢啊得拐五六个弯才能到。这徐庆看着这更夫，好，你就带我们去找的罗德，跟你没关系，如若不然啊，你要是不听或者你想喊，我这刀往里一捅，你可就见了你太姥姥了。更夫吓得，二位大爷，二位大爷，我听话，我带你们去。这更夫在前面引路，找到了官家罗继芳的这个房间，这房间这上着大锁。这徐明高和徐庆啊，到了这房子的附近啊，就听这屋里边有人破口大骂，谁呀？正是罗德罗继芳。现在的狱卒啊也不理这罗德，这罗德自从进来以后在这大骂不止。徐明高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有，大爷，我老实。徐明高一想啊，这更夫和自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也是把他杀了有点过分。这徐明高啊有好生之德，没杀这更夫，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点住了这更夫的穴道。更夫再想说话可就说不了了，把这更夫拉到黑暗之处。现在徐明高啊手里的宝刀抽出来以后，宝刀这么一落，咔嚓的一刀就把这锁呀给砍开了。这锁这么一开，一有声响，罗德喊了一声，谁呀？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我是徐明高，我是徐庆，大哥呀，我们前来救你。罗德这一听，心想，看起来我这两个兄弟没把我忘了。这徐明高看罗德，哎呀，罗德让人家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浑身是血肉模糊，把罗德背在了背上。这兄弟三人到底能不能逃出苏州，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 下管臣，君王一块

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出的徐清还有徐明高啊，夜入苏州府，搭救了罗德，把罗德呀由那苏州监狱里背出来。徐明高和徐清那挺高兴，因为挺顺利，他们刚刚出了苏州监狱。就在此时，由于罗德罗继芳非常重要的犯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巡逻的到这要看个十来次。有个巡逻的狱卒到这一看，呀一看监牢的门让人打开了，再往里一看，哎呀，罗德罗继芳之踪迹不见。当时把这狱卒吓得脑瓜子嗡了一声，赶紧是飞报牢头。这牢头一听吓坏了，罗德罗继芳这要是跑了，我这脑袋那就得掉了，赶紧往上回禀。时间不算太大，宁王就知道了。宁王派人在苏州城内是一提严拿，宁王是冲冲大怒，这些人是造了反了，敢夜入苏州府到这砸牢反狱来救罗德，这要进了我的宁王府，要把我的脑袋给摘下去，那不是探囊取物，翻掌关门。这宁王十分生气，就把这牢头给找了。这牢头吓得抖一耳战，跪在宁王的面前：王家千岁，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就见宁王看了看，在罗德已经越了狱了，有没有消息？宁王千岁，有消息，有一个更夫啊，这个人呢，就让人点了穴道，拉到了黑暗之中。这个更夫啊，知道谁砸的牢，谁劫的狱。宁王一听，这还挺高兴。要这样的话，你从实讲来，那更夫姓王啊，叫王三。他在开擂的时候，在擂台下边看过擂台上的比武。他说夜入大牢砸牢反狱那两个人，就是和严教师动手比武的徐庆，还有扬州的那个徐明高。宁王这么一听，哦，原来这徐庆徐明高。宁王把牙这么一咬，心说好嘞，既然知道是你们两个人，那就好办，我发下海浦公文，我焉能让你跑了。这宁王眼珠子瞪，看了看左右的满城文武，我跟你们说，那肯定要把这罗德、徐清还有徐明高给我捉拿归案。如果他们三个人如果要是拿不到，满城文武我全要治罪。宁王脸蛋子一嘟噜，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些文武啊也非常的害怕，知道宁王的脾气，这家伙非常的残暴，非常的狠毒，因此这些文武一个个也是抖一耳战。大元帅叫马天龙看了看宁王，宁王千岁，您呐别着急，这事儿好办，不就是有人劫了狱了吗？我看咱们在苏州城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能把那三个匪患捉拿归案。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让马天龙还有狄红领兵在苏州府捉拿罗德、徐庆和徐明高。这马天龙啊就折腾开了，整整搜了一宿，

0: 结果也没搜到三人。这马天龙来见宁王，这宁王这冲冲大怒，指责马天龙废物，一群的废物，连三个毛贼草寇都抓不着，一群笨蛋，没用的东西。马天龙啊，让宁王宅怪了一顿，垂头丧气回到了帅府。这马天龙啊，刚坐下，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我说大帅呀，您千万别着急，我看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这一看，呀哈，原来这苏州府办案的大门头，这位姓郭，叫郭玉。郭玉在苏州府挺有名，要讲究办案这个行情，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是专家。不管有什么疑难的案件，只要让这郭玉出头，过不了三天两日，就可以把案子给你破了。大帅呀，徐明高、徐庆、罗德这三个人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查访清楚，请大帅领兵捉拿。马天龙一听，那非常高兴，因为马天龙这两天都不高兴。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这三个人抓不着，宁王肝火挺盛，马天龙也经常的挨批。马天龙一听说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当时眼睛这一亮，郭玉啊，你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大帅您放心。有人说了，徐庆、罗德还有徐明高是怎么出的城呢？三个人在半夜里出了监牢，如果单是徐明高还有徐庆，那这两个人那好办，可是现在这罗继芳啊身受重伤，让宁王他们给打得血肉模糊，要想爬这城墙那挺困难。当时的徐明高想了想，咱们还得走城门。走城门，城门关着噔噔的，现在有杂牢反御，一会儿肯定这有追兵啊。徐明高啊正在发愁，就看这大道上来了几辆车吱呀吱呀吱呀啊，奔着苏州的北门这个方向就走过去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车可能是要出城。有人说了，三辆车是干什么呢？原来这三辆车呀，专门给苏州宁王府拉这个大粪，也就是一些秽物。这些个东西如果白天往外拉，又臭又骚，街上啊臭味难闻。因此啊，这宁王府里边的这些污秽之物，一般的都在半夜三更派车，由打苏州北门拉到苏州城外。现在徐明高、罗继芳还有徐清，哎，一看呢，干脆咱们就跟这车，三个人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在黑暗之处，这些人也没有察觉，跟着他们来到苏州的城门口。这官兵啊知道那是宁王府的，赶紧把城门开开。罗德、罗继芳、徐清还有徐明高三个人就这样跟着这车呀出了苏州府。出了苏州府以后，徐清、徐明高、罗德这个高兴，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只要是出了苏州府，那就好办了。这哥仨来到了铁棱关。到了铁棱关这，徐庆、徐明高还有罗德就上了船。到了船上一看，哎，自己这四个家人怎么一个都没逮着？徐明高心想，肯定这四个家人拿着钱呢，找地方前去玩女人，或者前去喝酒。但是徐明高一想，哎，怎么一个家人都不逮着？自己的船上冷清清，这徐明高这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 不过徐明高也没多想，就和罗继芳、徐青在船上推杯换盏。因为折腾一宿了，这肚子也饿了，尤其那罗德、罗继芳几天在监狱里不得吃不得喝，这罗继芳又挨了打。罗继芳身体虚弱，一看有好吃的，把这套间拉开了，罗继芳在这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在铁灵关这码头的附近来了人了。那位说谁呀？正是大帅马天龙，还有狄红，带着两个徒弟王能、李武，现在奉了宁王所差，到铁灵关这儿来抓徐明高等人。这些人怎么来的？原来苏州府的马快班头郭玉，这家伙是办案的行家。这位呀，听说要抓徐明高、徐庆等人，他就注了意了，也想抓住徐明高等人，在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傲礼多尊，也想官升几级，在苏州府城外城里布下了眼线。由于这位经常抓差办案，这一天来到了铁灵关，一眼呢就看到了几艘大船。因为徐明高啊，那是扬州的首富，家里边有的是钱，徐明高的船那是又大又华丽，这几艘船是格外的显眼。这郭玉啊，来到铁灵关码头这儿，看了看这几艘船，我说你们这船啊是干什么的？这家人就说，我们的船呢，是由打镇江来到这儿来看比武的。当时郭玉心里就是一惊，这么几艘船是来看比武的？看这几艘船那可都挺讲究，那肯定大户人家。听说这徐明高是扬州首富，我看这几艘船大概就是徐明高呢。因此这郭玉啊，就把这四个家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严加审问，这几个家人最后说了实话，这几艘船确实是徐明高的。郭玉一听这个高兴啊，心里想，现在国家正在抓徐明高、抓徐庆，我看这徐明高船要是宰制，我们就在铁灵关挖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准备好了抓着徐明高，布置好了，然后回到苏州府报信，报与了马天龙。马天龙啊，这个高兴，心里想着该着我马天龙，天龙升官啊，这马天龙就把这副教师狄红给找了。狄红一听徐明高他们有了下落，狄红这心里咯噔下。前文书咱们讲过，狄红的表妹嫁给了徐明高，这徐明高和狄红的自己的亲戚，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狄红想，不行，我得跟着马天龙一块儿去，到那是见机行事，如果表弟真要出危险的话，从中搭救。这马天龙啊带领着1500官军，就和狄红带着张能、李武来到了铁灵关。到铁灵关这儿，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啊，正好到了铁灵关的码头，一看船上没人，徐明高也是疏忽大意，这哥仨在船上是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周围的官兵可就围过来了，把这几艘大船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徐明高、罗德、徐庆三个人在船里喝酒是浑然不知。就在哥仨呀喝了兴头的时候，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徐明高，你跑不了了，你的官司犯了。徐明高一听这话，把徐明高就吓了一跳， 看了看徐庆，瞅了瞅罗德。徐庆一咬牙，看起来这官兵追到此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不至于死，就是晚破。这罗德今儿也急了，这罗德一伸手抄起了自己七节钢鞭。罗德身受重伤，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今儿个咱们和他拼了。徐庆眼珠子也瞪圆了，这哥仨非神行，有打这船里出来一看四周，呵，那全都是官兵啊，这些官兵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并面目狰狞。这徐明高心想，今天必须上岸，有打路上逃脱。一看水里边的小船都有几百只，把自己的大船围住了，要想从水路逃脱，这万万不能。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伤势沉重，你行吗？罗德一咬牙，今天没办法，不行也得行。哥仨飞身行，蹭蹭蹭，由打船里窜出来以后，来到了岸上。现在马天龙手使九凤朝阳刀，看了看这徐明高，姓徐的，你走不了了。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这王奎使了一条花枪，旁边还有很多宁府的教师。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围在了正中。今儿个徐明高把手中宝刀一晃，这位看了看罗德，我说罗德哥呀，咱们俩人背靠背，以防不测。罗德点了点头。罗德也知道徐明高不放心自己，自己身受重伤，怕自己杀不出去或者遇到意外。马天龙喊了一声，今天无论如何要抓活的，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今儿个徐明高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罗德罗继发也拼了命，就和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打在了一起。这徐庆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今儿个徐庆也把自己两柄银锤拿出来加入了战团，这三个人真好像三只猛虎相仿，虎若狼群相似，把这些官兵打得一个个鬼哭狼嚎，是爹妈瞧叫。三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这官兵能盯得住吗？官兵往四处的一散。就在此时，这狄红赶到。狄红一看，呀，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恶斗徐明高还有罗德，我要是过去，你说我和徐明高啊，伸手不伸手？要是伸手，那是自己的亲戚；如果要是不伸手，要让宁王等人看出来，我狄红这吃不了兜着走。狄红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王能和李武，跟他们一使眼色，干脆咱们就和这徐庆动手。狄红想到这儿，飞身行，带着自己两个徒弟王能、李武往上一闯，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这徐庆今儿个一看，呵，上来哥仨，这王能、李武每人手里边使着一条长枪，就见狄红手里边使着冰铁怀抱拐，三个人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有人说了，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能否脱险，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

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庆啊，要会斗狄红，还有王能、李武。徐庆人送绰号叫赛元清，那就是说就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相反，掌中八楞梅花亮金锤，徐庆也是武林的高手。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王能、李武两条长枪是会斗徐庆。徐庆还真不含糊，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护住身形。狄红这么一看，耶呵，看起来这个主儿这武艺挺高呀。三个人恶斗徐庆，徐庆有本事，狄红和王能、李武也不含糊，就和徐庆打了81个回合。徐庆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恋战，他偷眼一看，徐明高和罗德在恶斗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扶着教师，这人是越来越多，就把他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徐庆一想，不行，干脆我赶紧走，我呀赶奔扬州府去找一枝梅慕容真，让慕容老剑客出头打救徐明高和罗德，我赶紧走吧。徐庆想在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飞身就走。狄红一看这是好机会，我正好从这儿走开了，免得我和徐明高正面相对，那时候我也不好办。狄红带着张能、李武在后边紧追这徐庆。这徐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有一片密树林，徐庆往西他在前边就跑起去，狄红、张能、李武带着人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追着追着到树林那，一看这徐庆是踪迹不见，徐庆没影了。狄红一想，抓不着徐庆，干脆我再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估计我表弟徐明高还得罗德呀也应该跑了。这狄红啊又来到了铁林关，到铁林关这一看，呀坏了，徐明高和罗德呀让大帅马天龙、副将王奎围在了正中，扶的教师这些人可不在少数，手里边拿着挠钩套索憋住了徐明高还有罗德。现在徐明高也真急了，面对着这些个恶贼，你像这些挠钩套索要搭在身上能有个好吗？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我和你们拼了。徐明高眼角都快瞪裂，就见马天龙挺高兴，哈哈哈哈，姓徐的姓罗的，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要是听我的，赶紧把刀也好把鞭也好给我放下，那是你们的便宜，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你呀少受点罪，你看现在挠钩套索我可憋住了你，你要是不听话，到那时我一声令下，嘿嘿，姓徐的姓罗的可有你们的好看。这副将王奎也在这说，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呢千万可别犯着宁眼子，吃亏的是你们。这徐明高心里在想怎么办，但是转面一想，哼，我手里是宝刀，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把宝刀的厉害。徐明高手中这把刀啊，那是红毛宝刀，这把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稀世珍宝啊。就见徐明高突然间把这把刀抡开了以后，扫了一个360度，一扫啊，官兵的挠钩套索、钩镰枪全都倒了。

没了，就得吓。那边是怎么回事？把这些兵的头全给扫掉了，当时有的成了竹竿了，有的成了铁棍了。马天龙一看，马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徐明高那是保家伙。当时马天龙一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是不伸手，那是不行了。这马天龙迈步过来，看了看徐明高。这时候王奎也过来，王奎这本事那仅次于马天龙。马天龙掌中的九凤朝阳刀，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啊。就见马天龙点了点头，姓徐的，好，这就叫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今天我马天龙会你一会。这马天龙晃手中九凤朝阳刀，力劈华山，唰，往西一动。现在徐明刚今儿个急了，用手中红毛宝刀劫驾星魂，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罗德、罗继芳也和这副将叫王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狄红啊，在这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心想：表弟呀，表弟，你们没杀出去，这怎么办？狄红心里想：你说我要是不帮助我表弟，那是自己的亲戚；我要帮助我表弟，我就造了反了。狄红这左右为难，你说这伸手还是不伸手？他看了看张能，瞧了瞧李武，张能、李武啊，狄红的两个徒弟。狄红嘛，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这宁王是什么东西？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苦害忠良，还要谋反。我看这小子将来也得不了好的下场。我要是跟着他干呢，将来就把祖坟都得刨了。干脆我帮着我表弟徐明高，我就造了反了。想到这呀，狄红怀抱着冰铁怀抱拐，看了看这王能和李武，和王能、李武耳语了两句，王能、李武就明白了。看起来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这要帮助自己的亲戚徐明高有打这个地方杀出去。王能、李武点头：“师傅，您放心，我们听您的。”这三个人合计好了，迈步来到了马天龙和王奎的面前。那正赶上这马天龙的九凤朝阳刀压住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这狄红过来了，这狄红啊，瞧了瞧马天龙。大帅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牢。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有什么了不起的？待我会他。这马天龙心里挺高兴，这王奎呢，也是恶斗罗继芳。罗继芳七节钢鞭，也是武艺超群。这王奎呢，和这罗继芳打了个势均力敌。王能、李武过来：“王将军，你也累了，就把这罗继芳交给我们哥俩。”副将王奎呀，也没多想。张能、李武这俩人速度也真够快的，两条长枪唰唰，直奔这王奎过来了。这王奎呀，不知怎么回事，因为王奎没有丝毫准备，他觉得王能、李武那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夹着防备。两条枪的速度是真快，这劲儿也真大呀！两条枪噗噗，这两枪啊，全给这王奎扎上了，有打前心扎进去，有打后边的枪尖子就露出来了。
这王奎惨叫了一声，这位临死都不知怎么回事。现在马天龙一看王奎，这怎么回事？他刚想问这个狄红，狄红你要干什么？现在狄红啊心想，马天龙啊，马天龙，你这个大帅管不了我了，今天我造了反了。就见这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往下一砸，奔着马天龙啊这刀就砸过来了。这马天龙一个没注意，冰铁怀抱拐正砸在红毛宝刀上，耳轮中你是就这一下子把这马天龙震的膀背酸麻，虎口发酸，然后觉着虎口这一热，马天龙一看自己的虎口的震裂了，鲜血直流，马天龙就知道看起来这狄红啊王能离武是造了反了，要帮助徐明高。徐明高就明白了，一看有人帮忙，好嘞，徐明高是勇气倍增，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王能离武和狄红，马天龙可盯不住了。马天龙指挥着军队是往下就败，徐明高、罗德、张能离武包括狄红，那这五个人那都是侠客的身份，武艺高强，这官兵能挡得住吗？就这样的五个人是杀出了重围。杀出重围以后，杀出也有二三十里地，这才站住了身形。这时候徐明高瞧了瞧狄红，我说你不是宁王府的吗？你就是那个副类官，为什么要搭救我徐明高？当时狄红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妹仗啊，我姓狄，我叫狄红，我是你妻子的亲表哥。这徐明高一听，哦啊，这才明白。这徐明高心里想，我听我的夫人说，他有个表哥姓狄，叫狄红，到陕西学艺，莫非就是您？狄红一听，我说啊，表弟呀，你说的是一点没错，我就是狄红，我到陕西学艺。我在陕西的时候遇到一位世外的高人，叫素食生，也遇到了很多的侠剑客，和他们学习武艺。这徐明高啊也没隐瞒，就把自己拜海鸥子为师这个事儿也和狄红讲了，一直说到扬州打擂，两个人呢是彼此的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徐明高说，我说表哥呀，要这么说呀，你已经造了反了，再想回苏州那是不可能了，干脆就赶奔扬州，到我这太平庄前去居住。狄红也想现在自己没地方去，也只好就带着王能离武赶奔太平庄，投奔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抓住狄红的手，哎呀，今天你把我救了，如果要是没有您，我罗德包括徐德爷那全都命丧苏州府，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放下徐明高等人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马天龙。这马天龙一看狄红这师徒三人造了反了，这徐明高罗继芳又跑了，这位是薛章生士在这追了一程，就把这王奎啊的尸体找着，买棺椁成殓。这马天龙和总兵叫黄德公，这俩人这一商量，说现在凶手逃逸，越狱的重犯也没有抓着，咱们俩人如何
回禀王爷。这些人商议了。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3: 就是我，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5: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6: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5: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6: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9: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0: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今天我们请到张

0: 文轩老师，在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首先我们欢迎张文轩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今天我们来说从国际形势到专业冷热新形势下黑龙江报考的这个核心逻辑啊。所以说在出分之后这个志愿填报来说有一些底层逻辑我们家长需要掌握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全省高考正式出分的第二天。那我知道现在家家户户心情都是五味杂陈，有的孩子发挥的理想分数位次亮眼，全家满心期待。有的孩子发挥的失常，看着排名焦虑失眠，还有大量的家长手里拿着这个位次表啊，这个翻五这个招生目录，分不清批次、专业组、调剂规则，网上也是五花八门的专业说法，越看越乱。所以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拆解一下新形势下黑龙江高考志愿填报的核心逻辑，给大家的报考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现在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啊，电台白梅的全拼。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现场听取这个张老师的意见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大家好哈，我是张文轩老师。那么分数出来了，今天是第二天，那么黄金填报的窗口期已经开启了啊，留给大家梳理志愿的时间，实际我们知道并没有很宽裕，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这场一个小时的讲座呢，我结合一下咱们当下的一个国际环境啊，国内产业呀，包括2026年最新的一些招生政策的一个变化啊，讲一讲我们黑龙江本地填报的相关的规则、报考的底层逻辑啊相关的内容，力争呢让家长和孩子听完以后啊能够上手开始整理啊我们的志愿填报草表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仍然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讲一下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批次，出分后呢填报的精准的一个时间，那么院校专业组投档啊，包括调剂的规则啊，家长容易踩坑的一些误区。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结合咱们国际的局势、产业升级，然后分析一下今年的院校专业组冷热的大变局情况啊。那我们如何进行填报、选择院校和专业？同时，我们讲讲军工啊、职业本科啊，包括中外合作呀，包括一些网传的天坑专业的选择啊，给出一些建议。第三部分呢，分享一下我们仍然是报考围绕的三要素，就是地区、院校、专业三维决策这个模型，我们看看如何进行选择。也是给一些建议，包括 AI 时代了，我们如何选择专业啊，大学生我们去到了大学以后毕业就业的时候哪些是更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那第四部分呢，因为昨天出分晚上5:20多将近5:30的时候啊才出我们的省排名位次表，那么有很多家长啊家庭，我们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的呢会很开心啊，因为孩子发挥得很好啊，那么有的呢可能就比较着急，也比较上火了，觉得孩子发挥失常，那么有点失利，分数呢并没有预估的那么理想。那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化解我们家庭填报志愿出现分歧，或者是出现分高分低以后如何处理，给一些沟通的方式和建议。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啊。那黑龙江省2026年的高考批次设置，那我们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投档规则。现在呢我们是刚刚查到分儿，那第一件事儿呢，家长和孩子啊，您不要着急去搜学校，去着急去挑专业干嘛呀，先把我们黑龙江省的录取批次、填报的时间，包括投档的逻辑规则我们了解一下。每年实际出分后 出现的一些报考事故，也就是指的被退档的家庭，往往是没有搞懂基础的政策。我呢结合咱们黑龙江省的招生政策啊，招生考试院的相关文件规定，给大家说一下今年的相关的填报要求。那黑龙江省呢，它是分为四个大的录取批次来进行填报和录取的，我们指的是普通类，不包括艺术和体育类啊。那么录取顺序，首先我们要了解它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按照顺序进行填报，最后也是按照顺序进行录取。那么前一个顺序啊，前一个顺序的这个前一个批次的录取不结束，那么下一个录取批次不开始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填，什么时候录啊？那我特别着急啊，不要着急哈，它都是固定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在提前批和本科批之间的一个取舍。那如果要是我们决定报了提前批，那一定是有目标和专业指向的啊，才建议去报。否则家长们说我报一报试一试吧，反正不报白不报，空着也是空着，那这种想法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旦被我们的提前批提档录取了，你后续的本科批呀、专科批啊等等哈，就没有录取资格了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第一关咱要分清楚了哈。那我们看一下本科提前批啊，这是老生常谈了哈，仍然要再重复，就是包括五个小批次，包括飞行院校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综合评价和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啊，包括军校啊，包括普通的这个提前批里录取的院校的小语种类型的专业，包括我们的部属院校和相关的三所省属院校，那么就是公安警校。那么还有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就是消防类的院校，再有呢就是公费师范生啊，包括定向医学生，还有最后一个小批次就是我们省内的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的专科警校，它可以报五个定向啊，那可以设置充文宝。那么大致上这就是本科提前批填报的类型啊和相关的院校。那么家长们在出分以后呢，别只盯着本科，先了解一下提前批的相关的院校类型啊，别忽略了提前批的相关的机会。因为我们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避免的就是信息差，一定做全面的了解。你知道他在，知道他的利弊，你可以不选择。但是你不能忽略掉，回过头来孩子被某所大学录取了，回头再看说，哎，这个机会实际挺好，当时怎么不知道呢？这种遗憾尽量别发生。那第二个批次呢，就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普通本科批了，也就是我们大多数孩子的重中之重，绝大多数孩子的一个主战场了。那么新高考呢，把我们的一本、二本，包括民办的三本都合并成了本科批。那统一实行院校专业组的一个模式，那最多呢，去年之前都是40个院校专业组，今年增加到了45个院校专业组，每个组内呢是能添6个专业，那么最后勾选是否服从调剂。那么可以关注一下呢，今年实际多所院校推出了什么呀，就是某某院校招生亮点这样的公众号文章，家长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你关注的院校的公众号，包括也可以去看一下你关注的院校的小程序啊，在上面会有很多的相关的院校的招生的内容啊。那么就是说很多学校它就推出了什么呢，你比如六保一的这个政策啊，也就是说填报六个专业啊，这个本组也就是某一个专业组的六个专业，然后提档以后呢，就在这六个里边进行录取了，不会给咱们孩子呢调剂到组内的其他专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避免这种被调剂的这种风险和担忧。那筛选志愿的时候呢，如果要是我们的分数位次相应的能够够得上，我们就可以进行大胆的填报，那可以重点关注这一类型的学校。但是家长们就要知道，前提是你得被提档之后啊才会享受这个政策，如果你呢没有达到提档线，这个政策跟咱们就无关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高职专科的这个批次的一个填报。那么它这里边包括了高职专科会提前批会分为两个段，一个段呢叫 A 段，一个段叫 B 段。那 A 段里呢能报10个院校专业组哈，里边包括了什么 高本贯通啊相关的，我们都可以考虑，包括

0: 这个依附方向的啊，包括定向方向的，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B 段就是这个军事定培养的这么一个内容。今天还有家长来说，这些给我讲一讲啊，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得上？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们孩子要有个当兵的梦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提前批专科段的 B 段的这个定向培养军事的这么一个招生计划，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分数也不低，家长们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解一下。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职专科的普通批了，这个呢仍然是能报40个院校专业组。里边包括的内容就比较多了，还包括振兴龙江计划。那我们就不忽略黑龙江省独有的我们的自己的招生政策。那也就是说，本科里有振兴龙江计划，专科里也有
1: 也有，
0: 振兴龙江计划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4个大的批次说完了啊。刚才谈了艺术体育类跟咱们这个普通批是没有关系的，它不混淆啊。那么单独就去对照我们的艺术类啊，包括体育类进那个招生计划进行一个填报。那咱们说一下吧，填报的时间吧。黑龙江省呢，高考志愿填报是分为2个阶段啊。现在呢，实际刚出分，也有一些家长分不太清楚啊，什么时间开始报，什么时间截止。我们再重复一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本科提前批的一个填报，也就是在6月27日到29日之间。那么开放的时段是早9点到晚9点，但是6月29日最后一天是晚上18点。关闭通道，那这个窗口呢，只能填什么呢？我们刚才谈了，有军警，有综评，有特殊招生的院校，有公费师范生等等啊，普通本科志愿，咱们在这里边是无法填报的，所以说家长别着急。那么就是说，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那都开始填报了，我为什么填不上啊？这个开通的是本科提前批啊，不是本科普通批，了解一下。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提前批有填报的，我们就在这个时间之内进行填报；如果没有填报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充分利用，把我们的本科专业啊，本科的院校专业组好好的梳理一下，为本科填报的这个做准备啊。本科填报什么时间呢？7月1号到7月5号之间。那么我们就是了解一下，7月1号才开始普通本科和专科的填报啊，一次性在5号之前全都报完。那么，还是那句话，大家有充足的时间，用这个时间段啊，整理一下提前批的方案，然后同时没有提前批报考的想法，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本科批好好的整理一下。那么就是，尽快的去探讨沟通，完成这个专业方向、院校地域啊的选择，把我们的最终方案呢，尽快把它完成。等到这个我们通道关闭前一天争取提交上去，也就是说不要拖到最后一天，我们卡点儿去交，对不对？如果遇到万一啊，遇到系统啊这个拥堵的时候，到时候容易出现什么呀？你比如登录不上，或者是你登录上以后死机了，你又不知道自己提没提交成功，但是再登录已经没有机会了。尽量不要去反复的再去在志愿填报系统里修改，您修改完以后再上去提交最终方案就行了啊。好的，那我们看一下3+1+2院校专业组投档核心规则。实际这个家长们都已经了解的都差不多了。那实际他就说的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同一所大学会拆分成若干个独立的专业组，那么分物理组、分历史组，那也就是物理组会有若干个组，历史组也会有若干个组。那么就是说各组的选科啊、学费呀、包括校区呀、包括培养模式呢，是完全不相通的啊。我们就知道，一定是说组内进行一个填报和录取。那么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里头哈，它既有普通的工科类的，然后偏理学方向的，然后也会有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然后也会有什么呢？就是物理加补线和历史加补线的这个文理兼收的类似这样的组。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独立的志愿。那填报普通组啊，勾选调剂呀，就不会被调剂到分配到其他组的专业，这也是家长们经常会问到的。说老师调剂能不能给我调到我这个专业组以外的其他的组的专业呀？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不会的啊，不会的，您就考虑这个院校专业组内的专业就行了。 那好，那这个我们说完了以后呢，再去看一下，说我们要这个认真核对什么呢？你比如说医学呀、电气呀、机械呀、理工农医，不用想哈，基本上物化绑定，然后我们理科的学生呢，基本上就无缘这些报考了，对不对？那除了医学里头的中医学，是不是啊？个别院校是可以历史组的孩子进行填报的。那么还有呢，你比如部分的港校啊，中外合作办学呢，那可能就是标明了只招收英语考生，非英语考生慎报。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呢，他是全英文授课，怕孩子跟不上啊。有这个我们也要考量一下哈。在我们这个初筛院校的时候，实际就完全可以把它直接排除掉。排除掉以后呢，也避免浪费我们的一个志愿的名额啊。那么平行志愿规则再简单讲一下啊，12个字，家长们你记住就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这叫12字真言啊。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那也就是说，全省的孩子按省排名的位次分文分理，从高到低依次检索孩子的志愿，只要前面某一个专业组满足了投档条件，也就是被我们前面的孩子，都填报了，没有名额了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分不够，可能就检索下一个，依次进行检索。那如果有一个院校专业组，我们这个分数够了，有空余名额，省招生考试院就给我们进行了投档。那档案一旦投出，那我们不管你剩40个还是剩30个，那后面的志愿全部失效。啊，也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个内容啊，这就是平行志愿最大的坑，一轮投档的规则，你的门票呢一次有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言了，因为家长到现在为止对志愿填报规则基本上都了解了哈。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家长经常会问到的，说老师这个报考的时候，这个都说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那我不愿意学这个组里头我不喜欢的专业，那非得让我去学吗？那我不服从调剂不可以吗？那到底要不要服从调剂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可能第一个答案呢，就是大多数要服从调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服从调剂之后，我们就说了，刚才的规则是一轮投档，因为你一旦进档了啊，一旦进档了以后，因为某些条件不符合，你不服从调剂就会被退档出来。退档出来呢，你不会退到下一个院校专业组啊，而是退到了一个这个批次的征集志愿啊。那我们一般的建议呢，就不会把这个征集志愿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报考批次，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尽量服从调剂，这是大多数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说哎。除非说孩子对特定专业有强制的执念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选择什么了选择了提前批的相关的特殊的院校专业组。你比如说举例子，家长们啊，我们选择了孩子报考提前批的小语种，对不对？海工大也有小语种在招生，那么黑大也有小语种在招生，但是他一招呢，他专业组内好几个。那我呢，可能要是报小语种，我就不会说日语、俄语、英语以外，日语、俄语什么阿拉伯语我都能接受，不一定，对不对？组内的专业都能接受怎么办？你可以考虑填报你能够接受的院校专业组里头的相关专业，其他的呢，你可以选择不服从调剂啊，这个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对不对？也是一个报考的规则和策略。家长们，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有你特别想要的专业啊，没有学不到，我就不报了。我认可到本科批去选我其他的好院校和好专业，没有问题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选择不服从调剂的是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孩子的分数段，我们恰恰是说在本科边缘线段。那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谈过，本科边缘线段呢，也就是本科线上的20分到30分，甚至50分啊，物理组要上浮到5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报考策略就会存在一个冲本科保专科的一个概念。那你在冲本科的过程中，你就可以选择本科的相关的，我看好的，我纳入到我院校专业组的范围内的这些类型，我好好看一看啊，好专业我能接受的我就选，不好的专业，我就可以在某个院校专业组里怎么样啊，去勾选不服从调剂啊，去勾选否， 对不对？这就是冲本科，我学不到，我就去选我的公办，专科了。因为专科提前批的还有高本贯通啊，还有一些比如铁路电力口，比如护理口，它的就业会更好，是不是啊？那我们读了民办的三本的本科，有的时候我们不考公不考编的话，往往就业的时候就不那么的占有优势啊。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冲本科保专科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本科的某个院校专业组不服从调剂啊，特殊情况。
1: 刚才张老师讲到的这几点哪块不明白你可以直接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由这点这个政策上面的这个一些很重要的规则你必须要清楚，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政策没搞清楚而留了遗憾，好吧？
0: 是的，
1: 就刚才讲到的这几点有哪儿不明白你可以马上发微信。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报考失误方面，这个年年都有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避开，从哪几个方面会容易失误啊？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另外也提示大家，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定千万就是不要着急，要非常的清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之前我们不也说了吗？有这个预报考、模拟报考，都把这个做好了，让孩子心里有数啊，别一着急啊就开始往上填，填完了就没办法后悔了，那不行。
0: 对，您就是还是再重复一下，就是一定在龙爪岗上啊，我们的报考通道开通以后，你不要上去填完了之后，今天想着哎呀我又有一个想法然后改一下，明天我又改一下，不要在上面改啊，在我们这个线下全改完了，拿着最终稿再登录再填报啊，一定这样。
1: 对，一定是自己都模拟整完了，然后最终拍完板了再去填，是不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别上去研究，
0: 改来改去改乱套了都。
1: 不是，你不要上去去研究，千万不要登录之后研究，这不行啊。
0: 对，反复改来改去，有的时候，就到最后都
1: 心都乱了，
0: 改迷茫了
1: 都
0: 乱了。所以说，这个一定在线下全完成，再上线上进行填报啊。那我们再探讨一下，说我们的这个出分后，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报考呢？实际现在很多家长哈，我们说，哎呀，查完分了，有很多都很焦虑啊，包括我的学生都有，就是说这孩子呢，我说第一时间要把分儿啊位次报给我呀，在我找他的时候呢，他才给我，都是家长给的，孩子也没给我，因为孩子跟家长说了，说老师找我要分数位次，我觉得和我预估的有差距，我都不太好意思交。实际没有问题啊，孩子们啊，就是我们多少分我们都有学上，这个是一定的，只不过是我们去的院校层次，或者是说我们学的专业会有所区别而已啊。那么所以就是还有的家长说，哎呀也很焦虑，哎呀这孩子没有好学校，没有好专业怎么办呢，学不到怎么办呢，又担心报不好给滑档了，瞎了分怎么办。实际家长们，我们客观的讲哈，现在是信息时代，对不对？那么在我们知分报考的这种模式下，我们大致上呢给一些建议，您也不用太焦虑，咱也不制造焦虑，对不对？我们是来给家长们来做公益宣讲，是给你一些方法和建议，给你一些思路，你拿回去用，大概率不会出问题哈。你要自己能报好了更好，你自己要是不把握，你就找专业的去咨询咨询，咨询也都是免费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三点给家长们一个建议，就是大致上你做好，你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一个滑档，或者是说被退档啊，或者是落榜的一个概念哈。那么填报的核心家长们一定要了解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参考的是全考的全省的一个位次，它不是卷面的分数啊，因为每年的试卷啊，它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分数线的浮动就会很大。那我们就知道分数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现在家长经常会问，哎，老师，我这个分儿，我文科理科，男孩女孩，我偏内向外向，你给我推荐个学校呗，我能上什么好学校，什么好专业？实际这个问法实际是有失偏颇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你去把你的排名位次 告诉我，对不对？这样的话，因为位次呢，它是相对恒定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出分后第一件事儿干嘛呀？家长们先梳理专业，把我们的专业方向梳理出来，然后再对照这个位次去筛选院校专业组，别光盯着分儿啊去和往年进行对比啊，这是一个误区。那你这个把位次算好了，基本上是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谈到我。

们的一个报考的方式，就是45个院校专业组了本科批，对不对？那么我们要合理的拉开一个冲文保的梯度，反复再讲梯度，家长们给你机会了，你要用啊，你别全扎堆说的报同一个层次的院校，对不对？那么出分以后呢，咱别光寻思着就冲啊啊，希望捡漏。现在太多的家长说，哎，老师，我有没有捡漏的机会呀？啊，实际家长们现在这个信息这么透明，基本上没有啥捡漏的机会，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啊，把孩子的专业院校选好，未来的职业规划给他做好就行了，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呢，就是也一定要做好我们的这个保底的院校这个方案这块啊，保底院校也很重要。虽然我们大概率用不上，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它最起码的，它能保证什么呢？以防万一，保证我们孩子有学上，这是一个报考策略的问题啊，一定要用。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啊，进档后退档的一些相关原因，我们要注意。你比如说身体的情况啊，体检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色盲啊、色弱呀，等等类似这样的啊，我们都要避开一些相关的专业，这个就很重要。再有一些小语种的要求，你比如说我这儿就有孩子就是德语啊，现在有两个了啊，那学德语的孩儿，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他德语的时候对语言这块哪些有要求，是不是？所以说包括提前批里头哈，我们都要考虑好，你没走政审提前体测的你就不要去参与了，你添他干嘛，是不是啊？那有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知道有前置程序或者是说就根本就没走前置程序然后也该添就添，但是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这三个做好了，基本上我们正常被孩子孩子有学上那个去学到相关的大学去学到相关的专业，那可能就是问题都不大。主要就是说孩子的这个专业，现在家长们逐步的报考策略会更关注就业，那同时呢倒推过来就会更关注专业的一个问题。那这一块呢，实际可能家长跟我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命中率可能会更高，更能够有把握的保证实现家长和孩子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就差别在这儿。但是你普通报考，你说我正常的大致院校专业我都能够接受，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没那么恐怖哈，也不用那么焦虑啊。那好，那出分以后呢，给家长们的一个步骤的建议，就是说你如何筛院校、筛专业，然后如何进行一个填报，给一个建议啊，就是刚查着分儿，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啊，非常仓促的，我赶紧去看看学校，我这分儿能够哪些学校啊？别着急啊。那么选院校这块呢，前提先把专业筛出来，我再重复一遍啊。你没有专业方向，你单独去对应院校，有的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啊。院校全进来了，最后发现专业不行的话，可能就会要从倒回来再进行专业的筛选。那不如我们把专业的筛选、职业的规划走到前面啊，这是更好的一个建议哈。那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就是第一轮叫什么初筛。初筛的方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来了，你看提前批还没开始填报呢，那本科批可能还要再等一等。那这样的话，我们都在做初筛，包括专科批哈，我们都在做初筛，就是对照孩子的我们之前面谈的孩子的专业方向啊，干嘛呀？再对照他分和位次啊。昨天晚上5:30位次表出来了，我们这是望眼一穿啊，终于等来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对照我们的这个位次干嘛？筛选所有的这个选科匹配的啊，这个层次适配的省内省外的相关的院校专业组啊。那我们可以把大致的范围都纳进来。对不对？你也先别挑他什么，这985、211双一流，还是双非四非啊？还是说普通的，还是民办？你可以全部纳进来，干嘛呀？一家人坐在一起，先做个初筛，先扩大一个选择范围啊。然后第二轮我们再做精选，也就是说结合咱们家庭的一个条件呐、经济情况啊，包括我们学业的这么一个经济支出的预算啊，包括我们地域接受程度，哎，综合各方面因素吧，包括孩子的兴趣。去特点啊，然后去剔除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专业啊、专业组以及学校以及校区，对不对？包括一些学费啊、高收费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怎么办？压缩我们的志愿清单，这就是第二步的一个精选了。那第三轮基本上就是一个预。

判，也就是逐一去查看每一个院校专业组的一个录取的规则啊，校内转专业的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二次选拔，对不对？毕业以后就业的一个方向，进一步就划分我们的什么呀？叫冲刺、稳妥和保底的相关的我们的这个类型的院校。那也就是说，精准的把我们45个院校专业组把它选出来，然后干什么呀？然后进行排序，啊，然后进行排序。那么这时候可能有很多家长也都知道了，给院校的相关的招办打电话，哎，但是这电话是真难打，是不是？啊，特别难打，但是坚持啊，一定能打通。对。那么打电话的时候，很多家长就很实在，就会问人家我孩子多少分儿，排名多少，我学你的某某专业，我能不能够被录上啊？有的时候家长啊，我们要客观的讲，也要有点小技巧啊。我告诉您，就是说你在报你孩子分数的时候，报位次的时候，你换算一下，然后我们相关的往年的分数，你可以稍微的呢，压低个2分3分去跟招办的人去沟通，再去咨询，可能能增大我们的一个录取机会啊！我过多的我就不说了啊，懂的都懂，是不是？那好，我们再看第二部分，说我们的高考报考要关注新形势啊，一个宏观形势的变化，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一些国际的一个形势啊，产业的一个形势啊，包括院校专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那我们就知道，别完全照搬说以往的那些家长的一个概念呢，想法呀，因为现在众说纷纭，这个网络时代大家都在说，家长们真的是比较迷糊的，而且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结合我们的相关的产业，结合相关院校的一个调整，包括升学规划，然后就业的方向的调整，来进行考量，直接决定我们现在要选的专业，它大致的分数和位次的一个涨幅情况，对不对？哪些专业性价比比较高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里边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对不对？也就是要根据大环境来判断，那么就是院校层次和类型最新的变化，实际家长们也都关注到了。那么现在呢，职业本科啊持续在升温了，啊，职业技术大学在升温，那么录取的分数线，那我们就知道它逐年的也在涨，哦，那么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制造业升级了，对不对？啊，你比如黑灯工厂。是不是啊？那都没有那么恶劣的环境了，也就带动了我们蓝领技术人才的一个缺口啊。那我们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实际它这个职业本科，它的分数线，实际我们为什么我们之前分享过，按省份分享了相关的某个省的，你比如广东省的我们的这个院校的一个金字塔，它的一个层级。那我们就是说，就去看广东省本地的人对这所学校他的招生的分数高低，就能够知道这所学校的哪些专业是优势专业，他在当地的认可度如何，那就说明他们比咱们了解，咱们按照他的来没毛病，不会有问题。所以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它的职业本科的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广东的特控线，啊，已经超过了广东特控线。那这所大学我们就知道，典型代表。对不对？地域也好啊，它的制造业这一块儿啊，包括应用技术这一块儿，一定是非常好的，对不对？长三角、珠三角。那说这些呢是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就是说，民办职业本科的学费，我们同时也要考量，就是说贴合本科线的孩子，那基本上我们就知道现在的本科线，昨天同时公布了位次，也公布了批次线。那么贴合本科线，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孩儿，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三本民办的线，你要了解，因为我们老高考会分一本重本，对不对？二本是普通的公办，然后呢，三本就是民办，那它的线就是民办的线，那一定要考量它的一个学费，它的一个对比。那我今天那个孩子家长来我们探讨的时候，然后妈妈就说了一句话，这个选择太难了，批次之内的，你比如提前批之内的，院校类型的选择，你比如提前批和本科批的院校专业的这个选择啊，本科批里还有纠结，说这个太难了呀，实际，报考它就是一个选择，涉及到选择一定会有取舍啊，一定会有纠结啊，所以说我们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就会比较好选了，是不是？
民办本科这块和公办的我们的专科到底怎么选的一个纠结。

啊，这块呢，如果出分以后，咱们家长要核算上四年的全部的家庭支出，如果经济压力比较大，承受不了，那我们就谨慎的选择啊，一定是这个慎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啊，那刚才我说个结论吧，抛出了问题，给家长们一个建议啊，民办本科和公办专科如何选？啊，家长们啊，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你关心的，那你来听一下。那么家长很多说，那我得保个本科啊，无论如何我要上个本科啊，我得让孩子上个大学本科，那专科是什么呀，对不对？那层次这块他就不理想啊，我不能接受，这是一种原因去选了民办本科，但是这个想法我不是特别建议啊。那同时呢，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需求，你有不同的一个结论。你比如说我民办本科，我学了之后我就是将来毕业就业要考公的，那建议民办本科。那如果说我这个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我毕业以后我就是要就业的，建议选公办的专科啊，家长。因为这个事儿呢，高考志愿填报纸为什么叫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内容呢？它不是一个批量生产，因为每一个孩子每一组家庭它都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存在啊，都有自己的一个需求点，所以说我们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一个建议啊，这个也一定要了解，别一概而论哈。大家都奔本科了，我也去，是不是啊？我一定要去。那如果要是真的都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去年降了好几次段了，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家长们报考思路也在调整，也在调整。我们去看高本贯通，我们去看专科的振兴龙江计划，都高出本科线若干。大家更务实了啊，就是更重视就业了。因为就业太卷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哎，这个就出来了。省内公办的院校的价值呢，反倒就是稳步提升了。那再有一个就是说定向培养的热度，刚才我说的振兴龙江计划啊，它有三个具体的，包括固编计划、强农计划和兴林计划啊，给的是事业编和企业编，然后呢还有中国一重给的是企业编。那这样的话本科毕业就能去就业，然后服务期限是六年，专科也有毕业后就业呢，服务期限是五年啊，给编给岗相对稳定，但是呢我们有得有失啊，可能就地点呢包括这个环境啊都要有个取舍，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块呢就是也是一个大变化，定向培养的项目热度持续在走高啊。你包括龙媒集团它也有委培啊，龙媒集团也有委培，是不是啊？那个再看一下说，哎，今年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院校专业组的拆分会更细化了啊，冷热专业就基本上会有一定的清晰度了，有界限了。你比如咱们的东林啊，东北林业大学，它今年呢它的专业组就会比较好看，家长们啊，这是咱们教育部实际是一个倡导和要求吧。让我们把冷门热门你拆分开。因为家长们不太会报考，他一看到热门都是他想学的，他就去报了，他不会去算数据，可能最后就是若干年的一个笑话，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说想学计算机最后去学了土木了啊，对对，就被土木录了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教育部就倡导和规定要求，就是把热门冷门你分开，你不要再考家长了好吗？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有可能会热门的专业分数会更高，冷门的专业分数会相对的更低，对不对？那再一个家长，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低分高就了呢？我们能不能去捡漏啊？家长最关注的就能不能捡漏。那我们在相对的冷门但你能接受的专业组内，你是不是就能捡漏啊？就能够低分高就啊？前提是你得适合和匹配啊，别人看不上的可能对我们来说还真挺适合，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今天有个孩子家长他那个孩子就想学土木，就想学土木，可不可以呢？实际是可以的，实际是可以的，因为大多数的家长都是在跟风报。我刚才谈了说我们一定是要干什么呀，个性化的匹配，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就业，第一呢家里有资源安置，就业绝对没有问题。你去看每年的招生计划，土木招的很多，因为它需求量很大。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去交通类的院校里头学土木，

0: 没有问题啊。那家长知不知道对口是啥呀？铁路呗，对不对？那直接校招就走了呀，就业面很广的。啊，所以说有些时候，不一定就是说，别人看不好，那对你来说就不适合，对不对？如果是有这样的，真的可以低分高就，可以考虑哈。这就是政策变化后期带来的一些建议哈和观点。那么，比如说今年它中外合作办学热度也会上涨，因为开了太多了。增加了太多了，是不是？985、211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都是我们说单独分组进行招生，就适合我们家庭的预算比较充足的呀，未来将来有出国打算的孩子哈，出国读研，包括出境读研，上哪儿啊？港澳是不是啊？都可以去考虑。然后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英语单科成绩有的时候是要求的，还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我不说是德语吗？澳门哈，有些院校他是不招德语生的啊，他要就招英语考生，这也要考虑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费用了呗，对不对？费用，普通工薪家庭咱就慎重考虑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形势带动相关的啊，军工和国防类的院校呢，一定会越来越火，分数会上涨，这个也要了解一下
1: 我发现这2年确实，
0: 啊。对对，
1: 军工国防类
0: 对。
1: 报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选择性越来越强
0: 是这样的。那
1: 而
0: 么，
1: 且这两年的位次在上涨
0: 因为我们说客观的讲，国际形势它地缘的局势的一个紧张，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对不对？我们国家是特别的幸福生活了，老百姓哈，但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就会有这种局势紧张，那么我们就会加大一些航空航天啊，包括兵器呀，包括我们的船舶呀、新型能源这样的产业的一个投入，对不对？
1: 它是有需求的，
0: 对。
1: 所以从这个高校的整个专业的配置来讲，它每一年也是根据不仅仅是全国哈，全球的趋势来设定专业的，包括它在这个专业上投放的力度，是吧？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海工大呀、海工程啊，包括西北工大呀、南航等等这样的，一旦就是说我们说兵工棋子，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军工特色的院校呢，相关对应的专业，我们觉得就是预估它今年分儿为此一定也会持续上涨。你比如说飞行器设计呀，你比如说电气呀、遥感呐、兵器工程啊，我们就知道，央企包括军工研究所啊，校招呢，这个就业是不成问题的啊，不但稳定，而且薪资也很丰厚哈。那感兴趣的理科男孩可能优先吧，可以纳入到你的报考志愿清单里边哈。
1: 好，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一部分哈，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你在报考当中遇见什么样的问题？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0: 好的，那我们来再看一下最近这几年啊，就业和升学的一个变化哈，给家长们分析一下。那也就是说，我们选专业的时候也要做以参考，对不对？那么就是我们说了，报考有三重境界，是不是？一个呢，就是立足当下、规划长远的第三重最高境界。还有的家长和孩子呢，可能就是把这个报考的事儿直接交给孩子了，你自己去选吧，我也不懂。对不对？实际这个是不建议的哈。那也就是说，孩子呢，他毕竟没有步入社会，他的一个经验呢，对院校专业啊，对未来的职业就业呀，他可能了解的不会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仍然是家长的一个责任哈，辅助孩子扶上马，送一程哈。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说，升学规划这块儿也要了解，包括我们毕业后就业这一块儿也要了解那也就是说，立足当下，规划长远是最高境界，也是推荐家长们这么去考量那也就是说，考研人数实际家长们最近这3年哈，连续是在下滑的但是热门赛道我们说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那基本上放弃考研的孩子呢，可能就不太有这种决心和信心了，一战、二战就不想再三战了。或者是说，干脆在本科毕业就业算了啊，我就不想再去考研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导致了一些双一流啊、工科。你说，医学类的，他考研他分数没降，而且还是继续往上涨。那也就是说，学历呢也在持续的贬值，对不对？那单纯的文科硕士呢，含金量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下滑。那但是高壁垒的工科啊、医学的硕博仍然是刚需。那是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需求，对不对？那么家长，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候呢，如果想继续升学深造，建议就是优先选择能够持续读研呢，相关包括读博技术类的这个方向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建议。第二个呢，我们去探讨一下说公职招录规模在缩减啊，体制实际家长们啊，咱们客观的讲，也不再是永久的铁饭碗了。你比如说大学的老师，现在也有出口了啊，并不完全说一劳永逸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知道国家公务员国考啊省考啊事业单位的这整个的这个有部分的都会在缩招啊。那你看咱们的这个提前批礼聘，咱们说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它都是对应这个这个警力的需求啊，然后进行一个招录的。那么在缩招啊，相关的尤其文科在缩招，是不是啊？那理科这块呢，像就公安部直属的南京警察学院在扩招啊，剩下其他的可能相对的人数都在减少，那么岗位在缩减啊，所以说家长你也别完全盯着什么专业呀，完全就是考公的专业，对不对？别完全盯着去考公的专业，同步规划我们企业的相关赛道，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也别一门心思就报文那什么经管法，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别一门心思去报它，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辩证的去看一些问题，就是我在跟我的家长就会去谈，你是追涨杀跌呀，还是逢低进场啊？有的时候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和想法，有的时候我们逆势而为，有的时候还真的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赛道啊，不错的一个方式方法。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生化环材哈，这四大天坑，什么土木机械两大护法，实际这都是曾经老黄历的一个说法了哈。那生化环材这块呢，我们说那么生物医药啊，包括新能源呢、储能啊，这个产业方向呢，我们就知道包括生物化学材料研发岗实际逐年在增多，因为它产业逐步的是适合针对我们的14、15、15规划，它一定是大力推荐的，是不是大力发展的啊？那生物化学包括材料研发岗这块呢，需求的人才也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家长这边呢就是了解一下，那并不是说不能学，看能不能适合，是不是？我们说缺点啊，高端岗位要求的可能学历要求起点会高一点啊，硕士起步，对不对？研究生，那么本科呢，基本上我们就进入一些基础车间啊。如果孩子想本硕连读啊，家里有一些医药啊、新材料行业啊等等这些资源可以选。如果就是本科毕业就业的啊，排斥一些实验室啊，包括车间环境的，还是建议避开。这就生化环材，实际就环境还在啊，其他的可能就都已经出坑了，逐步啊，这个要了解一下。然后呢，再谈一下说 AI 全面替代标准化岗位了，那我们大致怎么选呢？很多家长也都会在问哈。那我们就知道基础文案，包括简单的数据分析啊，流水线的一些质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简单的操作的，都逐步会被 AI 所替代，对吧？被 AI 被自动化给替代了。那未来稳定高薪的岗位是什么呢？是要具备复杂的实操、原创研发、人际沟通、突发处置的能力。哎，它就是一个复合型的。那家长们，咱们孩子你说我这也没有啊，没有怎么办？培养呗，对不对？有的话我们继续努力再加强呗，是不是？那就是说适应时代的一个发展和变化。所以呢，就是 AI 时代来了，选专业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先选高技术性、高排他的一个赛道。现在的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的价值、你的不可替代性，可能是我们要追求的啊，要追求的。这样呢，就能够被降低，哎，动不动就裁员啦，那什么计算机35岁天花板啦、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六大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也就15规划的相关的这么产业布局，家长要了解哈。基本上就是理科孩子比较适合。那女孩现在学工科学这个理科的也很多了，尤其工科很多女孩高分的女孩也过来选了。我有个学生呢，他就比较喜欢脑机接口。他也学不到脑机接口，他要学相关专业，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我们看产业，然后大家去对号入座看一下专业是不是这样。首先呢，就是集成电路方向，微电子啊，集成电路设计啊，对应的院校电子科大和哈工大

0: 样顶尖院校。那么航空航天这块呢，就是飞行器啊、低空技术与工程啊、自动化啊，军工院校一定是优势，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包括航空航天院校哈，再有呢就是生物医药这块，临床口腔生物医学工程啊、药学啊、都可以。那新型储能这儿，那我们就知道它会有个电气啊、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包括国家电网就业啊、光伏风电这边招生一定人数很比较大的。再有一个就是低空经济，我们知道优先呢是工科的什么呀，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啊，避开一些存经管的低空经济与管理啊，这个就是要区分开。因为家长一看诶，低空低空它有不同的，你比如低空技术与工程它是属于工学向下的一个专业，对不对？那么它的是针对是什么硬件研发的啊，就业面广了。但是低空经济与管理啊，它是纯经管的啊，它没有啥硬核技术啊，替代性就比较强呗，是不是啊？那么建议一定哪个更优选呢？这家长自己都知道答案了，是不是啊？好的，千万不要混淆哈。你比如计算机啊，工学向下的计算机类里边的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这个管理学向下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家长们经常会混淆。一定要认真看啊。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就分享不了那么多了。最后一个产业就是智能机器人，那针对的就是自动化呀、机器人工程啊，包括机械电子工程。OK， 这是我们的专业。再往下呢，可能就是院校专业和这个地区三维决策这块儿，大致上的一个规则，家长们啊，最后这一部分我们说完。高分段啊，那就冲985呗，以及强211啊，也就是优势的211头部211，规划的就是读研深造啊，继续的进行学习。那优先级一定是院校大于专业大于城市。那985211保研啊，全国校招的这个资源，家长都知道为啥奔好学校，它无可替代呀，对不对？那么哪怕冷门的相关的基础学科读研了，你跨考一些相关的工学财经类的也都是可以的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段。那中分段呢，中分段公办本科呗啊，然后优先级呢就是专业，然后相关的本省院校有可能会更有优势，然后是其次的外省院校的选择。那再有一个呢，如果我们目标公务员教师或者医护体系内的体制内的，优先是专业院校和城市，大致是这样啊。因为体制岗呢它是有严格专业要求的，你院校再好，你这个专业学的不匹配你也报不了，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本科线附近的啊，如果还计划去长三角珠三角的啊，优先就是城市专业和院校啊。因为南方的制造业互联网实习的机会就一定会多于咱们东北，对不对？那么同等位次建议优先南方公办的本科。那省内省外如何取舍呢？能上清北复交那还用说吗，对不对？华五顶尖的军工985优先外省除了哈工大以外哈。那普通的211不是王牌专业的怎么办？省内公办啊，不用再想，省内公办一定专业会更好啊。然后再有个行业特色的黄埔院校，你比如西电呐、华东政法呀，你比如说中国民航大学，那怎么办？优先选外省。好的，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讲座内容咱们就到此结束了。
1: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在这几天非常关键的时候啊，
0: 对，
1: 可以随时的要找老师去问啊，就是一定在不懂的地方赶快找办法。
0: 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赶紧提出，也希望在这个报考过程当中，大家真的能够帮助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
0: 是的，所以说出分呢只是一个填报的起点，它没有一个完美的院校和专业啊，永远没有最完美的。那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位次啊、选科啊、家庭条件呢、长期规划呀等等综合评判啊，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填出一个不后悔的志愿。
1: 今天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呢，其实高考志愿填报它的底层逻辑是职业规划。
0: 对，是的，
1: 对，所以你要站在这个出发点去高考志愿填报啊。
0: 对，好的，
1: 因为这分儿并不重要。
0: 最后呢，祝愿我们2026届的考生哈，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适配自己的院校专业，顺利圆梦心仪大学。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

0: 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在凤凰山前大战薛仁贵，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因此全都拿出120%的力量力斗对方。这两个人的本事相差不大，盖苏文要给自己两个大舅子还有自己结发的夫妻梅月英报仇雪恨，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奔着薛仁贵致命之处就下了绝情了。薛仁贵一点儿也不敢大意，这条戟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盖苏文一看，今天我要想取胜薛仁贵，要凭我这口刀那是不容易，我就得用我的暗器应他。咱们前文书讲过，这盖苏文暗器是9把柳叶飞刀，这飞刀甚是厉害，这飞刀要是甩出去发出阵阵的青光，你还慢说，这刀扎着你，就是青光反射被你看见，就得落马而亡。

因此在凤凰山前25位总兵全都死在了山前。徐仁贵呀、也知道，也听说了，知道盖苏文有9把柳叶飞刀，相当厉害。因此啊，徐仁贵也加着小心，这小子把刀交到了左手，右手往背后摸他的葫芦。盖苏文要摸葫芦，可就在此时，薛仁贵就一惊，知道这盖苏文要打暗器，暗器要是打出来，自己性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着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个声音：“盖苏文呐，你小子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啊？”这盖苏文就是一愣，他往薛仁贵里边看看，然后又往自己，又往右，又往左，没人啊。盖苏文甚是异样，心中暗想：这人在哪儿说话呢？在哪儿呢？就在薛仁贵马肚的底下，由打底下蹭的一下窜上个小老头了。这小老头身材矮小，瘦小枯干。这老头岁数不小了，这小老头头发如同雪霜相似，也没有几根了，挽了个牛心发卷，用这个小珠簪别着。这小老头满脸是皱纹堆垒，那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别看这老头长这么瘦，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就这两只眼，别人和他一对视，就机灵打一冷战，就知道小老头是绝非一般之人。这小老头身法太快了，又拿马肚子底蹭窜上来，就把盖苏文这葫芦抢在了手中。盖苏文当时就是一愣，这小老头这身法太快了，由打盖苏那马上蹭起的就跳下去了，往前一踏，要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把盖苏文急得心中暗想：坏了，现在我要想胜薛仁贵，凭我手中刀刀马之能那是不行啊，就要用暗器。现在我这暗器被老头夺走，这老头是谁？贾柳楼磕头的一位英雄，叫小白猿侯君鸡。这侯君鸡那还了，小巧之能，你别跟侯君鸡比，那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是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跟人家侯君鸡没法比呀。这侯君鸡把盖苏文的葫芦一拿走，把盖苏文气得哇哇暴叫，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胜薛仁贵，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凭我手中巨齿飞镰的隔扇板门刀。因此这家伙抡刀又战薛仁贵，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了一起。丢了葫芦，心绪烦乱，心中暗想：这今天我胜得了胜不了呢？今儿可不顺，一出战我媳妇儿梅月英就让人家给杀了，我两个大舅子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互相把自己给射死了，我今儿又丢了葫芦，哎呀，看起来这出师不利呀。盖苏文这本事本来就比薛仁贵稍微的差点，他思想又一溜号，这刀法就有点散乱。
薛仁贵心中暗想，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我给你一鞭，你不是拿着飞刀要飞我吗？今天我就给你一鞭，急里加鞭。打着打着，薛仁贵由打背后抽出了白虎鞭，白虎鞭抽出了以后，高高的举在空中，由上至下，奔着盖苏文后背就砸起来了，挂令风声。盖苏文是干什么的？那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背后金风所响，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这白虎鞭正拍在后背上，啪，把护心宝镜八杆护背旗给打了个粉碎。盖苏文在马上就觉着胸口发热，嗓子眼发青，一条血箭就喷出去，是报安吐血。盖苏文这一报安吐血呀，今天我命休矣。盖苏文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准备回转两军阵，知道自己再打也赢不了薛仁贵，也讨不了什么便宜。盖苏文想往下败，那薛仁贵能让走吗？就在此时，由打翻兵翻将的营中又冲出了两匹坐马，这两匹马是盖苏文的两个侄子，一个叫盖福，一个叫盖禄。一看自己的亲叔叔报恩吐血，盖福盖禄当时眼就红了，这两个人赶紧催马来到两军阵前。到了两军阵之后，把薛仁贵拦住。就这样，盖苏文一拨马回到两军阵前，是惊魂未定，心中暗想着白袍将士真是厉害。盖苏文现在是领教薛仁贵的戟法，也领教了薛仁贵的鞭法，心中暗想不服高人有罪，看起来薛仁贵还真比我强上一些。盖苏文心里边钦佩薛仁贵不提，单说这盖福和盖禄，盖福盖禄之来到两军阵前，当时由打马上跳起来，因为盖福盖禄这俩人是部下将，盖苏文对盖福和盖禄相当的了解，知道盖福盖禄这两个人武艺高强，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在翻兵翻将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将。盖苏文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盖福盖禄两个人去斗薛仁贵，还真有可能把薛礼斗倒，因此盖苏文在这立马清刀，给盖福和盖禄官敌料阵。盖福盖禄下马之后，这两个小子把外边的英雄大堂就甩了，这哥俩每人是两口刀，全使双刀。这两个小子来到薛仁贵近前，嘿嘿一笑，嘿嘿，我说你就是那白袍小将，叫什么薛礼啊？别觉得你打了两下胜仗就有点忘乎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叫盖福，他呀叫盖禄，我们俩人每人两口刀，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里边，那也是有名的上将。薛仁贵，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
干脆你就下马，让我们俩人把脑瓜给剁起来，献给我家园。

元帅问请功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福，瞧了瞧盖禄，我说你们俩人有病吧？啊，今儿个天还没黑呢，这正当午时的，说开梦话了啊？要让我下马，把我杀了。我说盖福啊，盖禄啊，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上阵再想活，嘿嘿，恐怕是没有希望。盖府盖禄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武林豪气飞鸿，气大连根飞，错碎口中牙。好啊，白袍薛礼呀，儿王哪里走？就见这盖府双脚一点地，因为他是部下将，要砍这薛仁贵得蹦起来，双手这个双刀由上至下是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顶梁便劈。这薛仁贵赶紧用手中戟往上一挑，双刀正砍的戟上。要是这盖福这功夫还真不错，借着薛仁贵的戟挑刀的力量，撑窜起了有三丈多高。薛仁贵暗暗称赞，心中暗想，这小子的功夫确实不弱。薛仁贵呀，就注意盖福的双刀了。这时候盖禄也没闲着，心中暗想，我哥哥可下了手了，今儿个我也得露一手，我们俩上下夹攻，让你顾上顾不了下，我看你能如何。想到这儿，这小子倒没蹦起来，这小子用双刀斩薛仁贵的马的前腿。这匹马也挺为难的，心中暗想，你要斩我的右腿，我撂蹶子踹你王八蛋，今儿你要斩我的前腿，这马也真急了，今儿这匹马也真给力。就见这匹马前蹄儿抬起来了，当时一个鱼跃蹭从这个盖禄的头上窜过去了。当时盖禄心中暗想，耶，看起来白袍薛礼这匹马也是神驹呀，要不然薛仁贵怎么能成事儿？这盖福啊，窜起来以后，窜起有三丈多高，得往下落呀。他拿着双刀要扎的薛仁贵，要砍薛仁贵，嘴里边还喊呢：“薛礼，你往哪里走？”这时候的嘴张得有碗口大小。薛仁贵一看，你来的正好，就这样，薛仁贵大戟是直奔盖禄的张嘴就来了。盖福这小子做梦都没想到，薛仁贵的戟法这么快呀，他这嘴张得正合适，这大戟尖的噗，真好像这鱼叉扎驴鱼香肠，正给扎进去，扎到了梗嗓咽喉。当时盖福可就完了，薛仁贵用力这么一甩，就把盖福甩到了一边，盖福是气绝身亡。盖禄这么一看，他哥哥死了，吓得是亡魂皆冒啊！他现在愣在那儿了。你想，两军阵前呢，那是打仗啊，有的是一分钟、一秒钟就决定生死。薛仁贵急挑盖福之后，一看盖禄这小子发愣，薛仁贵心中暗想，把这大戟抡圆了就抽这盖禄。盖禄啊，也是自己没防备，防备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刚才精神这一溜号就把这条命给葬送了。薛仁贵这大戟横着就扫过来了，正扫在肋叉上。

盖路周出去有10丈多远。周到外边之后，这盖路蹬蹬腿咧咧嘴，口吐鲜血，盖路也死了。盖苏文一看，自己的两个侄子盖福盖路也完了，这薛仁贵真是厉害，我盖苏文还真打不了他。薛仁贵一看盖福盖路败了，双脚点蹬，蹬和飞虎颤，这马行离弦之进枪房，是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今天要想胜薛仁贵那是不可能了，心中暗想，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得跑了，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得扔到凤凰山。薛仁贵双脚点蹬追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一撒马往下就败。今天的薛仁贵我是打不了了呀，啊，我无论如何要逃离此险地。盖苏文这匹马就围着凤凰山就跑开了。盖苏文是这么想，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地形比较熟悉，我围着凤凰山转圈跑，我寻找漏空，我好逃离此地。这盖苏文在前面跑，这薛仁贵在后边紧追不舍，是苦苦的追赶。今天我非把你盖苏文抓着不可，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咱不说这盖苏文和薛仁贵，再说这凤凰山上的文武和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往下看着。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军师徐茂公，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往山下瞧了。这时候大老黑过来了，万岁，您看那个白袍小将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吗？李世民揉着眼一看，哟，可不是我的应梦贤臣吗？就见着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走海登山，手中戟神魁怕剑，正是我应梦的贤臣。当时李世民十分高兴，尉迟恭也高兴了，既然是你的应梦贤臣，我尉迟恭不才愿意赶奔山下把应梦贤臣给您请到山上，要知尉迟恭如何请薛仁贵，明天再讲。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难得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和薛仁贵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结果盖苏文被薛仁贵杀的是落花流水，带懒抛松。这薛仁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这盖苏文这马跑来跑去就跑到了凤凰山前。凤凰山上李世民、军师徐茂公、造袍大帅尉迟恭，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全在山上。这时候李世民注目这么一看，他看见盖苏文了，一看这盖苏文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着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玉宝，光华灿烂，
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香，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的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滑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不灵，缺无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双锋宝剑一口，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玩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飘摆。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口里含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缨，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冰铁凳内，胯系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蹄板细不蹄，刀浪脖，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脸上花浓眉，金睛叠豹，是鼻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刚然。李世民这么一看，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做梦梦到那员番将，就是他要杀于我，把李世民吓得都哆嗦了。想起了梦境，心中暗想，就是此人。这个李世民往盖苏文身后这么一看，一看这员小将贞观天子，就认出来了，正是自己应梦的贤臣，叫薛仁贵。这时候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造袍匠，大老黑把胸脯一舔，我说万岁，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说什么他军中没有薛仁贵，我看这小子就是哄骗万岁，这小子就是要蒙蔽万岁。他姑爷何宗宪能够建设戴笠棚、鞭马、独角兽三箭定天山，我造袍匠尉迟恭，我他妈就不信，就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本事，我还不清楚。他要有这么大的本事，在罗通扫北番的时候不敢出战。啊，怎么一征东，他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肯定就是那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万岁，你看见没有？既然你的应梦贤臣今儿个出现了，今天我就把他给你请上凤凰山。徐茂公一听是赶紧摆手，我说尉迟大帅，你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说那是应梦贤臣，那不可能，那个白袍将后追盖苏文那个，那肯定就是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程咬金一听，老程也揉揉眼睛，不对，不是何宗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说不是。老程看着这白袍小将，这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万岁啊，想当年你命微臣到处去催粮，有一次我路过山西，路过金钱山，在金钱山那儿我遇到了猛虎，那猛虎要吃我程咬金，我程咬金眼看就要见了阎老五了，我马上就完了，这时候我就高呼救命，没成想过了一个白袍的小将
就是这小伙子没

错，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是他跟我说，他赶奔是为了营中前去投军，这张世贵百般刁难，他就是不收。当时我一气之下，给了他一条金皮大令，让他拿着这个金皮令去到张环那偷军。徐茂公看着程咬金，老千岁，那你问没问他叫什么名呀？哎呀，我也是着急，哎呀，我当时也没问，我把这大令给他以后我就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一拍大腿呀，老程啊老程啊，蓝剑客，这都埋怨你呀，你当时要把这事查清问明之后，那何至于现在的何宗宪就那个王八蛋他冒领功劳。我告诉你，我才不相信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呢。这尉迟恭啊，气得胸脯一起伏，万岁，干脆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山下就把那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这也倒好，让造袍大将尉迟恭赶奔山下去引薛仁贵。造袍大将尉迟恭啊，今儿个真卖力气，到底要看一看这个是何宗宪还是薛仁贵，我到底要看一看他妈你张环张世贵这个把戏，你这个鬼点子，你这小子又把这场游戏是演到何时。造袍大将尉迟恭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由打山上就冲起来了。老元帅啊，今儿也是急劲儿，这马跑得也挺快，霎时间就跑到了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正追这个盖苏文呢，听身后边马挂园铃声音所响，以为是番兵来的，所以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一看啊，对面来了一员猛将，就见他戴一顶青铜盔，七宝剑，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鳄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叉，搂海带定金钉，遮耳护相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金环嵌，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勒甲盘，三叠倒挂鱼腿尾，两片征裙左右衫，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叉，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也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还嫌慢，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172斤8磅，朱砂眉像宝剑，大环眼光华线，红胡须一大片，勇冠三军的无敌将，能把敌人魂下断。薛仁贵这一看，哟，这不是尉迟恭吗？因为薛仁贵呀，救过尉迟恭的命，知道尉迟恭就是征东的大帅。薛仁贵一想，坏了，这造袍大将尉迟恭奉了唐王之旨到这儿来抓我，我是应梦的反臣呢，现在这唐王李世民认准了我要夺他的锦绣江山。

不行，我呀别追这盖苏文了，我赶紧跑，要不然把我要是抓在山上，我薛仁贵这条小命可就完了。你看你薛仁贵呀，被张环害得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本来自己立了惊天伟地的功劳，那多大的功劳，现在呀却夹着尾巴，哎，过日子，这日子过得真难受。薛仁贵是憋气再窝火呀，来到薛仁贵近前，一伸手，砰，把薛仁贵的战袍抓住了。大老黑还喊呢，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你还往哪里走？你就跟着本帅赶奔凤凰山去见吾主万岁。这个尉迟恭这么一说呀，更把薛仁贵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尉迟恭是奉了贞观天子之命到这前来拿我呀，啊，不行，我得赶紧跑。但是造袍大将尉迟恭拽着他的袍子的后襟，他走不了啊。薛仁贵现在也急了，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就照着这袍子襟上一戳，戟有多快，刺啦下子，这白袍给扯下半幅来，那是用足了全身之力呀，就怕薛仁贵跑了。这袍子突然这么一断，这时候尉迟老元帅这乐大了，由那马屁后咕咚咵嚓摔到了地上，摔得甲叶的纷飞，把尉迟恭摔的是嗷嗷直叫，哎呀哎呀，摔坏了我了。薛仁贵的一带马，这马就往旁边跑了。山上的徐茂公、李世民、程咬金也全都看见了，心中暗想，这白袍将为何把老元帅给推到马下，自己拨马而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赶紧有人呐，把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扶起来，把老元帅搀到了凤凰山上。到了凤凰山上以后，尉迟恭摔得真重啊，那真是腿大概给摔伤了，走道是一瘸一点。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老臣无能，没有把你的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来。老元帅呀，你呀怎么说呢，你是一片忠心，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造袍大将尉迟恭眼珠子转了转，我呀还是那句话，这功劳要说这薛仁贵立的，我尉迟恭一千个心一百个心，要说这何宗宪这小子立的，断然不信。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为什么上一次那白袍将救了我，他不敢见我，我一喊他就拨马就走，这一次我又去请他，我一说他叫薛仁贵，当时他颜色陡变，用戟把袍子割断了。我尉迟恭由打马屁股后边咕噜下来，我就想不清楚，他立了偌大的功劳，要是引到吾主万岁面前，肯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他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依我看呢，这肯定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暗中使了诡计。张环这小子鬼

0: 投蛤蟆眼儿的肯定不是侯炳。万岁，虽然这一次我没有把薛仁贵给您引到山上来，我也有一个主意能试探试探这个白袍将到底是薛仁贵还是何宗宪。李世民看了看尉迟恭，尉迟大帅，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哈哈哈哈，当然有办法，万岁你看。说着话，皂袍大将尉迟恭啊就把这半幅白袍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万岁，这白袍啊，那就是白袍将这袍的一部分，让我给撕下半幅来。我看您呢就宣旨意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把何宗宪领过来，如果这半幅袍子和何宗宪的袍子能对上，那花也能对上，天衣无缝，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立的，刚才那白袍将就是何宗宪。贞观天子一听啊，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滑，今儿一看呢、啊，这尉迟恭啊还真有细心之处。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李世民也有了这个想法。咱不说贞观天子，再说这个薛仁贵，这马一搏，他也不追这盖苏文了，这马回到了先锋营月字号。张环、张世贵乐坏了，这小子乐的满脸这褶都作在一块儿了，真跟包子差不多。哎呀，这位赶紧小跑啊，哎呀屁颠屁颠的就来到薛仁贵的近前。哎呀，我说仁贵呀，哎呀你这功劳立得太大了，仁贵，哎呀我怎么说呢，你是我的宝贝儿啊。哎呀仁贵，今儿个你的功劳那真是立到天上去了啊，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杀的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懒抛松，哎呀我看着真痛快。来人呐，给准备上等的酒席，给我抬到先锋营月字号，给这薛仁贵哥酒缸，让他们好好的吃点喝点，听见了吗？早就有人去给准备。薛仁贵的脸色十分难看，张环一看，仁贵呀、啊、你这脸色这么难看是为了什么呀？薛仁贵就把这凤凰山前遇到皂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要请他上凤凰山见万岁这个事儿给说了。仁贵，你报名没报名？
1: 我没有。
0: 啊，没报名就好，不过尉迟元帅抓住我的袍子，他使劲这么一拽不让我走啊，我也是一急之下用急。张世贵一听啊，仁贵，你用急把元帅给刺死了没有？我用几颗吃下子把战袍割断，那尉迟恭手里边有我半幅战袍。张世贵一听，张世贵可就害怕了，要是张世贵如何来对付皂袍大将尉迟恭，明天揭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刘慧参加。
1: 深圳哈尔滨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2期启动建设，打造

0: 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哈对口合作再添科创硬核载体。6月24号，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二期启动建设，将与已投用的项目一期形成有机衔接与联动发展，全面构建孵化加研发办公加轻型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
0: 六月的哈尔滨新区建设热潮涌动，在深哈产业园核心地块，大型工程机械整齐排列。据了解，伴随产业园一期入驻企业持续扩容，湾区科创产业外溢需求不断增长，科创总部二期顺势启动，与一期形成功能互补、业态贯通的完整科创载体。
3: 项目一期自建成投用以来呢，截至去年底，入驻率已经突破了90%。为了满足企业新阶段的发展需要，我们也重点打造了项目二期以轻生产、研发办公为主的一个产业生态，也是以一期形成了一个互补，形成一个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一个环境。

0: 科创总部项目二期总用地面积约 7.16 万平方米，产业定位紧扣哈尔滨本地产业需求，精准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核心赛道，着力填补区域产业链空白。高品质的空间供给和创新的运营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成长各阶段需求，获得意向入驻企业的普遍认可。
1: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二期启动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去赋能园区内的相关企业，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千行百业，为龙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龙江的全面振兴、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贡献更多的讯飞力量。
0: 深圳理念加哈尔滨资源的联动模式正在这里持续释放化学反应。科创总部项目二期的规划建设是园区主动适配市场新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布局。园区将持续承接深圳优质企业，汇聚高端发展要素，加快构建引领行业发展的产业体系与复合型产业生态，全力培育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2: 我们项目二期呢，也是采用了工程建设与招商引资同步并行的举措，重点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健康等核心产业方向。目前呢，已经储备了9家重点客户，未来呢，要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集聚，助力哈尔滨新区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促进深圳20+8产业集群和黑龙江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互补，有力构建孵化培育加研发办公加轻型制造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闭环，进一步推动深哈产业园从区域合作的试验田迭代升级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核心策源地。炎炎夏日，清凉既是市民游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冰城夏都哈尔滨从依托自然凉到更新创意凉，在即将启动的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将聚焦景区运营、住宿接待、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提质增效，激发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3: 清风拂面，温润舒爽。中央大街上，欧式建筑风情雅致，各地游客徜徉其间，赏建筑、品美食、打卡留念，尽情感受冰城夏日的独特魅力。
4: 中央大街，还有去看老虎，还有去看伏尔加庄园，这里的景色很美，我们的国家没有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会想念这里，可能会推荐我们的孩子来。
3: 一口奶香浓郁的马迭尔冰棍儿，伴着拂面凉风，一口下去香甜冰爽，成为不少游客解锁冰城夏日的标配。
5: 就有太阳，也不是特别那种晒得特别热，就相对来说更是暖和一点。这种温度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舒适。对，确实挺好吃。我上次吃好像还是好几年前嘛，有一种这种回到以前上学时间更无忧无虑，感觉很惬意了。
3: 为持续擦亮龙江夏季避暑文旅品牌，依托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会议要求，哈尔滨市文旅市场主体迅速响应，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贴合暑期来哈游客的出行需求，在住宿接待等方面贴心升级细节服务。
6: 针对今年的夏季，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景点班车，方便我们的客人出行。我们的二楼的这个飞机体验馆，还有我们一楼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油画的免费体验馆，我们还提供了一些亲子的这个家庭的房间。同样呢，在入住的客人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饮品葛娃子。我们希望呢，在夏天的时候给客人提供一些本土的一些文化，然后呢能够展现一些我们哈尔滨文化的这种热情。
3: 优化服务保障的同时，哈尔滨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多点位上新特色游玩项目，伏尔加庄园、沉浸式俄式风情体验、户外休闲项目持续升级，纯正的俄式建筑搭配全新的游乐业态，既适合研学，也适配休闲度假、亲子游玩，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游玩需求。
7: 刚刚喂了小马还有小羊，特别的可爱，这边特别的亲人，感觉反正就莫名的开心。你看今天云高风轻的，跟小动物们的互动真的是非常的温馨。
8: 今年伏尔加新增了套娃攀爬无动力设施、家庭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在河沿岸呢又重点

0: 打造了以套娃元素为主的游乐场，同时串联园内的萌宠互动、森林马房、林间挥杆、游船等项目，丰富了亲子游、研学游的体验。
1: 盛夏已至，文旅正兴。依托清凉资源，哈尔滨将以百日行动为抓手，从精细暖心的服务保障到精彩纷呈的文旅供给，不断提升服务内容，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让夏日文旅乘凉而上，持续擦亮避暑胜地清凉龙江文旅品牌，让更多游客乐享冰城夏日风光。
2: 今天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礼赞冰城职工好声音展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展演分党旗领航、工运觉醒、黑土筑基、工业兴邦、春潮逐浪、匠心革新、时代筑梦、制造领航四个篇章。冰城百万职工以歌声送初心、表信心。展演现场为礼赞冰城职工好声音歌唱比赛获奖选手进行了颁奖。
1: 盛夏逐梦，不负韶华。今天中考首日大幕拉开，冰城学子怀揣期许，从容赴考，书写9年寒窗的奋斗答卷。清晨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考点外，临考之前，很多考生抓紧最后时间梳理知识点，巩固重点，在从容沉静的状态中静待开考。舒适宜人的天气也让考生家长感到格外轻松。
3: 这个温度也可以，特别好。我们就说这么多年的中考，这个气温太好了，这孩子太幸运了，心情都好了，然后孩子心情也特别好。
1: 趁着进入考点前的时间，有的学生拉起现场的老师们，拍下了一张张照片，既为自己的中考留念，也为今天考试的自己加油打气。
4: 这头发谁给你编的呀？
5: 我妈妈给我编的。就是干净利索，就是答题也就是非常的轻松。
6: 今天我们学校带队的是我们3位老师啊，然后每个学校都有这个安排了老师进行代考，为学生加油鼓劲儿吧。他们发挥得更好，更努力啊，更出色。
1: 根据哈尔滨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安排，考试当天上午7点半、下午12点半可以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点内等候，但不能进入考场。今年全市各考点依旧采用2+1入场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需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检测。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考场内外凝聚着奋斗与期冀的力量。祝愿所有考生稳定发挥，取得理想成绩。
2: 今天2026年哈尔滨市中考正式开考，为筑牢中考安全防线，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部署，多措并举，织密立体化安保防控网，用心守护考生顺利应考。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员上岗，提前进驻考点周边道路与重点路口，疏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及时分流社会车流，缓解交通压力，最大限度降低拥堵，保障考生出行顺畅。
7: 今天呢，也是提前3个小时呢就到岗到位。我们是根据它这个流量变化呢来调整咱这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呢也保证咱那个校园这个周边那个车流量、人流量这个秩序正常。
2: 全市公安巡逻警力提前提及勤务，各辖区警力清晨6时便抵达对应考点，每组配备2车8名民辅警，设置护考专用通道，维护考场周边治安环境。
8: 遇到考生及其家长向我们进行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汇报指挥中心，同时呢，我们出动警力去解决他们的各类急难问题。
2: 今天上午，在哈尔滨市第9中学校的考点门前，为守住考场周边秩序底线，我市城管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护考行动，对考点周边各类违规行为实施全时段不间断动态管控，第一时间劝导制止，快速处置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经营性噪音干扰等影响考场秩序行为，全力筑牢中考安静防线。
1: 随着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正式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今年黑龙江省多所高校迎来专业新增、招生政策升级等一系列变化，以丰富多元的专业选择，助力万千考生奔赴崭新旅程。
2: 今天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主办、黑龙江大学承办的2026黑龙江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黑龙江大学校园开放日 在黑龙江大学

0: 号体育场举行，来自全国200余高校招生团队齐聚黑大校园，发挥不同高校特色优势，协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 我们今年开设了这个中外联合办学以及校际联合办学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比如说我们跟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办学的模式呢，就是大一和大二的时候在我们黑大进行学习，大三大四呢就到东北林大这个校区进行学习，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在这个学位证上会有标记。那么我们和这个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培养3+1，最终毕业的时候就是拿到一个双证。
0: 跨学科融合成为今年黑龙江高招的一大亮点，各高校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龙江产业振兴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
2: 哈尔滨山西大学呢，紧扣国家和龙江的产业发展需求，新增了人工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工业大管理3个本科的热门招生专业。此外我们新增了4个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分别是我们的食品科学工程加我们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工商管理加经济统计学，这样呢充分匹配用人单位对于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样的用人需求。
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哈尔滨队踏上延吉客场之旅，将于6月27号客场对阵延边队。本台记者全程随队搭乘高铁出征，近距离记录球队客场备战出行全过程。6月25号清晨，哈尔滨队全员集结完毕，从哈尔滨西站搭乘高铁奔赴延吉。车程途中，队员们丝毫没有放松训练节奏，集体回看延边队过往比赛录像，细致拆解对手攻防战术。据悉，延边主场球迷氛围热烈，球队进攻打法冲击力突出，此番客场对战对哈尔滨队考验不小，全队上下已做好充足准备，全力迎战这场硬仗，力求发挥出自身训练水准。球队抵达延吉车站后，即刻换乘大巴前往驻地酒店调整休息，储备体能。当地赛事工作人员早已等候，以具有本地特色的欢迎仪式迎接客队到来。两队还现场互赠队旗，纪念足球，尽显赛场友好氛围。后续本台将持续跟踪报道本场客场对决最新赛况，敬请关注。
3: 日前，道里区畅享四季月购道里暨江峰入座月价启程融合促销活动在人民广场启幕。活动依托江畔景观优势与核心商圈资源，打造集汽车展示、智能通讯、科技家电、商超零售于一体的夏日消费盛宴。
0: 本次活动采用线下展示加线上引流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新品牌、新车型的知晓率。现场汇聚奥迪、华为、奇瑞风云等30余个品牌，60余台新款车型集中亮相，智能通讯产品、科技家电产品、商超零售商品及中国石油非油产品一站式展销。活动同步开启云端直播推介，拓宽展示渠道，集中落地购车补贴、以旧换新、商超让利等惠民举措，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打实的优惠。
4: 我们身后这台车呢是23万3500起，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国补、省补还有市补，国补现在是20000，省补是15000，还有市补现在是6000到7000，25万至35万元区间我们享受6000元的补贴，然后35万以上我们享受7000元的补贴。
0: 坐拥人民广场优质区位，活动将休闲观景与惠民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畅享高品质购物乐趣。下一步，道里区将持续推进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升级转型，精准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让夏季文旅消费更有热度、更有活力。
5: 想用我们道里区最好的资源，组织这些车企呢，各自出台各自的这个补贴政策，然后呢，更好的回馈这个消费者。
0: 6月25号至28号，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在凯德广场学府店的室外广场启幕。三亚梁松鹤的汉堡、天津百万汉堡等全国多地汉堡品牌集合空降，冰城首秀，让你实现一城吃遍全国汉堡。
6: 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学府凯德的门前。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今天印河汉堡节呢可以说是盛大启幕，满满的都是焦香的肉饼和面包的味道，令人食欲大开。那本次活动是聚集了全国各地几十家的汉堡知名品牌，带来了当家主打产品，共同打造了一场兼具年轻力与烟火气的现象级美食集市。
7: 从南方带来了31家的汉堡品牌，然后其中的小吃大概有40家。我们希望带给哈尔滨城市的一些年轻客群一些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包括我们为哈尔滨人民特别定制的一些独特的肉质类的一些产品。
8: 我们这个和牛是一款奶香浓郁的，一层是我们的烟熏肉肠，还有一层肉饼，搭配上牛肋，上面搭配上我们的烟熏 BBQ 酱，一口下去是十分满足的，就符合我们东北人的个性嘛，一口下去过瘾。
9: 反正脆骨烫香香，口感非常不错，融合挺好，非常好吃。
10: 挺热闹的，然后人也很多，没想到因为现在才10点多人就这么多，各种的做汉堡的高手来的，就来看一看。
3: 日前，道里区城乡路街道举行“薪火相传手出新，凝心聚力促发展”建党105周年暨致敬老党员主题活动。仪式现场为辖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还联动辖区爱心企业开展公益义诊，为居民提供便民健康服务。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哈尔滨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28号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气温波动上升未来几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0度中考期间无明显高温酷暑天气整体体感较为舒适有利于考生从容应考提醒大家近期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好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阿城晴转多云17到27度呼兰晴转多云17到28度宾县晴转多云17到26度方正晴转多云17到26度伊兰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 巴彦晴转多云，17到28度。双城晴转多云，18到28度。武常晴转多云，18到28度。上智晴转多云，17到27度。延寿晴转多云，17到27度。木兰晴转多云，17到26度。通河晴转多云，16到26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

0: 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

0: 鹏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2: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 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

0: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 7.1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

0: 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视频。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直播间里依然邀请到的是马宇哥老师，今天我们依然会就儿童群体技能相关的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以及怎么样提高我们孩子这种融入群体的能力和水平。那么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呢，讲了一下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群体技能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老师您能再给我们回顾一下0到3岁一些相关的要点吗？
8: 好的。在0到3岁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是一些自我意识啊、物权意识和集体规则的一些奠基的这个时期。也是一些集体规则的一个萌芽期，
7: 就是孩子初步了解到个体和群体的一个关系的这个时期哈。
8: 对，
7: 那其实等于到3岁开始，他可能就要进入幼儿园了。
8: 是的。
7: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群体技能的发展就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也会更重要哈。这个
8: 是的。那其实在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就是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说是一个物权意识和集体规则的一个碰撞。对，因为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是小朋友最开始去接触集体的这么一个开端。像之前就是我接触的小朋友，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刚进入集体的时候会去和别的小朋友去争抢玩具。就两个小朋友可能会同时的去拿一样玩具，然后谁也不让谁，可能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推搡啊。就这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是小朋友的这个物权

0: 潜意识过强。
1: 啊，就是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玩具是我的，或者是我想要玩玩这个玩具，这个玩具就是我的。
0: 对，就是物权意识过强，而且两个小朋友他缺乏这种就是协商的这个能力。然后在这种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用这些肢体语言去表达。就可能会发生这种
1: 在行
0: 推
1: 动
0: 搡
1: 上、行为上表现得更明显。
0: 对，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推搡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老师和家长其实就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引导了。
1: 啊，这个时候就得教育孩子了，
0: 对，其
1: 就
0: 实
1: 得告诉啥行为对，啥行为不对了，
0: 对，其
1: 就
0: 实
1: 得摆事实、讲道理，给他归拢他了，是吧？
0: 对，像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引导方法，比如说命名一些情绪呀，对，就问问小朋友，你现在是很想玩这个玩具，对吗？先去引导他，跟他去进行一个交流，然
1: 就
0: 后。
1: 是这个阶段就得让孩子去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去学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去分
0: 是，
1: 辨初级的这些东西了。
0: 对，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引入一些规则，告诉他其实这个玩具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如果你想玩，我们可以轮流的去玩。那现在你可以先玩一会儿，玩几分钟，然后一会儿你再给别的小朋友分享，好不好？对，就用这种话语去引导他。
1: 那就等于是这个阶段，其实是给孩子立规矩最重要的阶段。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时候是奠定一些基础的时候，就是底子没打好嘛。后续如果你想再跟孩子去解释一些这个问题，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明白。
1: 所以，就孩子在这个阶段建立一些习惯，然后学习一些解决交际当中的纷争，
0: 对他。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0: 对，其实已经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在这个集体当中出现一些问题，我要怎么去做了，他已经就开始在学习这些方法了。
1: 就已经在，那这个过程当中，是老师应该做的多，还是家长应该做的多？
0: 其实我们说都应该做，
1: 都应该做，是不是？
0: 对，其实
1: 就
0: 都
1: 是
0: 应该做。
1: 这个阶段是孩子建立各种规则意识、学习跟人相处、遇到矛盾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时期。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首先要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我生气了，是我悲伤了。还是我怎么样了？总之要家长要有这样一个情绪的引导。另外呢，
0: 对，
1: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规则是怎么样的，要给他讲清楚道理。
0: 对，一定要让他明白这个事情。
1: 然后呢，最后是告诉他怎么去做。我觉得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阶段，你给孩子立好规矩，给他建立好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将来他一辈子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都
0: 对。
1: 会有很深刻的影响。
0: 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如果后续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他会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考虑了啊，之前我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老师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他可能就要去想了。
1: 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小的时候没教育好他，等慢慢长大他自己就会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先告诉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是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作用就挺重要的。
0: 对，
1: 你要教孩子的，给他讲的道理，给他立的规矩。这些东西，首先你家长在平时的日常行为规范当中得做得
0: 对，
1: 到哈，不能说你跟孩子说的是那样的，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那孩子会产生很迷惑哈。
0: 对，他就会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你为什么要这么要求我？
1: 而且他就会，我其实有觉得，家长这么做实际上对孩子和家长都是好的。如果你跟孩子说你应该这么做，但你家长自己不那么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孩子很迷茫，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孩子是不是会变得不再那么信任你了？
0: 是，就是我们说家长其实要起到一个示范榜样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说你说到做到，言出必行，可能孩子会更加信任你，那么你们亲子关系会更紧密。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你说一套做一套，那孩子可能慢慢的，他就会把你的这个信任程度、对你的依赖程度都会打折扣。
0: 对。但之后，如果说小朋友就是从幼儿园的阶段，然后开始步入到小学的这个阶段，其实在集体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就是之前我听一个家长就跟我描述的时候说他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说这个他的儿子在小学的时候在班级里面。 在班级里面，然后几个人一起要去做一个手抄报的这个事情，然后有。

0: 一个小朋友他就跟他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不然我就不做了。对。
1: 就是必须要当主导者。
0: 对，就变成了一个小组合作中的这么个小霸王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那我们说，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孩子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就不
1: 嗯，
0: 会去尊重其他人的意见，缺乏一些团队的这种协作的意识。
1: 那老师，咱说，如果说孩子在集体行为当中特别容易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在家庭的行为方式上有问题？
0: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种情况下，反而在一些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当中会，
1: 比较明显。
0: 对，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他可能会在家庭当中，就是家长很关注他，
1: 关注太多了。
0: 对，就是过度关注了，
1: 嗯嗯。
0: 过度关注了，所以他就是很渴望成为领导者，而且他可能在家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呀，或者说跟一些就是爷爷奶奶什么的说一些话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命令的这种语气。
1: 嗯，就是，嗯，那我设想一个场景，就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在，那可能孩子是整个家庭当中的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对。
1: 所以说，不论孩子有什么需求，总有人及时满足且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0: 对，
1: 那孩子就会认为我说啥都得听。
0: 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他在集体当中的这么个一个行为的动机了。
1: 嗯，这
0: 对，
1: 个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对，你得先知道，就是他，就是跟其他小朋友说，您听我的，不然我就不做了。你得明白他这个话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1: 嗯，
0: 有的小朋友可能觉得我就是通过控制其他人获得一些安全感呀，或者是关
1: 嗯嗯嗯，
0: 注啊。
1: 就这个动机其实挺重要。嗯，
0: 对，就像我们刚才就是傅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就可能在家庭当中，就是父母呀，或者说是一些老人，就是过度满足了，
1: 嗯，
0: 过度满足了，他觉得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达到我的要求，
1: 嗯。
0: 就是需求满足太过度了，而且孩子就是这种如果被迁就的这种情况很多的话，他会误以为这种强硬的手段其实是获得认可的一种方式。
1: 嗯，所以说，这个方式教养的孩子，将来也是会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哈。
0: 对，他就会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会语气特别强硬，或者说命令的这种形式了。
1: 嗯，就是缺乏沟通性哈。
0: 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其实他在模仿家庭成员的一些行为。
1: 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家里有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爸爸，
0: 对，
1: 然后爸爸说什么都算。那可能
0: 对，
1: 其他人都听爸爸的，那可
0: 对。
1: 能他就在行为当中是模仿他的爸爸啊，或者说家里有一个那个特别有掌控权的妈妈啊，说什么都所有人都得听妈妈的，妈妈一生气全家都不敢吱声的这种
0: 对，
1: 啊。
0: 就用这种强权的这种角色了。
1: 嗯，前两天也是做一期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老师问我说：“你看没看最近的热播的电视剧叫《无尽的尽头》？”他说：“你看看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当中呈现出来的青少年的这些问题，都能从他的原生家庭中找到一些原因。
0: 是。
1: 我是特意去看了那个节目，看了那个电视剧，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些犯罪的问题。”
0: 在集体当中，在学校。
1: 对，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整个的家庭成员缺位，总之，都是在行为方式上有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孩子在孩子身上，尤其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情绪问题，或者焦虑呀，或者是抑郁呀，甚至有很多厌学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从家庭当中能找到原因。我觉得，个人觉得哈，这个我也不能100%的去肯定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孩子在一个缺乏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的环境的话，大概率这个孩子是容易产生一些问题的。他缺乏一个情感的出口，缺乏一个家庭的这种依靠，所以老说有些孩子说："哎呀，空心症啊，或者是没理想啊，没追求什么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不是这个家庭真的没给到他足够的这种支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给他足够的这种教养，没给他足够的行为模式的训练，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我们之前说说家长一定要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孩

0: 子在很小的时候呈现出的一些行为，有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的这种
1: 对，
0: 行为的映射哈。
1: 对，因为他在家庭里面，其实他观察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他最开始接触的，其实多人的这种群体，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有很多人的时候，对，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去观察到一些，其他人的一些行为啊。
0: 因为孩子在这0到6岁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大脑和行为习惯是发育最快的阶段，他也是等于是掌握群体技能最初的这个阶段，那
1: 对，
0: 他一些很重要的行为方式、思考问题的逻辑什么的，大概率都从这个阶段获得了最初的印象。
1: 是，
0: 也有部分，不能否认，也有部分孩子可能到了这个学校，或者是到了工作岗位之后，能够进一步的去改善哈，
1: 对。
0: 改进，但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很多的这些东西是会影响深远的。
1: 对，其实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这些东西，还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去磨灭的。
0: 所以说，尤其是咱说孩子在家庭当中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对，
0: 他一直会在父母的这种影响下，父母的行为方式，跟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都会一直影响着孩子，除非孩子很早就离开父母身边哈，那可能父母影响不到。但是如果说正常的生活状态的家庭，大概率至少孩子要到18岁上大学吧。那在这个18岁之前，就即便他步入了正常的，比如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哈，进入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但他还是跟家长有很充分的这个交流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个太对了。
1: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其实缺乏表达需求的一些技巧，
0: 这个也很重要哈。
1: 他可能误以为就是抢玩具啊，强迫服从是成为领导者的一种唯一的途径，他就觉得我把这个东西抢到手了，你就必须要听我的，其实就是缺乏一些表达的技巧。
0: 就是他的，输出情绪或者输出问题的能力不行，所以让他产生了这种行为。他通过行动的方式去直接达到这个结果了。那除了老师，除了家长之外，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
1: 其实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一定要让孩子明确这些规则，让他区分这种权力和暴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他有一个区分，我们可以就是建立一些集体的这种契约，就跟他说的，不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抢玩具，说话要温和，如果你想玩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组长或者说你的小班长。去说一下，这样的话，他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达到一个沟通啊，去协商的这么一个社交的一个技能，也可以让孩子明白，其实领导力不等于说是强迫他人。
0: 对，其实我们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也要给他讲道理，
1: 对。
0: 要告诉他，你想要实现的目标，通过这个方式是无法达成的，我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达成。
1: 对，那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协商，然后你还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他就会知道了其实这个方式才是正确的。我也没通过一些暴力的行为，也没有通过一些话语上面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行为，但是我还是能达到我最初的目的，我还是玩到了我想要玩的玩具。
0: 就是我虽然没通过那样的方式，但我实现了我要的效果。
1: 对。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明确这个规则了。
0: 所以可以不是非得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想法。
1: 对，还有就是可以创造一些合理的领导机会，比如说在就是小朋友在集体当中可以给他设立一些领导者的角色，对，让他在这个角色当中去扮演一些小组长啊、小队长啊这种任务，然后可以去照顾一些其他的小朋友，让
0: 给
1: 他。
0: 他点责任感。
1: 对，给他点责任感，让他能体验这个领导者的这个责任。就比如说，他需要让每一个人都开心，他需要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
0: 让他先，就是你不是想掌控吗？你不是想当老大吗？那你先感受感受当老大是什么样儿
1: 对
0: 哈。
1: 对，就创造一些合理的这个领导的机会。而且在就是小朋友去能够做的一些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给予表扬。
0: 就是咱们说做对了，要马上表扬。
1: 对，一定要强化，一定要强化。
0: 我们这个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这么一个原则哈，如果说做对了，一定马上表扬，

0: 做错了，不一定要马上指正。
1: 对，不一定是就是你做错了，我马上我就要去纠正你。
0: 对，
1: 但是他做对了，你一定
0: 要一定
1: 要
0: 马上表扬。
1: 对，你一定要去及时表扬。
0: 我们要强化他的好的行为。
1: 对，强化好的行为，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因为咱们说，任何一个孩子他做错了的时候，你指责他，他不管是哪个年龄段，他都会不舒服，甚至到大人其实都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说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大家情绪都比较稳定的时候。但是做对了一件事儿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心的事儿。所以家长跟孩子这个沟通之间哈，赞扬孩子是一定要及时的，马上就表扬。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家长就是在这方面的引导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一些强化的这种控制欲。一定要就是像傅老师刚才说的，一定要平等的去沟通。要平等的沟通，减少一些命令式的语言。对，避免用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这种句式一定要减少，不能让孩子觉得你看你都这么命令我了，那我怎么做，你还命令我，那我怎么做，你还说我。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些小窍门在里头哈。
1: 对，其实有一些小窍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跟孩子可以用一种协商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我们晚饭吃什么？你想看哪个动画片？或者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周末去玩什么？让孩子体验这种合作决策的价值。让他知道就是一些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并不是说单单呢，比如说爸爸去掌控一些事情啊，妈妈去掌控一些事情啊，然后去达到一些目的，而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商量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做，商讨出来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所有人去做，让他明白。
0: 所以还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不同的分工和作用的。
1: 对，其实是要分工合作的，
0: 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家长和老师能够配合，
1: 对。
0: 除了每一个部分都做好了，每一部分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之外，还能打个配合，其实效果能翻倍哈。比如
1: 是。
0: 说老师教他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规则，那可能孩子今天没做对，但第二天做对了，那在家长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一下强化啊，表扬
1: 对，
0: 一下，可能他这个
1: 对，
0: 行为就会更好，或者说。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老师可能从他的角度去解读一下，那可能
1: 对，
0: 孩子对家长的这种，比如说反抗的，或者是这种逆反的心理，可能就会弱化很多。所以其
1: 对。
0: 实配合起来，它是效果会更好。
1: 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忙，然后是爷爷奶奶带，老人带孩子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溺爱在里面，
0: 对，而且就是我们为啥咱说不是特别推荐隔代抚养呢？一方面是老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另外一
1: 对。
0: 方面，极少数老年人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认知。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因为还是相对来讲年轻，所以他的知识储备跟认知能更新的比较快。跟孩子沟通起来代际差会不太明显哈，能好一些。但是老年人他就是由于太久没有接触到新的东西啊，或者说新的知识，我觉得他很难能够跟孩子真正的在这些思想上、教育上、心灵上产生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孩子他们现在接触到的信息和知识太新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弄起来都很吃力。就咱别说这个老年人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家长亲自来抚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对孩子的陪伴不足，但是他能够实现这种亲子互动，要比隔代抚养要好得多。
1: 那其实我们也总和家长说，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和孩子去进行一些互动类的这种游戏，因为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去，在桌面上去进行一些教学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需要下桌面之后要进行一些强化的，不一定说是我这个东西在课堂上或者说在这个桌面上学完了之后，孩子一定就能吸收的完全了，他一定就能完全的去吸收了，完全的去理解了，还是需要家长在下了桌面之后再去给予一些强化。
0: 所以说还是要家长

0: 得有所作为哈，有所努力才行。
1: 嗯，那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在跟我们交流沟通了之后，就进行了一些改变。
0: 嗯
1: 嗯，就进行了一些改变。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呢，到屋子里面之后，到训练区，他看到所有的东西，只要他喜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我必须拿到手。
0: 啊、
1: 哦，嗯，就没有一些规则感，也没有一些物权意识，嗯、
0: 就是在家习惯了。
1: 对，在家习惯了。嗯，因为爷爷奶奶可能觉得，嗯，反正就是他自己，什么东西就可他的心意来，
0: 嗯
1: 嗯。但是经过我们和家长的一些交流啊和沟通啊，他这个家长就会有一些改变，嗯。他现在就是这个小朋友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你想不想吃？老师，你想不想吃、
0: 嗯、啊？他会就是主动去问了，
1: 对，
0: 他就
1: 会有一些主动分享了，
0: 关注到别人了。
1: 对，他就关注到别人了，嗯，而且他也去可以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进行一些合作呀、交流互动的这种游戏了，
0: 嗯
1: 嗯，而不是说单一的只自己跟在爷爷奶奶的旁边，
0: 嗯嗯
1: 嗯。其实我们说，嗯，父母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家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呀也是要做一些改变。
0: 所以说家长也要时时刻刻的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认知程度哈。
1: 对，嗯
0: 嗯，
1: 那其实如果说再高一点年级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在课堂上发生一些情绪的问题了。
0: 嗯，
1: 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的突然爆发，然后会出现一些摔东西呀、啊、或者说逃离教室的这种行为。
0: 嗯
1: 嗯，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他在进入我们训练区的时候就很抵制，
0: 哦，就是挺反抗的哈。
1: 对，就特别反抗，嗯，特别反抗，然后情绪也爆发得很严重，
0: 嗯
1: 嗯。后来我们跟家长聊了一下，沟通了一下，发现就是妈妈最开始的时候带他来，其实是欺骗了他。
0: 哦，
1: 其实是欺骗了他，
0: 就这个方式其实也不好。
1: 嗯、对，妈妈跟他说：“我只是领你去，就是到这个地方玩一下。
0: 嗯”嗯
1: 嗯，
0: 骗骗孩子，骗过来的。
1: 嗯，因为他本身就对就是穿白色衣服的这么样一个形象，就是会有一些抵触，
0: 本身就很反感。
1: 对，本身就有一些反感，然后就导致他到这个环境之后，一看到穿了白色衣服的、这个，
0: 就马上就炸了哈。
1: 对，马上就有一些情绪了，就坐在屋子里面，然后也不吱声，然后也不说话，
0: 嗯、
1: 然后甚至还想就是起身往外走，
0: 嗯 嗯,
1: 嗯，就有一些情绪行为了，嗯。然后后来我们也和家长就是沟通了一下，就跟他说，嗯，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或者说你想领他去某一个集体的这么一个环境之前，
0: 嗯、
1: 你可以就是运用一些卡片呀、啊，或者说是提前跟他打一些交流，
0: 嗯，
1: 我们可以打一个提前量，嗯，你跟他说我们之后要去某一个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提前给孩子做一些设想，
0: 嗯、
1: 而不是说嗯直接就是欺骗孩子，他不想去，然后你欺骗他，把他诱拐到这儿了，其实是不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遇到类似有可能会出现的场景，不妨把这个问题放在发生问题之前，先做一些情况的预设和预演，或者说玩一些情绪游戏。
1: 对，
0: 我们先把这个情境先演一遍，让孩子有一个接受，不要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一把孩子骗到那儿去之后，然后出现特别严重的情绪，孩子也不开心，家长也不开心，其实现场效果也会很差。虽然你实现了这个目的，但孩子其实他对这个东西的抵触情绪会成倍的增加。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我们都先演一遍哈，演完了之后再给他讲一讲。
1: 对，
0: 嗯、
1: 那之后我们就是跟那个小朋友我们也聊了一下，因为还要跟他进行一些训练和沟通，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小朋友也聊了一下，先带他就是走到了一些他不会去看到这样形象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嗯，对，先减少一些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
0: 先让他别那么紧张，先放松放松，
1: 先放松一下，
0: 嗯
1: 嗯，先减少一些感官上的刺激，因为他如果说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好一些，
0: 嗯
1: 嗯，减少一些刺激，然后跟他解释一下，现在如我知道你的情绪现在其实很激动，
0: 嗯，
1: 我们可以先缓和一下，
0: 先跟他共情一下，
1: 对，先共情一下，对，我们可以先就是慢慢聊一下你。就是你想怎么做，
0: 嗯
1: 嗯，对，先跟他聊一下，不要说是那他到这儿了，已经有这个反抗的情绪了，我们还要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
0: 嗯、就不要更加重激化，
1: 对，不要更加重这种情绪的激化，嗯，不然的话情绪爆发其实会更严重。
0: 而且，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去玩也好，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坐高铁也好， 或者像刚才老师讲的做训练也好，都是有这个问题。如果孩子本身情绪上来了，除非有什么极特殊情况，我觉得很大一定程度上应该先去跟孩子共情，先让他理解和接纳这个情绪，然后才是调整。
1: 对，
0: 你不能硬把他压下去。
1: 对，其实我们说一定要区分情绪行为和不当行为。
0: 嗯
1: 嗯，对，一定要就是接纳他的情绪，但是我们不接纳他这种行为。
0: 对
1: 对，不接纳他这种就是不对的行为。哎，
0: 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接纳他的情绪，但是不接纳他的不当的行为。
1: 对，
0: 嗯，
1: 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先跟他就是聊一下，就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情绪很激动。但后续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说，但是你起身摔门出去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一定要告诉他，就是情绪你可以有，但是这些不当的行为不可以有。
0: 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挺重要的。首先，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被别人理解到自己的情绪，首先这种抵触的心态就会少很多。
1: 对，
0: 他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哪怕不能够真正实现，但是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最起码是一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是愿意听你说话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而不是说先就抗拒了，后面我们再说情绪的问题。一旦你建立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后面再说行为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得多。但是你要没有共情，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马上就完了，这个沟通的渠道在这一句话就断掉了。
1: 对，但是其实小朋友他在刚开始去接收集体这么个环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他会有一些
0: 很多都会有这个哈。
1: 对，那比较小的这个小朋友，他在刚开始去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一些分离焦虑的行为。
0: 我们前阵子专门做了一期有关分离焦虑的节目，这个分离焦虑其实还不只是孩子，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后总结的很多的，尤其是更小一点的，在托育阶段的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家长们更焦虑，孩子可能由于他情绪发育还是比较早，0到3的时候还是有的东西可能不太懂哈，
1: 对，
0: 他可能只是觉得离开了妈妈缺乏安全感，
1: 对，
0: 但是他对这个焦虑还不是一定很清晰，但是妈妈啊，家长爷爷奶奶这绝对是很焦虑的。
1: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种分离焦虑的就是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给家长提了一些意见，就是不要说是一直在跟孩子去打招呼，拜拜拜拜，妈妈一会儿就来接你了，拜拜，就是我们说三步一回头这么一个情况，一定要减少。如果说三步一回头，他就觉得妈妈是不是一会儿就能来接我了，妈妈三步就回头看我一眼了，我还是哭吧，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对，其实就是我们说家长也要做改变。
0: 我跟一个园长，我们两个就这个事儿我们聊过，那个园长说，现在呢虽然很多家长已经有了改善，就是不会像以前说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家长会一直站在门口一直不走，然后恋恋不舍的看着孩子，跟孩子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是妈妈也哭，孩子也哭，这个状态其实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孩子在很小的阶段，他对情绪的感知其实是很敏感的，但他情绪的感知是哪里呢？不是他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而是从身边的人的情绪。那他可能第一个关注到的就是送他去幼儿园的这个人的情绪。
1: 对，
0: 如果说孩子可能其实看到一个幼儿园又新又好，还有好多好多玩具，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实际上在他心理上是愿意去的，
1: 对，
0: 但是他看到妈妈很紧张很焦虑，妈妈带着一个哭哭的腔调，然后一种悲戚戚的眼神要跟他分离，他就觉得肯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他从心理上就有这样的预设了，因为他感知到妈妈的这个情绪。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分离焦虑呢？首先家长自己要不焦虑，不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情绪，而且孩子一定是有这样的过程的呀。那孩子从出生到最后长大成人，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一步一步的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生活，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过程。所以说上幼儿园那也是 每个孩子必须要进入的一个生活。

0: 活的一步。就像我们讲的今天的核心内容，就是孩子的群体技能。如果孩子不在应该的阶段去接受这些群体技能的培养训练，那么将他长大之后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群体当中，他的技能一定是落后于别人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其实建议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应他所在的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这个能力发展。
1: 对，
0: 如果说他在那个年龄段他不能符合那个年龄段的发展水平的话，他在同学们当中，他在同事们当中，甚至与其他人沟通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对孩子整个心理都不好。
1: 对，不会很好的去融入这个环境。
0: 对，
1: 嗯，
0: 而且咱说就不能很好融入环境融入群体的孩子，通常他自己心里也不开心呀。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本着让孩子以后能够过得很幸福的这个角度哈，我们也要让孩子积极的去融入到群体，跟小朋友们跟大人们跟比他大的比他小的跟各式各样的孩子们，就是能够一切让他跟他相处的这些人去训练去学习去经历，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握自己应该有的技能，这样才是对他以后去走入到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储备。
1: 嗯，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家长提一些意见，就是在小朋友去进入幼儿园之前，
0: 嗯，
1: 我们可以先带小朋友去熟悉一下这个幼儿园的环境。
0: 对，先看看，先外面啦，里面啦，先溜达溜达。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幼儿园都开展这种
1: 开放日
0: ，
1: 对，
0: 有
1: 开放日，
0: 嗯，
1: 所以给孩子减少一些这种陌生的感，
0: 对，
1: 那感觉。
0: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准备送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0: 那提前半个月一个月没事儿，隔三差五的上这个幼儿园去溜达溜达，
1: 嗯，
0: 那也许幼儿园里头有一些小玩具，可能
1: 他们
0: 也对也愿意让孩子们去玩的话，那你就让孩子去玩一玩，那他可能就感觉到挺好玩的，
1: 嗯，
0: 这个地方环境都挺熟悉的，
1: 对，
0: 慢慢的建立起这种信任感，对这个地方的这种熟悉感，可能送园就会方便的多。
1: 对，也给他进行一些提前的这种预知。
0: 嗯，
1: 对，嗯，还有就是可以从短时间开始去适应。
0: 嗯
1: 嗯，不要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送孩子去上幼儿园就全天的去送。
0: 嗯，可以先送半天的哈。
1: 对，先送半天。对，
0: 或者是像有的幼儿园他有周六周日有这种就是小时托。那我们先送两个小时，慢慢的他就觉得，
1: 嗯，
0: 哦，小时托就在这上，然后半天也行。
1: 嗯，嗯，对。
0: 再时间长了可能一天也行。
1: 对。
0: 就不是问题了嘛。
1: 对。
0: 嗯。
1: 嗯嗯，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利用好一些资源教室啊，
0: 嗯。
1: 对。就是对于一些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可以利用好一些资源教室。嗯。
0: 嗯，
1: 让他能够在这个资源教室里面先去熟悉一下环境。
0: 嗯。
1: 先融入一下这个集体。嗯，然后还要教孩子表达一些这个基本的需求，嗯，利用好一些生活当中的机会，嗯，去表达一些需求，这个时候就是其实需要家长的一些引导了。
0: 嗯，家长就得在家教一教，最起码他得是行为上啊或者是语言他得能表达了。
1: 对，嗯，他需要就是能表达明白，就是我想需要什么，比如说我想喝水，嗯，老师我想上厕所，这种需求表达一定就是要明白的。
0: 嗯，但现在好多这个托育机构他也会给孩子就足够的观察。
1: 嗯，
0: 有的很多这种托育的，因为现在托育的孩子可能就比较小嘛，他有可能几个月的这种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没有语言，但是他们也会配备非常专业的人，
1: 嗯，
0: 然后一直看着孩子，看孩子的需求，
1: 嗯，一些动作方面的
0: 一些
1: 需求表达，
0: 对，关注孩子的需求和表达，
1: 嗯，
0: 还会比如说会给孩子找一些适应他月龄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在除了躺在那儿睡觉玩之外，他还有一些可以训练他能力的一些东西。现在真的还是做得非常好。
1: 对，其实我们说家长其实也不用说过度的去焦虑这个事情。
0: 对，就是孩子们，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应该经历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无法代劳，所以说你也不用焦虑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应该到啥时候干啥事儿，这都是他自己长他技能点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过于焦虑，如果他这个时候他不学，那以后他学的时候就会很费劲，所以说家长也不要觉得孩子很辛苦啊，是不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放心，孩子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也都能健健康康的长大。
1: 嗯，因为其实家长如果过度的去包办他这些能力的话，
0: 嗯，
1: 其实会导致他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弱，然后缺乏一些独立意识，而且还会让孩子对就是

0: 成人的依赖感很强。
1: 哎，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学校，我们班级就有一个男孩子，他妈妈就是把他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细致，我们就会嘲笑他什么呢？因为他在初二的时候，他自己还不会系鞋带儿。就是当你的家长把整个这些东西都照顾得非常好的时候，孩子在一些基础技能上有缺失，那真的是会被同伴们嘲笑的。他就会觉得同伴会嘲笑，一方面要不你就是笨，啊，是吧？要不你就是傻，或者是你技能不够。总之他不会夸奖说，哎，你妈妈把你照顾得真好。他会觉得你自己应该会的事儿，你怎么不会呢？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话语的话，就是会导致孩子这种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的负
1: 担。对呀、
0: 啊，
1: 心理上会有影响，然后也不舒服。你
0: 对，
1: 就等于是孩子在群体当中，他得到的回应就不是很好嘛。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说，除了这些孩子，然后自闭症的儿童，其实在集体环境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
1: 自闭症的孩子在群体当中就问题比较突出了哈。
0: 对，就是主要表现是社交互动障碍，他没有办法去解读一些比较隐性的这种社交的规则。比如说缺乏眼神交流啊，难以发起或者维持对话，不懂得轮流的规则，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会被一些同伴，不会去理解了，而且会排斥。
1: 就是，咱们说正常的孩子，大家看着别的孩子怎么做，他都有一种自己习得的能力哈。但是自闭症的孩子，他这自己习得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说，有的时候孩子们按照自己正常孩子的标准去判定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包括他感受能力，可能都会差一点。那他在群体的技能就还是会突出的弱一些哈。
0: 是，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家长呀，或者说是老师，其实要做的就是会相对来说多一些了。一定要就是正确的去引导了。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就是在小组当中，他会不停的去拿这个玩具，就比如说小朋友
1: 重复的，
0: 对，重复的去拿这个玩具，在搭积木的时候，他一直在拿，然后一直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当其他的小朋友去跟他说“那这个分我一个”，或者说“你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他不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还在不停地去拿，不停地去拿。所以这个时候，别的小朋友就会觉得“那我就不要跟你玩了”，就会被排斥了。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孩子去进行一些干预了。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图片啊，或者说是文字呀，或者说提前告知的这种情况下，或者说进行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啊，
1: 就得让他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0: 对，进行一些模拟啊，就是告知他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做，而不是说你一直重复的去拿这个积木，然后一直重复一样的话。
1: 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的脑袋里是很单纯的，
0: 对，
1: 他只有这一个目的，一个想法，脑袋里只有这一件事儿。他没去关注到其他孩子的语言、其他孩子的行为、其他孩子的眼神，所以他完全没接收到其他孩子给他的信息。
0: 对，
1: 但是正常的孩子，他的能力就是他在玩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其他孩子有所表达的时候，他马上就能明白啊，那个孩子是要干什么，或者那个孩子对我有什么情绪。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交往能力弱一些，
1: 就是有差异了。
0: 对，社会交往能力弱一些了。还有就是沟通表达困难。其实刚才说的这个也属于沟通表达困难。因为其他小朋友在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去回应，
1: 就是没达成真正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0: 对，没有这种交互式的语言。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对孩子进行一些辅助了。对，就是可以教他如何去表达一些自己的需求呀，你可以怎么样去跟别的小朋友表达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对，而不是说是你单一的只重复一句话。
1: 我其实觉得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了一段视频，现在我们国家对自闭症的判定，或者说是对0到6孩子每一个阶段发展情况的有一个评定量表嘛，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真的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就是孩子在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每3个月会做一个这种行为量表，然后大一点月龄的可能就是变成了6个月，再大一点的是不是1岁，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就是这个发育量表会测孩子的，比如说

0: 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能力、语言等等这方面的相关的每一项的能力水平。我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内容呢，是这个孩子才1岁多一点，这个家长就在他6个月的量表当中看到了，就是普查的时候，他这个6个月的量表的数值就明显偏低了。就是基本上他就达到，他不是达到几十，他达到50-60分。正常来讲是100分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嘛，可能80分以上就 OK， 可能稍差一点，对，50-60分就很偏低了，就有点自闭症的倾向。然后这个家长，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就带着孩子去做类似于早教这样的，这种训练，然后在家庭当中也积极的给予干预。等我再看到他另外视频的时候，这个孩子1岁，能够看到他现在的行为，就是这个量表的数值已经上去了一些，但是还是
1: 上升了，已经
0: 缓慢在上升，但他还是明显低于他同月龄的孩子。我觉得这点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姑且，咱说在孩子这个2岁以内哈，我们也很难真正确认他是不是有自闭症，或者说有自闭倾向。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各个能力落后于同月龄的孩子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家长，不能放任他自然的去生长，我们要去做积极的干预。咱说不是说要卷天卷地，让孩子在什么这个啥话还不会说的时候就开始卷，这不是的。我们是让孩子，如果说他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能够给他通过不用太复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多教他一些东西，多带他出去玩，多让他感受自然，多去做一些感觉统合相关能力的一些训练。
1: 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0: 对，让他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刺激。那如果说他现在是一个评分低的阶段，那我通过我们一些这种常规的，能够让他大脑发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让他得到提升，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们怎么能就说就以一句话，哎，等他长大了就好了，然后就放任他不管呢？就是我们有能力有时间，只要我们稍微多投入一点精力，然后带他多去感受感受，我们都能做的，为什么不去做呢？就非得说用几句话呀，没事儿，等他什么长到3-4岁，自然就好了。他就是发育晚，你不用当个事儿。你说孩子这个东西，他的成长，尤其是在大脑的成长爆发期，就那么几年，我们错过了，你等后面再去成长，他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甚至可能效果也不会那个时不会如那个时候好。为什么家长不发现这个情况，不马上去行动起来？咱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就算他没啥问题，那我们给就当开发大脑了，是吧？如果说他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能让他训练，那能够让他在愈后的效果得到一个很高的提升？
1: 对，而且还有的家长就是有一个误区，对于干预这方面其实有一个误区，他觉得就是过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干预的年龄之后，是不是干预就没有作用了？就没有效果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在孩子能够很好的进行干预的这个时期，如果说没有说及时的去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他后续去干预其实也是会有效果的。虽然说没有之前的效果那么好，但是也是有效果的，因为干预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东西。
0: 就是我们说，我们可能跑得晚点儿，但我们总是在跑了，总是在追赶了。
1: 对，就是这个
0: 如
1: 意
0: 果
1: 思。
0: 说我们放着就放挺了，那后面的其实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往往越往后，他需要接触到的社交技能和生活技能会越多。那如果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训练的话，他自己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就会有很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这些事儿，你就总得是有个解决的方法嘛。所以说，孩子，不论在什么阶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积极的干预。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孩子，他其实已经有17岁了。
0: 哦，那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成年人了。
1: 他其实已经有17岁了，但是他还就是连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我出门可能去买一些东西啊，或者说跟别人交流啊，这种主动的去沟通啊，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就是家长最开始的时候没有 进行一个很好的干预。他觉得就是可能放任孩子，越往后可能年龄。

0: 会增长一些，可能这个行为
1: 就
0: 会
1: 自己
0: 减
1: 就好
0: 少一
1: 了，对。
0: 些。对，其实错过了一个时，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时期，
1: 嗯，
0: 然后反而到这个阶段之后，再领他来去进行干预的时候，然后家长反而会很焦虑，
1: 嗯。
0: 就觉得为什么进步这么慢呢？就会有这种想法了。但其实你已经选择来进行干预了，我们还是要从就是基础开始，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引导他，一点点去引导他。不能说因为底子没打好，然后我们直接就去学一些就是比较难的东西，直接就上来就给他上难度，那他也接受不了。
1: 嗯，
0: 对，其实还是我们说家长的这个想法，这个观念一定要去转变。
1: 所以说，孩子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家长的手中，尤其是在孩子不能够掌控自己行为
0: 对，
1: 的这个阶段，
0: 对，
1: 家长一定要多用点心，多尽点心。嗯。
0: 让我接触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妈妈很负责，我们可以说就是很负责，因为她干，一个是她干预的很早，再一个就是她在干预的过程当中，妈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所以说，我真是觉得妈妈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
0: 因为她其实。就是除了让孩子去进行干预，去上一些训练课呀，上一些康复课之后，他
1: 用。嗯，
0: 还在生活当中去对孩子进行一些强化，进行一些
1: 对，
0: 学习。
1: 我真是觉得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指导训练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毕竟还是跟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会更久。
0: 对。
1: 那你作为家庭陪护的人员，你也会更了解孩子的脾气秉性，我觉得训练效果也会更好。所以说，如果说家里有这样有问题的孩子的话，或者是不一样的孩子的话，那家庭成员一定要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对孩子进行干预和训练。我觉
0: 对，
1: 得一方面我们要到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另外也要跟老师们，跟这个训练的老师们。制定一些在家庭当中的一些训练的方案，或者说是在家庭当中要进行的一些游戏呀，或者是指导等等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自闭症的教育的孩子的这些经历，他们都是在家庭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过程，能够通过家庭家长们一次又一次不间断的去帮助孩子进行了一个改善，孩子才收获到一定的成果。
0: 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在经过一些训练和家长的一些去引导，他完全可以就是自己下楼，过道、过马路，然后去一些场所当中去完成一些任务，生活当中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妈妈交给他的，你去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他甚至连就是超市的收银员要找他钱，他都知道去查一查你找给我的对不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缺乏不了家庭当中的引导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除了一些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桌面上面的一些干预，那下了桌面之后，就是家长一定要强化了。就不能说是我就是在你这就是进行训练了，进行康复了，回家之后就还是按照之前的一些方式方法呀去教孩子呀，其实是不对的。
1: 对，所以说还是要有这个专业的指导哈。
0: 对，一定要就是，就是我们说老师和家长达成合作，不能说是全依靠老师，或者说全依靠家长。
1: 或者是家长，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相对专业一些。家长毕竟他会有一些信息的误区，甚至虽然说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哈，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那个，但是，毕竟有很多信息有对的，他也有不对的。我们任何这些东西，我们总不能在百度上看病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针对孩子的情况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检测，最后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治疗方案，然后在家中结合家中的一些情况，结合家长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训练，结合孩子的
0: 对，
1: 状态进行一些训练，这个
0: 对。
1: 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
0: 对，其实我们说就是在，自闭症的孩子，他在刚开始去接触集体的时候，或者说去接触一些新环境的时候，还是会存在一些感官过度敏感、过度刺激的这样的行为。
1: 就是咱也说，很多自闭症孩子通常感统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他可能就会更明显。
0: 对，他可能就是对一些声音呢、光线呀，或者说触觉这种。 刺激过度敏感，然后导致他会有一些就是情绪崩溃的时候，或者说逃避的行为，他可能就是。

0: 是不想进入这个集体，然后也不想说让别的小朋友去触碰他呀。可能连就是平常我们去做一些小组当中的活动，去拉拉手啊、牵牵手啊这
1: 都很
0: 种
1: 困
0: 触
1: 难
0: 摸，
1: 哈，
0: 其实对，其实都很困难。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和老师一定要就是很好的去引导了。我们可以就是从一些感官降感方面就是去做一些
1: 嗯，降低敏感。
0: 对，
1: 老师，
0: 降低
1: 您
0: 敏
1: 说的
0: 感。
1: 太专业的，家长们可能要理解降低敏感程度，或者是类似于脱敏这样的行为。
0: 对，一定要去进行脱敏。
1: 嗯。
0: 比如说，可能他对这个声音很刺耳的声音，然后会有敏感行为，我们可以就是给他戴一些降噪耳机，
1: 嗯。
0: 降噪耳机，然后一点一点的让他去接受这个声音对他的
1: 嗯
0: 刺激，而不是说上来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这种声音刺激，他会接受不了。
1: 嗯。嗯，就是要一点一点来。
0: 对，一定要一点点来。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会对一些光线呢，或者说触觉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短暂的去接触，去给他进行脱敏。
1: 嗯
0: 不要说是上来就是，我们直接就摸他一下，你一定要接受这种行为，
1: 嗯嗯，
0: 不要这样。
1: 对，不能是说教似的，
0: 对，
1: 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尤其是对这种特殊
0: 对。
1: 的孩子，我们要更有耐心去让他接受一点一点的改变。
0: 对，就通过这种逐渐暴露式的这种疗法，去给孩子进行一些脱敏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对，不要说是像傅老师刚才说的，不要那样。
1: 嗯，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
0: 对，
1: 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震撼，会在他心里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对，不然就是我们说会给孩子造成一些逃避行为、逆反行为，他会后续的话，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种情况了。
1: 就是本身咱说自闭症的孩子，他的适应能力就比正常的孩子要
0: 对，
1: 差。然后呢，他可能通常伴有感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感觉敏感，或者说是情绪上都会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自闭症的孩子，在行为上、在情绪调动上，都要更温柔，或者说是我们要更一点一点来接受他的慢。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就会对孩子进行一些一对一的这种互助小组，
1: 嗯
0: 对，我们可以先让孩子去参与到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比
1: 嗯，
0: 如说一个老师对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小朋友进行这种简单的小集体当中的一些交流和互动，
1: 对，先不要着急，让他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0: 对。
1: 先从简单的题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办出政绩。
1: 梁慧玲率团在大连市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从一把配枪见证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将军的不朽传奇。
1: 2026年黑龙江省中考启幕，全省各地学子以笔为奖，扬帆逐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6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七一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进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
2: 许勤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境界风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为民情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宏大战略格局，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龙江的美好现实。许勤强调，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坚强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以强烈宗旨意识当好人民公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以清正廉洁本色勤勉干净做事，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许勤强调，政绩观体现的是原则立场、为政理念、责任担当，反映的是党员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我们要牢固树立和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兼顾，把握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全局与局部、治标与治本、守正与创新、速度与质量、险绩与前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多做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12个奋力推进，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局面。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主体责任，聚焦主题深化学习，一言到底整改整治，结合实际建章立制，切实强化指导督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和年轻干部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0: 23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率团到大连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答问。

0: 沃斯论坛，考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外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促进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1: 大连金浦新区是国家级新区，辖区实行金浦新区、金州区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体制，托管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浦湾经济区、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三个功能园区，建立新区统领、三区协同治理新模式。梁慧玲来到金浦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了解金浦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园区运行机制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政务服务等方面经验做法。她说，大连金浦新区牢牢把握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持续深化改革，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平台，实现功能叠加、优势互补、产业集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省要加强与大连金浦新区战略合作，推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在大连自贸片区展厅、海关办事大厅、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梁慧玲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对大连自贸片区推行法定机构改革、实行公司化运作、市场化招聘、员额制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和紧贴企业需求、提供精准高效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给予赞扬。他强调，黑龙江要认真学习借鉴大连新区统领、三区协同的创新发展经验，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激发各类园区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要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各类开发开放平台效能，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参加达沃斯活动期间，梁慧玲分别会见了瑞士雀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和新加坡嘉通轮胎执行董事长陈英义，副省长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25号，全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律师行业要立足职能、锐意进取，以更高标准、更强担当投身法治黑龙江建设，要自觉对标省委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法律专业优势，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要凝聚各方协同共治合力，夯实律师依法履职的保障基础，加强律师队伍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健全完善行业党建工作管理机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等单位相关同志参加会议。
0: 23号至24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鹤岗市及罗北县、绥滨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现场指导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作，深入包联企业调研走访，检查防汛工作。在东山区义新社区、罗北县永泰社区、绥滨县同仁村等地，刘振国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在金鹤啤酒有限公司石墨高质化利用产业园、比优特东部物流产业园、华鹤煤化等企业，刘振国深入了解重点项目落地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包联工作走深走实。
2: 在东北抗战史上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用一生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今天就从赵尚志将军的配枪说起。这几天，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黑土荣光，薪火相传”专题展览，一批珍贵文物将在6月30号呈现给参观者。这其中有一把全长 20.5 厘米的 M1903 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款设计精良的随身武器就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配枪。
3: 这把手枪在赵尚志将军的手中，可以说他是让敌人胆寒的大英雄。
2: 赵尚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他擅长游击战，打得日寇落荒而逃，与杨靖宇并称南洋北赵。1942年2月12号，梧桐河畔风雪刺骨，那一天赵尚志被混进队伍的叛徒开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腰腹，在倒地的那一刻，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强撑着拔出腰间这把科尔特手枪进行了回击。赵尚志知道伤势过重的自己走不了了，便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公文包塞给身边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快走，把党的东西带走。8小时后，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而最后用过的那把手枪也从他的手中滑落。
3: 这把手枪被敌人收走后存放在伪警察那里，可能还被使用过，可以说他是像一位忠诚的战士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
2: 这一走散就是6年，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新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并接回流散在各地的抗联遗物。罗北县公安人员在缴获堆积如山的旧枪械里找到了这把手枪。
3: 他最触动我的不是他发出多少子弹，而是他走过这条回家的路。可以说他回归的不仅是纪念馆，更是他主人用生命保卫的这片黑土地。
2: 东北抗联将士用热血证明，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枪炮的数量，而是坚定纯粹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枪在，英雄的魂魄就在。
0: 24号，龙越对口合作的标志性示范性工程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2期正式启动建设。这座承载着南北协同创新使命的现代化园区将通过1、2期功能互补、业态换新，为龙江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持久动力。
2: 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2期计划总用地面积7.1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栋多元化产业用房，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产业赛道。
4: 1期呢，主要是项目孵化以及总部独栋办公，我们2期就是以生产研发这种复合性办公为主，预计会吸引近100家企业集中入驻。
2: 这是我们镜头记录下1期建设之初的样子，这是如今1期的新貌。7年间，深哈产业园从图纸变成现实，创意文化墙上深哈合作新时代的伟大握手为发展做了最好的注解。这几年园区在合作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累计推广200多项深圳经验。就在不久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中，深哈产业园成为全国区域对口合作领域唯一上榜项目。如今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1期项目累计注册企业突破700家，企业入驻率超90%，远高于全国产业园区平均水平。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集聚度高达91.7%，上下楼及上下游产业园及产业链的创新生态圈正在形成，备受期待的科创总部2期项目也将承载更多创新的梦想。
5: 我们入驻之后呢，就是感受到了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之间可以更好的去互动。随着项目2期启动，将继续依托这一平台做大做强。
2: 届时2期开工， 园区组织招商团队又启程赶往全国各地，与九家意向企业开展深入洽谈，让龙江未来新兴产业急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黑龙江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共同珍惜土地资源，守护耕地红线。
1: 今天，省自然资源厅在绥滨县启动了耕地保护近万村活动，工作人员现场为老百姓讲解耕地保护知识，解答大家关心的土地流转、不动产登记、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等常见问题。当地政府聘请5位村民成为耕地保护宣传员，带动更多人参与到保护土地中来。在省地质博物馆、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东方学院等高校学生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将土地保护科普课堂搬到展厅，深刻体会珍惜土地、守护黑土的青年责任。在七台河、同江、木陵、铁力等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各地工作人员深入商圈广场、居民社区、田间地头，近距离向群众普及土地相关知识，让大家树立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自觉意识。
0: 黑土地是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核心家底。在全国土地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来看黑龙江如何算好土地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这三笔账，走出一条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增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6: 这里是大庆市大同区双榆树乡盐碱地改造项目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水田，田间的秧苗长势整齐，碧波连片，土质松软肥沃。但是你很难想象，三年前它还是像旁边地块一样，是一片重度盐碱荒滩。
1: 守牢耕地红线，首先要算好耕地数量扩容账。作为全省盐碱地改良的标杆工程，曾经的双榆树乡盐碱化严重，春季繁碱时地表会泛起一层白霜，农作物根本无法存活，大片土地成了沉睡资产。
7: 原先呢，就是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春秋尘烟起，地上长秃疮，大家都绕着走，这些牛羊其实都不愿意到这凑堆的。
1: 为了让土地破茧而出，大同区创新施用有机酸性肥、灌水冲碱、土壤改良等系列科技手段，对重度盐碱荒滩实施了系统化改造，这才有了今天田块规整、水系畅通、道路通达的高标准水田，也为全省盐碱地综合治理打了样。
8: 亩测产呢，由最初的800斤涨到了目前的930斤，土壤质量大幅改善。
1: 目前大同区改造后的盐碱水田年产优质碱稻超610万斤，年经济收益可达730万元。如果说增数量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一笔账，那提地力就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二笔账。作为核心产区的典型代表，嫩江市以田长制网格化管护为抓手，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轮作休耕、退化耕地修复，让每一寸黑土都得到精细养护。2025年全市粮食总产同比增长了 1.77 亿斤，黑土地越种越肥。
9: 你看这土质越来越松软了，土的地力非常非常有劲了，这片地黄豆来说多打了20多吨粮。
1: 守护黑土粮仓的第三笔账，就是要做好长远的生态保护。
10: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有余农场，现在天空下起了雨，在我身后呢是一片坡耕地，我手中拿的就是这片坡耕地几年前的照片，中间有一条水线非常的清晰。现在啊，经过坡耕地的治理之后啊，即使遇到再大的降雨，我们看田垄之间啊也没有明显的积水。
1: 变化的背后是一套黑土地保护的组合拳，耕地边缘修建的水流通道和种植的多年生牧草减缓了水流速度，削弱了冲刷力。
11: 我们算了一个生态账，以前我们这块地像这个坡上啊，对黑土流失特别严重，上面得有30公分看到明显的沙质。你看现在我们经过这5年的治理，上面全是黑土层，我们的水流失可以减少60%左右。
1: 增数量、提地力、优生态，黑龙江让黑土地在保护中持续增产。截至2025年度，全省耕地面积比2024年度增加超万亩，耕地面积连续3年增加。
2: 今天，2026年中考拉开大幕，全省各地考生奔赴考场，为青春。

0: 和梦想奋力一搏。
1: 清晨七点半，哈尔滨各考点外，公安、交警等保障力量早早到岗，现场秩序井然。家长们或手持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或一家人有说有笑，用最轻松的方式为孩子加油打气。人群中，一位年龄最小送考人分外抢镜。
2: 全家动员，我亲弟弟，多可爱呀，心里得劲儿啊！家人陪伴很放松的。
1: 考场外，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脸上都挂着满满的自信。家长们给予孩子的更多是信任和放松。
3: 我们不是很卷，我认为初中、高中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善良，然后阳光。
1: 在中考现场，还有一位来自49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格外引人关注。考试三天时间里，他一共准备了三套旗袍，去12个考点为自己的学生鼓劲儿。
4: 其实中考的意义不仅是看孩子们的最后的成绩是怎么样，经历了中考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成长。
1: 为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公安、医疗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5: 来上一下来。
1: 在哈尔滨上智市，一名考生临考时发现忘记携带身份证，执勤民警主动开通护考便民通道，帮助考生顺利核验身份，按时进入考场。平房大队执勤民警在84中学考点发现一名考生记错考点，4.6公里仅用6分钟就将考生送达。木兰县一考生忘记戴眼镜，执勤交警仅用1分钟时间就帮考生取回眼镜。
6: 谢谢。
7: 有问题找警察。
6: 谢谢。
7: 为什么你服？哎，
6: 真的突发状况，太是突发状况。孩子高度近视500呀，没有眼镜根本都进不去考场，劲儿都行不了。
1: 鹤岗市一名腿受伤的考生向执勤交警求助，交警铁骑迅速规划路线，开辟绿色通道，一路护送考生进入考场。黑河市爱辉区一名考生因先天性白化病视力严重受限，答题速度远低于普通学生，考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为他申请了延时政策。由于突降大雨，牡丹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考点门前道路出现积水，执勤民警和疏导交通的交警们立刻俯身背起一个个考生，趟过积水，将他们护送到校门口。
8: 头伟大呀，感觉。
1: 中考从来不只是考生的战场，更是整座城市的温情接力。这一幕幕温暖守护，便是对青春最好的护航。
9: 中考考生执笔如梦的同时，高考学子们也将迎来人生的重要选择点。黑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将于本月27号开启。今天，全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启幕，全国200多所高校齐聚槟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细致的政策解读，助力考生精准填报高考志愿。在黑龙江大学体育场上，众多高校纷纷亮出各自今年的招生亮点、优势学科与专属报考福利，匹配不同分数段、不同学科方向考生的升学需求，吸引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10: 我的想法是让他走985，然后这样将来走个中央选调或者保研的路线。提前批的其实我没在考虑。
11: 东北石油大学、哈理工还有那个黑大。我要看的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机械自动化类的，然后第二是光电类。
9: 今年省内各所高校紧扣区域产业发展与就业刚需，推出了定向培养、复合学位等一系列利好新政，为地方振兴储备优质人才。
12: 那么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安全工程专业招生2名震惊楼乡计划考生。入学前呢，学校就业单位和学生呢就会签署3份协议，毕业后呢直接到绥化市所属的相关事业单位就业。
13: 我们优化了我们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办法的这个保研比例，前10%的同学呢可以申请推免至外校的研究生，还有30%呢申请保本校的研究生。
9: 省外重点高校今年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招生投放力度，扩容了特色班型，把更多前沿学科交叉专业国家急需人才培养项目落地龙江，为龙江考生提供了多元化升学选择。
13: 我们在黑龙江省首次投放工科实验班未来产业精英，对接的是155未来产业，这个是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
9: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了全新升级， 平台整合了官方招生数据、学籍信息、就业统计等海量权威资源，面向

0: 向全省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提供精准专业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也开通了咨询电话及线上咨询服务，全方位多途径助力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工作。
1: 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50天新闻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
2: 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的会徽和专属吉祥物齐齐哈尔正式亮相，开幕式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启幕。省第16届运动会分市地组、群众组两大板块，市地组设32大项、40分项，兼顾冰雪传统优势与新兴体育项目。目前冬季项目比赛已全部收官，夏季赛事正在稳步有序开展。群众组设置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类项目。此外，省第9届残运会共设10大项，约280个小项，覆盖视力、肢体、听力、智力四类残疾人参赛项目，规模超过往届。
3: 我们将打造省运会专属文创 IP， 赛期举办50多场免费群众文化活动，整合扎龙湿地、温泉等景区，推出观赛旅游专线，三大核心景区对运动员免票。
0: 黑土如墨，沃野千里，书写着承载生命的密码。
1: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镜头俯瞰辽阔龙江大地的丰饶之美。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那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的时间了，很荣幸再次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每天啊，新韵呢都会精心为大家挑选很多歌曲，因为我知道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带着一身工作的疲惫啊，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或者你还在加班，或者现在带着疲惫的身体在陪伴家人。此刻也许你还在下班的路上，感受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希望我们的电波和新韵选择的歌曲能够给你一些慰藉吧。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宥嘉的《说谎》。今天呢，毛不易的歌曲新韵选择了两首啊，分别是《爱若无声》和《繁星》，他的音乐都非常治愈。还有潘玮柏、弦子合唱的《不得不爱》，朴树啊，朴树一种很磁性的声音，他演唱的《且听风云》。那最后一首呢，就是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收听到这些治愈的歌曲之后，能给你留下一份不平凡的心情。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再回顾一下哈，心韵今天为大家播放的六首歌曲：林宥嘉的《说谎》，毛不易的《爱若无声》和《繁星》，潘玮柏、弦子演唱的《不得不爱》，朴树的《且听风云》，以及最后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这六首歌曲，心韵都非常非常喜欢，同样也希望他们治愈了这样一个夜晚的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们明天再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在凤凰山前大战薛仁贵，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因此全都拿出120%的力量力斗对方。这两个人的本事相差不大，盖苏文要给自己两个大舅子还有自己结发的夫妻梅月英报仇雪恨，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奔着薛仁贵致命之处就下了绝情了。薛仁贵

光，你还慢说这刀扎着你，就这青光反射被你一看见，就得落马而亡。因此，在凤凰山前，25位总兵全都死在了山前。薛仁贵呀，也知道，也听说了，知道盖苏文有9把柳叶飞刀，相当厉害。因此啊，薛仁贵也加着小心。这小子把刀交到了左手，右手往背后摸他的葫芦。盖苏文要摸葫芦，可就在此时，薛仁贵就一惊啊，知道这盖苏文要打暗器，暗器要是打出来，自己性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着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个声音：“盖苏文呐，你小子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啊？”这盖苏文就是一愣，他往薛仁贵这边看看，然后又往自己，又往右，又往左，没人啊。盖苏文甚是异样，心中暗想：这人在哪儿说话呢？在哪儿呢？就在薛仁贵马肚的底下。有打底下蹭的一下子窜上个小老头了。这小老头身材矮小，瘦小枯干。这老头岁数不小了，这小老头头发如同雪霜相似，也没有几根了，挽了个牛心发卷，用这个小珠簪别着。这小老头满脸是皱纹堆垒，那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别看这老头长这么瘦，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就这两只眼，别人和这一对视，就机灵打一冷战，就知道小老头是绝非一般之人。这小老头身法太快了，有拿马肚子底蹭窜上来，就把盖苏文这葫芦抢在了手中。盖苏文当时就是一愣，这小老头这身法太快了，有打盖苏那马上蹭起的就跳过去了，往前一踏腰，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把盖苏文急得心中暗想：坏了，现在我要想胜薛仁贵，凭我手中刀刀马之能那是不行啊，就要用暗器。现在我这暗器被老头夺走，这老头是谁？贾柳楼磕头的一位英雄，叫小白猿侯君集。这侯君集那还了，小巧之能，你别跟侯君集比，那是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是灯下无影，是踏雪无痕，那跟人家侯君集没法比呀。这侯君集把盖苏文的葫芦一拿走，把盖苏文气得哇哇暴叫，心中暗想：今天我要胜薛仁贵，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凭我手中巨齿飞镰的和善板门刀。因此这家伙抡刀又战薛仁贵，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了一起。丢了葫芦，心绪烦乱，心中暗想：这今天我胜得了胜不了呢？今儿可不顺，一出战我媳妇儿梅月英就让人家给杀了，我两个大舅子梅月龙梅月虎这两个人互相把自己给射死了，我今儿又丢了葫芦，哎呀，看起来这出师不利呀。
盖苏文这

人师傅本来就比薛仁贵稍微的差点，他思想又一溜号，这刀法就有点散乱。薛仁贵心中暗想，嘿嘿，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我给你一鞭，你不是拿着飞刀要飞我吗？今天我就给你一鞭，几里加鞭。打着打着，薛仁贵由打背后抽出了白虎鞭，白虎鞭抽出了以后高高的举在空中，由上至下奔着盖苏文后背就砸起来了，挂定风筝。盖苏文是干什么的？那是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背后金风所响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这白虎鞭正拍到后背上，啪，把护心宝镜八杆护背旗给打了个粉碎。盖苏文在马上就觉着胸口发热，嗓子眼发青，一条血箭就喷出去，是报安吐血。盖苏文这一报安吐血呀，今天我命休矣。盖苏文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疼，准备回转两军阵，知道自己再打也赢不了薛仁贵，也讨不了什么便宜。盖苏文想往下败，那薛仁贵能让走吗？就在此时，由打翻兵翻将的营中又冲出了两匹坐马，这两匹马是盖苏文的两个侄子，一个叫盖福，一个叫盖禄。一看自己的亲叔叔报恩吐血，盖福盖禄当时眼就红了。这两个人赶紧催马来到两军阵前，到了两军阵之后把薛仁贵拦住。就这样，盖苏文一拨马回到两军阵前，是惊魂未定，心中暗想着白袍将士真是厉害。盖苏文现在是领教薛仁贵的戟法，也领教了薛仁贵的鞭法，心中暗想不服高人有罪，看起来薛仁贵还真比我强上一些。盖苏文心里边钦佩薛仁贵不提，单说这盖福和盖禄，盖福盖禄之来到两军阵前，当时由打马上跳起来，因为盖福盖禄这俩人是部下将，盖苏文对盖福和盖禄相当的了解，知道盖福盖禄这两个人武艺高强，自幼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在翻兵翻将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将。盖苏文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盖福盖禄两个人去斗薛仁贵还真有可能把薛礼斗倒，因此盖苏文在这立马清刀给盖福和盖禄观敌料阵。盖福盖禄下马之后，这两个小子把外边的英雄大场就甩了，这哥俩每人是两口刀，全使双刀。这两个小子来到薛仁贵近前，嘿嘿一笑，我说你就是那白袍小将叫什么薛礼啊，别觉得你打了两下胜仗就有点忘乎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叫盖福，他呀叫盖禄，我们俩人每人两口刀，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里边，那也是有名的上

将。薛仁贵，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干脆你就下马，让我们俩人把脑瓜给剁起来，现由我家元帅我们请功如何？薛仁贵看了看盖福，瞧了瞧盖禄，我说你们俩这有病吧？啊，今儿个天还没黑呢，这正当午时怎么说开梦话了啊？要让我下马，把我杀了。我说盖福啊，盖禄啊，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上阵再想活，嘿嘿，恐怕是没有希望。盖福盖禄一听，当时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鸿，气大连根飞，错碎口中牙。好啊，白袍薛礼呀，而往哪里走？就见这盖福双脚一点地，因为他是部下将，要砍这薛仁贵得蹦起来，双手这个双刀由上是下是力劈华山，是直奔薛仁贵顶梁便劈。这薛仁贵赶紧用手中戟往上这一挑，双刀正砍着戟上。要是这盖福这功夫还真不错，借着薛仁贵的几条刀的力量，撑窜起了有三丈多高。薛仁贵暗暗称赞，心中暗想，这小子的功夫确实不弱。薛仁贵就注意盖福的双刀了，这时候盖禄也没闲着，心中暗想，我哥哥可下了手了，今儿个我也得露一手，我们俩上下夹攻，让你顾上顾不了下，我看你能如何。想到这儿，这小子倒没蹦起来，这小子用双刀斩薛仁贵的马的前腿。这匹马也挺为难的，心中暗想，你要斩我的右腿，我撂蹶子踹你王八蛋，今儿你要斩我的前腿，这马也真急了，今儿这匹马也真给力。就我见这匹马前蹄儿抬起来了，当时一个鱼跃蹭从这个盖禄的头上窜过去了。当时盖禄心中暗想，耶，看起来白袍薛礼这匹马也是神驹呀，要不然薛仁贵怎么能成事儿呢？这盖福啊窜起了以后，窜起有三丈多高，得往下落呀，他拿着双刀要扎的薛仁贵，要砍薛仁贵，嘴里边还喊呢，薛礼你往哪里走？这时候的嘴张得有碗口大小，薛仁贵一看你来的正好，就这样薛仁贵大戟是直奔盖禄的张嘴就来了。盖福这小子做梦都没想到薛仁贵的戟法这么快，他这嘴张得正合适，这大戟尖的真好像这鱼叉扎驴鱼相仿，正给扎进去，扎到了梗嗓咽喉。当时盖福可就完了，薛仁贵用力这么一甩，就把盖福甩到了一边，盖福是气绝身亡。盖禄这么一看他哥哥死了，吓得是亡魂皆冒，他现在愣在那儿了。你想两军阵前呢，那是打仗啊，有的是一分钟一秒钟就决定生死。薛仁贵急挑盖福之后，一看盖禄这小子发愣，薛仁贵心中暗想，把这大戟抡圆了就抽这盖禄。盖禄啊也是自己没防备，防备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刚才精神这一溜号就把这

条命给葬送了。薛仁贵的大戟横着就扫过来，正扫在肋叉的上，啪，把这盖路周出去有10丈多远。周到外边之后，这盖路蹬蹬腿，咧咧嘴，口吐鲜血，盖路也死了。盖苏文一看，自己的两个侄子盖福、盖禄也完了，这薛仁贵真是厉害，我盖苏文还真打不了他。薛仁贵一看盖福、盖禄败了，双脚点蹬，邓和飞虎颤，这马行离弦之箭枪方式直奔盖苏文。盖苏文一看，今天要想胜薛仁贵那是不可能了，心中暗想，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得跑了，要不然我这条命就得扔到凤凰山。薛仁贵双脚点蹬追这个盖苏文，盖苏文一撒马往下就败。今天的薛仁贵我是打不了了呀，啊，我无论如何要逃离此险地。盖苏文这匹马就围着凤凰山就跑开了。盖苏文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地形比较熟悉，我围着凤凰山转圈跑，我寻找漏空，我好逃离此地。这盖苏文在前面跑，这薛仁贵在后边紧追不舍，是苦苦的追赶。今天我非把你盖苏文抓着不可，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咱不说这盖苏文和薛仁贵，再说这凤凰山上的文武和贞观天子，李世民正往下看着。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军师徐茂公，包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往山下瞧着。这时候大老黑过来了，万岁，您看那个白袍小将不是您应梦的贤臣吗？李世民揉着眼一看，哟，可不是我的应梦贤臣吗？就见着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走海登山，手中戟神魁怕剑，正是我应梦的贤臣。当时李世民十分高兴，尉迟恭也高兴了，既然是你的应梦贤臣，我尉迟恭不才愿意赶奔山下把应梦贤臣给您请到山上，要知尉迟恭如何请薛仁贵明天再讲。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难得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上回书正说到盖苏文和薛仁贵在凤凰山前是一场鏖战，结果盖苏文被薛仁贵杀的是落花流水，带懒抛松。这薛仁贵在后边苦苦的追赶，这盖苏文这马跑来跑去就跑到了凤凰山前。凤凰山上李世民、军师徐茂公、造袍大帅尉迟恭，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全在山上。这时候李世民注目这么一看，他看见盖苏文了，一看这盖苏文
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烟荷叶盔，斗戴的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香。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的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不灵，缺无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双锋宝剑一口，金吞口，金狮子剑，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漂白。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口里含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牢踏在冰铁凳内，胯系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背高有八尺，大蹄板西部蹄刀浪脖，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脸上花浓眉，金睛叠豹，狮皮翻鼻孔，大嘴上喊一下是暴涨刚然。李世民这么一看，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做梦梦到那员番将，就是他要杀于我，把李世民吓得都哆嗦了。想起了梦境，心中暗想，就是此人。这个李世民往盖苏文身后这么一看，一看这员小将贞观天子，就认出来了，正是自己应梦的贤臣，叫薛仁贵。这时候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造袍匠，大老黑把胸脯一舔，我说万岁，张环张世贵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招兵，说什么他军中没有薛仁贵，我看这小子就是哄骗万岁，这小子就是要蒙蔽万岁。他姑爷何宗宪能够建设戴笠棚、鞭马、独角兽三箭定天山，我造袍匠尉迟恭我他妈就不信。就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本事我还不清楚，他要有这么大的本事，在罗通扫北番的时候不敢出战啊，怎么一征东他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肯定就是那何宗宪冒认了薛仁贵的功劳。万岁你看见没有，既然你的应梦贤臣今儿个出现了，今天我就把他给你请上凤凰山。徐茂公一听是赶紧摆手，我说尉迟大帅，你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说那是应梦贤臣，那不可能，那个白袍将后边追盖苏文那个，那肯定就是张世贵的姑爷何宗宪。程咬金一听，老程也揉揉眼睛，不对，不是何宗宪，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说不是，老程看着这白袍小将，这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万岁呀，想当年你命微臣到处去催粮，有一次我路过山西，路过金钱山，在金钱山那儿我遇到了猛虎，那猛虎要吃我程咬金，我程咬金眼看
就要见了阎老五了，我马上就。

完了。这时候我就高呼救命，没成想过来一个白袍的小将，就是这小伙子，没错，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是他跟我说，他赶奔是为了营中前去投军，这张世贵百般刁难，他就是不收。当时我一气之下，给了他一条金皮大令，让他拿着这个金皮令去到张环的偷军。徐茂公看着程咬金，老千岁，那你问没问他叫什么名呀？嗨呀，我也是着急，哎呀，我当时也没问，我把这大令给他以后我就走了。造袍大将尉迟恭气得一拍大腿呀，老程啊老程啊，蓝剑客，这都埋怨你呀，你当时要把这事查清问明之后，那何至于现在的何宗宪就那个王八蛋他冒领功劳。我告诉你，我才不相信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呢。这尉迟恭啊，气得胸脯一起伏，万岁，干脆你给我一道旨意，我赶奔山下，就把那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这也倒好，让造袍大将尉迟恭赶奔山下去引薛仁贵。造袍大将尉迟恭啊，今儿个真卖力气，到底要看一看这个是何宗宪还是薛仁贵，我到底要看一看他妈你张环张世贵这个把戏，你这个鬼点子，你这小子又把这场游戏是演到何时。造袍大将尉迟恭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由打山上就冲起来了。老元帅啊，今儿也是急劲儿，这马跑得也挺快，霎时间就跑到了薛仁贵的身后。薛仁贵正追这个盖苏文呢，听身后边马褂圆铃声音所响，以为是番兵来的，所以薛仁贵回头这么一看，一看啊，对面来了一员猛将，就见他戴一顶青铜盔，七宝剑，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鳄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叉，搂海带定金钉，遮耳护相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金环嵌，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勒甲盘，三叠倒挂鱼特尾，两片征裙左右衫，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叉，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也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还嫌慢，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172斤8，朱砂眉像宝剑，大环眼光华线，红胡须一大片，勇冠三军的无敌将，能把敌人魂下断。薛仁贵这一看，哟，这不是尉迟恭吗？因为薛仁贵呀，救过尉迟恭的命，知道尉迟恭就是征东的大帅。薛仁贵一想，坏了，这造袍大将尉迟恭奉了唐王之旨到这儿来抓我，

我是应梦的反臣呢。现在这唐王李世民认准了我要夺他的锦绣江山，不行，我呀别追这盖苏文了，我赶紧跑，要不然把我要是抓在山上，我宣贵这条小命可就完了。你看你薛仁贵呀、啊，被张环害得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本来自己立了惊天伟地的功劳，那多大的功劳，现在呀、啊、却夹着尾巴哎过日子，这日子过得是真难受。薛仁贵是憋气再窝火呀，来到薛仁贵近前，一伸手，砰，把薛仁贵的战袍抓住了。大老黑还喊呢：“白袍将啊，薛仁贵，这回你还往哪里走？你就跟着本帅赶奔凤凰山去见吾主万岁。”这个尉迟恭这么一说呀，更把薛仁贵吓坏了，心中暗想，看起来尉迟恭是奉了贞观天子之命到这前来拿我呀。啊，不行，我得赶紧跑。但是造袍大将尉迟恭拽着他的袍子的后襟，他走不了啊。薛仁贵现在也急了，赶紧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就照着这袍子襟上一戳，戟有多快，刺啦下子，这白袍给扯下半幅来，那是用足了全身之力呀，就怕薛仁贵跑了。这袍子突然这么一断，这时候尉迟老元帅这乐大了，由那马屁后咕咚咵嚓摔到了地上，摔得甲叶的纷飞，把尉迟恭摔的是嗷嗷直叫：“哎呀，哎呀，摔坏了我了！”薛仁贵的一带马，这马就往旁边跑了。山上的徐茂公、李世民、程咬金也全都看见了，心中暗想：这白袍将为何把老元帅给推到马下，自己拨马而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赶紧有人呐、啊，把造袍大将尉迟恭给扶起来，把老元帅搀到了凤凰山上。到了凤凰山上以后，尉迟恭摔得真重啊，那真是腿大概给摔伤了，走道是一瘸一点。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老臣无能，没有把你的应梦贤臣给你领到山上来。”老元帅呀、啊、你呀、啊、怎么说呢，你是一片忠心，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造袍大将尉迟恭眼珠子转了转：“我呀，还是那句话，这功劳要说这薛仁贵立的，我尉迟恭一千个心一百个心，要说这何宗宪这小子立的，断然不信。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为什么上一次那白袍将救了我，他不敢见我，我一喊他就拨马就走，这一次我又去请他，我一说他叫薛仁贵，当时他颜色陡变，用戟把袍子割断了。我尉迟恭由打马屁股后边咕了下来，我就想不清楚，他立了偌大的功劳，要是引到吾主万岁面前，肯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他为什么总是躲躲闪闪？
依我看呢，这肯定是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暗中使了诡计。张环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肯定不是好饼。万岁，虽然这一次我没有把薛仁贵给你引到山上来，我也有一个主意能试探试探这个白袍将到底是薛仁贵还是何宗宪。李世民看了看尉迟恭，尉迟大帅，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哈哈哈哈，当然有办法，万岁你看。说着话，造袍大将尉迟恭啊就把这半幅白袍拿出来递给了贞观天子。万岁，这白袍啊，那就是白袍将这袍的一部分，让我给撕下半幅来。我看您呢就宣旨意让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把何宗宪领过来，如果这半幅袍子和何宗宪这袍子能对上，那花也能对上，天衣无缝，这些功劳都是何宗宪立的，刚才那白袍将就是何宗宪。贞观天子一听啊，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滑，今儿一看呢，这尉迟恭啊还真有细心之处。李世民一听也对，就这样，李世民也有了这个想法。咱不说贞观天子，再说这个薛仁贵，这马一搏他也不追这盖苏文了，这马回到了先锋营岳字号。张环、张世贵乐坏了，这小子乐的满脸这褶都作在一块儿了，真跟包子差不多。哎呀，这位赶紧小跑啊，哎呀屁颠儿屁颠儿的就来到薛仁贵的近前。哎呀，我说仁贵呀，哎呀你这功劳立得太大了，仁贵，哎我怎么说呢，你是我的宝贝儿啊。哎呀仁贵，今儿个你的功劳那真是立到天儿上去了啊，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东辽国的大帅盖苏文杀的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懒抛松，哎呀我看着真痛快。来人呐，给准备上等的酒席，给我抬到先锋营岳字号，给这薛仁贵哥酒缸，让他们好好的吃点喝点，听见了吗？早就有人去给准备。薛仁贵的脸色十分难看，张环一看，仁贵呀，你这脸色这么难看是为了什么呀？薛仁贵就把这凤凰山前遇到造袍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要请他上凤凰山见万岁这个事儿给说了。仁贵，你报名没报名？我没有啊，没报名就好，不过尉迟元帅抓住我的袍子，他使劲这么一拽不让我走啊，我也是一急之下用急。张世贵一听啊，仁贵，你用急把元帅给刺死了没有？我用几颗吃下子把战袍割断，那尉迟恭手里边有我半幅战袍。张世贵一听，张世贵可就害怕了，要是张世贵如何来对付造袍大将尉迟恭，明天揭晓。

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

0: 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京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京律师。
0: 嗯，好，欢迎马京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京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京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 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买

0: 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嗯，起码县城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应和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啊、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嗯
1: 嗯，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1: 嗯，
0: 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顶让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啊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他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

0: 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

0: 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2: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径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2: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2: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2: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 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1: 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那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呐，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即使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0: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1: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 把他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啊，他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

0: 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自己的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纸型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的始发地。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

0: 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事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啊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它这个用料、材质。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来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 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地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

0: 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 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么，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了，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第九届亚洲风景影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我爱你。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罗德罗继芳一棍子把擂台给打倒了，就把这官军呢压死了有二三十个。罗德罗继芳今儿个是高了兴，心想我多少天我这手都痒痒，干脆我就拿你们出出气得了。罗德罗继芳把大棍抡开了，就和这官兵杀子一起斗在一处。宁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叫马天龙领兵来到，这徐庆还有徐明高一看，呀，这官兵大队人马来的快走，让罗德快走。这罗德呀越打越上劲儿，就是不走。这马天龙掌中是九凤朝阳刀，和这罗德罗继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罗继芳这本事也真跟马天龙比这一块差的多的多呀，因此罗德罗继芳一个没注意，就让人家马天龙这一刀啊，险些就把罗继芳这脑袋给砍下。罗德闪得快了点，头顶上帽子唰砍落在地。罗德的一惊，马天龙心里想，我把这小子抓到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我得抓个活的。因此就见马天龙啊用这刀的身子平着一扇罗德，正扇在罗德的屁股蛋子，把罗德扇得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扑通下的就栽在那儿。两边的官兵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罗德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的徐庆还有徐明高一看，呀，罗德被擒，真要是杀回去救罗德，看起来那是够呛。两个人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先杀出苏州城再说，想办法再救罗德。咱们放下徐庆和徐明高暂且不提，单说这严虎。这严虎啊由打擂台上摔下来，

是一支吹剑，剑上有一行蝇头小字儿。仔细看了看，耶，有三个字写的真而切真，墨存子。就把这宝剑交给了宁王。这宁王一看，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暗放冷箭，伤了颜虎啊。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有谁知道这墨存子姓子名谁，到底是什么人？旁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伙儿都没听说过墨存子。宁王瞧了瞧颜虎，不是颜虎啊，你平日里的仇人有没有叫墨存子的？这颜虎眼珠子转了转，心想：墨存子，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看呢，肯定是徐明高一党。我看呢，咱们只要严刑拷打罗德，这罗德呀必然知晓。就在此时，这位副教头也是副累官，这位姓狄，叫狄红啊。这狄红是报万当兄，宁王千岁，要说起这墨存子来，那可了不得，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老剑客。这位曾在雁荡山，我和我师傅在下棋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这个人年纪不算太大，也在18、9岁，是一个少年的书生。要说起他的本事，是大的没边儿，能够口吐剑丸，另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剑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曾经求他，让他给表演一下剑术。就见墨存子在草堂里坐着，并没有起身。这墨存子把嘴这一张，就见由打他嘴里边飞出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直射院子当中的松树，这白光就好像活着一样，绕着这棵松树是上下左右来回的盘旋，那好像闪电相仿，寒光耀目，冷气袭人。时间不算太大，就把挺大一棵松树上的枝枝杈杈全都给削没了，就剩下了一根树干立在了当院。哎呀，这人的功夫太高了。我老师说他会吹剑，吹剑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的剑上如果要是用了药，那就更厉害了，剑血封喉，只要给人打上，这当时毙命。他这东西那可比绣剑厉害的多。严教师中的这剑，剑上没毒，这也算严教师是福大命大。宁王听了这话，这宁王是将信将疑，心里想：难道世间有人有如此高的本事？难道一说这墨存子和这颜虎有仇？他为什么要斗颜虎？现在颜虎也明白了，我说我这一掌要结果徐明高的性命，我就觉着左肩头的一疼。在我一愣的功夫，徐明高出手就把我伤了。颜虎看了看狄红：你的师父姓字名谁？现在狄红看着颜虎：我的师父，我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他道号叫做素食生。宁王这家伙传下了令箭，就让苏州知府审问着罗德罗继方。
把罗德罗技房可

给收拾苦了，又是夹棍，又是板子，最后就把罗继芳快折腾熟了，也没有口供，只说认识徐鹤、徐青，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放箭之人。就这样，就把罗德、罗继芳啊关在苏州的监狱。这宁王写了一道本章，说罗德、罗继芳在苏州府是大闹擂台，把擂台给拆了，把擂官给打了，勾串匪患，形同不轨，是蓄意谋反。现在宁王派人就把这本章送往京城，发现了海捕公文，要捉拿徐明高还有徐青。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和徐青两个人一溜烟啊由打苏州城里出来以后，徐明高一想啊，看起来苏州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店房也不能去了。这徐明高啊就来到苏州城外，找到了自己的船，船上啊有四个家人，一看徐明高还有徐庆回来，这两个人慌慌张张，这家人呢估计出了事儿。家人看着徐庆和徐明高，徐大爷您是不是有事儿？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家人，如果要是问咱们是哪儿的，你们就说咱们来自镇江，到苏州这儿前来观看打擂。家人点了点头，徐明高还有徐庆进了船，哥俩现在心里在想，磕头的大哥罗德、罗继芳，我看罗德、罗继芳肯定让官兵给抓住了，大概压在苏州的监狱，咱们和罗德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看咱们俩人无论如何打救罗德。这徐明高看了看徐庆，说现在这事儿啊不太好办，苏州府如果这个官儿要是个贪官，我徐明高有的是钱，我拿出钱来钱来运作，就让那苏州府把罗德放了。可是现在罗德把擂台给拆了，把官兵也打了，我看罗德这事儿可不容易了结。徐庆一听，我这明高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咱们俩人就夜入苏州府，砸奸反狱，就把罗德救出来不就完了？把罗德救出来以后，赶奔山东的九龙山，到我九龙山上暂避一时。这徐庆说完了以后，这徐庆看着徐明高，哎呀，这事儿也不妥呀。说句实话，我和罗德那好办，赶奔山东九龙山这一眯，二哥你不行，你家趁人直，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家有百万的家资，又有妻子老婆孩儿，手下的门客有着300之多，真要是咱们砸牢反狱救了罗德、罗继芳，我说明高啊，你可就犯了大罪，那官府就要一体严拿。在徐明高听得知，徐明高眼珠转了转，最后徐明高看着徐青，徐青啊，既然我和罗德、罗继芳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愿意打救罗德，我喝出去我万贯家资，我不要了，我要救我大哥罗继芳。这徐庆这么一听，心想着徐明高是真够意思。徐明高在扬州府堪称首富，那家里边财接北斗，良田千顷啊，他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全都舍出去，把自己的妻子全不要了，要救罗德、罗继芳。徐庆也深受感动，非常钦佩罗继芳。两个人这一商议，
咱们

0: 两人呢，今夜晚间赶奔苏州府，到苏州府去救罗继芳。这徐明高啊，把自己的四个家人找来，说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把这船呢，就开到离苏州十里的铁棱关，到那儿前去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来自镇江，到苏州倒是来看打擂。这四个家人点头应允，把船开走了，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这徐清和徐明高这两个人呢，到了晚上，两个人浑身上下完全是夜行依靠，在腰间各插了一把钢刀，两个人呢来到苏州城下。苏州城啊，这城也挺高，不过那挡不住这徐庆和徐明高这两个人都会壁虎游墙之法，把这身子呀贴在这城墙上，手足伸开了以后，运用功夫就好像那壁虎似的，时间不算太大就上了城头，就这样一路来到苏州的监狱。那监狱的那墙也挡不住这二位，这二位飞身行越过墙头，到了监狱里边。这监狱的房子有很多，那到底罗德罗继芳关在哪儿呢？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更夫，这更夫那是打更的，这位晚上喝了点酒，身子是歪歪斜斜。徐庆一想，干脆问问他。就见徐庆由哪黑暗当中出来以后，就把手中的钢刀压在了更夫的脖子上，别动，要动要你的命。当时把这更夫吓得没敢动啊，这位当时吓得就尿了裤子，心想倒霉，真倒霉，这是谁？就见徐明高看着这更夫，我跟你说，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这一刀下去要了你的狗命。这更夫吓得抖一耳的，二位您问什么？我来问你，那罗德罗继芳压在什么地方啊？您说罗德呀，这罗德呀，那是国家的钦犯，压在死牢。就见徐明高看了看，死牢在什么地方？哎，这死牢啊，得拐五六个弯才能到。这徐庆看着这更夫，好，你就带我们去，找到罗德，跟你没关系。如若不然啊，你要是不听，或者你想喊，我这刀往里一捅，你可就见了你太姥姥了。更夫吓得，二位大爷，二位大爷，我听话，我带你们去。这更夫在前面引路，找到了官家罗继芳的这个房间。这房间上上着大锁，这徐明高和徐庆啊，到了这房子的附近，啊，就听这屋里边有人破口大骂。谁呀？正是罗德罗继芳。现在的狱卒啊，也不理这罗德。这罗德自从进来以后，在这大骂不止。徐明高看了看这更夫，我说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大爷，我老实。徐明高一想啊，这更夫和自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也是把他杀了有点过分。这徐明高啊，有好生之德，没杀这更夫，把这手指头伸出来，啪啪啪，点住了这更夫的穴道。更夫再想说话，可就说不了了，把这更夫拉到黑暗之处。现在徐明高啊，手里的宝刀抽出来以后，宝刀这么一落，咔嚓的一刀，就把这锁呀给砍开了。这锁这么一开，一有声响，罗德喊了一声：“谁呀？”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我是徐明高，我是徐庆，大哥呀， 我们前来救你。”罗德的一听，心想，看起来我这两个兄弟没把我忘了。这徐明高看罗德，哎呀，罗德让人家打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浑身是血肉模糊，把罗德背在了背上。这兄弟三人到底能不能逃出苏州，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书正说的徐清还有徐明高啊，夜入苏州府，打救了罗德，把罗德呀由那苏州监狱里背出来。徐明高和徐清那挺高兴，因为挺顺利，他们刚刚出了苏州监狱。就在此时，由于罗德罗继芳非常重要的犯人，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巡逻的到这要看个十来次。有个巡逻的狱卒到这一看，呀，一看监牢的门让人打开了，再往里一看，哎呀，罗德罗继芳是踪迹不见。当时把这狱卒吓得脑瓜子嗡一声，赶紧是飞报牢头。这牢头一听吓坏了，罗德罗继芳这要是跑了，我这脑袋那就得掉了，赶紧往上回禀。时间不算太大，宁王就知道了。宁王派人在苏州城内是一提严拿，宁王是冲冲大怒，这些人是造了反了，敢夜入苏州府到这砸牢反狱来救罗德，这要进了我的宁王府，要把我的脑袋给摘下去，那不是探囊取物，翻掌关文。这宁王十分生气，就把这牢头给找来。这牢头吓得抖衣而战，跪在宁王的面前：“王家千岁，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就这宁王看了看，在罗德已经越了狱了，有没有消息？宁王千岁，有消息，有一个更夫啊，这个人呢，就让人点了血刀，拉到了黑暗之中。这个更夫啊，知道谁砸的牢，谁劫的狱。宁王一听，这还挺高兴，要这样的话，你从实讲来。那更夫姓王啊，叫王三。他在开擂的时候，在擂台下边看过擂台上的比武。他说夜入大牢砸牢反狱那两个人，就是和严教师动手比武的徐庆，还有扬州的那个徐明高。宁王这么一听，哦，原来这徐庆徐明高。宁王把牙这么一咬，心说好嘞，既然知道是你们两个人，那就好办，我发下海浦公文，我焉能让你跑了。这宁王眼珠子瞪，看了看左右的满城文武，我跟你们说，那肯定要把这罗德 徐青。

还有徐明高给我捉拿归案。如果他们三个人如果要是拿不到，满城文武我全要治罪。宁王脸蛋子一嘟噜，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些文武啊，也非常的害怕，知道宁王的脾气，这家伙非常的残暴，非常的狠毒。因此，这些文武一个个也是抖一耳战。大元帅叫马天龙，看了看宁王，宁王千岁，您呐，别着急。这事儿好办，不就是有人劫了狱了吗？我看咱们在苏州城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能把那三个匪患捉拿归案。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让马天龙还有狄红领兵在苏州府捉拿罗德、徐庆和徐明高。这马天龙啊，就折腾开了，整整搜了一宿，结果也没搜到三人。这马天龙来见宁王，这宁王这冲冲大怒，指责马天龙废物，一群的废物，连三个毛贼草寇都抓不着，一群笨蛋，没用的东西。马天龙啊，让宁王宅怪了一顿，垂头丧气回到了帅府。这马天龙啊，刚坐下，有哪外边进了一个人。我说大帅呀，您千万别着急，我看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这一看，呀哈，原来这苏州府办案的大门头，这位姓郭，叫郭玉。郭玉在苏州府挺有名，要讲究办案这个行业，用咱们现在的话说，那是专家。不管有什么疑难案件，只要让这郭玉出头，过不了三天两日就可以把案子给你破了。大帅呀，徐明高、徐庆、罗德这三个人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查访清楚，请大帅领兵捉拿。马天龙一听那非常高兴，因为马天龙这两天都不高兴。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这三个人抓不着，宁王肝火挺盛，马天龙也经常的挨批。马天龙一听说这三个人有了下落，马天龙当时眼睛这一亮，郭玉啊，你可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哎，大帅您放心。有人说了，徐庆、罗德还有徐明高是怎么出的城呢？三个人在半夜里出了监牢，如果单是徐明高还有徐庆，那这两个人那好办，可是现在这罗继芳啊身受重伤，让宁王他们给打得血肉模糊，要想爬这城墙那挺困难。当时的徐明高想了想，咱们还得走城门，走城门，城门关着噔噔的，现在有杂牢反狱，一会儿肯定这有追兵啊。徐明高啊正在发愁，就看这大道上来了几辆车，几辆车滋呀滋呀滋呀啊，奔着苏州的北门这个方向就走过去了。徐明高这么一看，见看起来这车可能是要出城。有人说了，三辆车是干什么呢？原来这三辆车呀，专门给苏州宁王府拉这个大粪，也就是一些秽物。这些个东西如果白天往外拉，又臭又骚，街上啊臭味难闻。因此啊，这宁王府里边的这些污秽之物，一般的都在半夜三更派车，由打苏州北门拉到苏州城外。现在徐明高、罗继芳还有徐清，哎，一看呢，干脆咱们就跟这车，三个人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在黑暗之处，这些人也没有察觉，跟着他们来到

苏州的城门口，这官兵啊，知道那是宁王府的，赶紧把城门开开。罗德、罗继芳、徐清还有徐明高三个人就这样跟着这车呀，出了苏州府。出了苏州府以后，徐清、徐明高、罗德这个高兴，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只要是出了苏州府，那就好办了。这哥仨来到了铁棱关，到了铁棱关这，徐庆、徐明高还有罗德就上了船。到了船上一看，哎，自己这四个家人怎么一个都没逮着？徐明高心想，肯定这四个家人拿着钱呢，找地方前去玩女人，或者前去喝酒。但是徐明高一想，哎，怎么一个家人都不在这，自己的船上冷清清。这徐明高这心里边画了个问号。不过徐明高也没多想，就和罗继芳、徐清在船上推杯换盏。因为折腾一宿了，这肚子也饿了，尤其那罗德、罗继芳几天在监狱里不得吃不得喝，这罗继芳又挨了打。罗继芳身体虚弱，一看有好吃的，把这套间拉开了，罗继芳在这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在铁棱关这码头的附近来了人了。那位说谁呀？正是大帅马天龙还有狄红带着两个徒弟王能、李武，现在奉了宁王所差到铁棱关这儿来一抓徐明高等人。这些人怎么来的？原来苏州府的马快班头郭玉，这家伙是办案的行迹。这位呀，听说要抓徐明高、徐庆等人，他就住了意了，也想抓住徐明高等人，在宁王千岁面前勤功受赏，傲礼多尊，也想官升几级，在苏州府城外城里布下了眼线。由于这位经常抓差办案，这一天来到了铁棱关，一眼呢就看到了几艘大船。因为徐明高啊，那是扬州的首富，家里边有的是钱，徐明高的船那是又大又华丽，这几艘船是格外的显眼。这郭玉啊，来到铁棱关码头这儿，看了看这几艘船，我说你们这船啊是干什么的？这家人就说，我们的船呢，是由打镇江来到这儿来看比武的。当时郭玉心里就是一惊，这么几艘船是来看比武的，看这几艘船那可都挺讲究，那肯定大户人家。听说这徐明高是扬州首富，我看这几艘船大概就是徐明高呢。因此这郭玉啊，就把这四个家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严加审问，这几个家人最后说了实话，这几艘船确实是徐明高的。郭玉一听这个高兴啊，心里想，现在国家正在抓徐明高、抓徐清，我看这徐明高船要是宰制，我们就在铁棱关挖起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准备好了抓着徐明高，布置好了，然后回到苏州府报信，报与了马天龙。马天龙啊，这个高兴，心里想着该着我马天龙，天龙升官啊，这马天龙就把这副教师狄红给找了。狄红一听徐明高他们有了下落，狄红这心里咯噔下。前文书咱们讲过，狄红的表妹嫁给了徐明高，这徐明高和狄红的自己的亲戚，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狄红想，不行，
我得跟着马天龙。

0: 一块去，到那时见机行事。如果表弟真要出危险的话，从中搭救。这马天龙带领着1500官军，就和狄红带着张能、李武来到了铁林关。到铁林关这儿，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正好到了铁林关的码头。一看船上没人，徐明高也是疏忽大意。这哥仨在船上是又吃又喝。就在此时，周围的官兵可就围过来了，把这几艘大船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徐明高、罗德、徐庆三个人在船里喝酒，是浑然不知。就在哥仨呀喝了兴头的时候，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徐明高，你跑不了了，你的官司犯了。”徐明高一听这话，把徐明高就吓了一跳，看了看徐庆，瞅了瞅罗德。徐庆一咬牙，看起来这官兵追到此处，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不至于死，就是枉破。这罗德今儿也急了，这罗德一伸手抄起了自己七节钢鞭。罗德身受重伤，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今儿个咱们和他拼了。”徐庆眼珠子也瞪圆了，这哥仨飞身行，由打这船里出来，一看四周，呵，那全都是官兵啊。这些官兵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并面目狰狞。这徐明高心想，今天必须上岸，由打路上逃脱。一看水里边的小船都有几百只，把自己的大船围住了，要想从水路逃脱，这万万不能。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伤势沉重，你行吗？”罗德一咬牙：“今天没办法，不行也得行。”哥仨飞身行，蹭蹭蹭，由打船里窜出来以后，来到了岸上。现在马天龙手持九凤朝阳刀，看了看这徐明高：“姓徐的，你走不了了。”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这王奎使了一条花枪，旁边还有很多宁府的教师。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围在了正中。今儿个徐明高把手中宝刀一晃，这位看了看罗德：“我说罗德哥呀，咱们俩人背靠背，以防不测。”罗德点了点头。罗德也知道徐明高不放心自己，自己身受重伤，怕自己杀不出去或者遇到意外。马天龙喊了一声：“今天无论如何要抓活的，一定要把他们生擒活拿，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今儿个徐明高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罗德、罗继发也拼了命，就和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打在了一起。这徐庆啊，人送绰号叫赛元庆。今儿个徐庆也把自己两柄银锤拿出来夹住了战团，这三个人真好像三只猛虎相仿，虎入狼群相似，把这些官兵打得一个个鬼哭狼嚎，是爹妈瞧掉。三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这官兵能盯得住吗？官兵往四处的一散。就在此时，这狄红赶到。狄红一看呀，马天龙、王奎还有宁府的教师恶斗徐明高还有罗德，我要是过去，你说我和徐明高伸手不伸手？要是伸手，那是自己的亲戚，如果要是不伸手，要让宁王等人看出来，我狄红这吃不了兜着走。狄红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王能和李武，跟他们一时眼色，干脆咱们就和这徐庆动手。狄红想到这儿飞身行， 带着自己两个徒弟王能、李武往上一闯，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这徐庆今儿个一看，呵，上来哥仨，这王能、李武每人手里边使着一条长枪，就见狄红手里边使着冰铁怀抱拐，三个人就把徐庆围在了正中。有人说了，这徐明高、罗德还有徐庆能否脱险，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庆啊，要会斗狄红，还有王能、李武。徐庆人送绰号叫赛元庆，那就是说就好像隋唐年间的裴元庆像了，掌中八楞梅花亮金锤。徐庆也是武林的高手，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王能、李武两条长枪是会斗徐庆。徐庆还真不含糊，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护住身形。狄红这么一看，耶呵，看起来这个主儿这武艺挺高呀。三个人恶斗徐庆，徐庆有本事，狄红和王能、李武也不含糊，就和徐庆打了81回合。徐庆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恋战，他偷眼一看，徐明高和罗德在恶斗马天龙，还有副将王奎扶着教师，这人是越来越多，就把他们几个人团团围住。徐庆一想，不行，干脆我赶紧走，我呀赶奔扬州府去找一枝梅慕容真，让慕容老将客出头打救徐明高和罗德，我赶紧走吧。徐庆想在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飞身就走。狄红一看这是好机会，我正好从这儿走开了，免得我和徐明高正面相对，那时候我也不好办。狄红带着张能、李武在后边紧追这徐庆。这徐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有一片密树林，徐庆往西他在前边就跑进去了。狄红、张能、李武带着人在后边紧追不舍，那追着追着到树林呢，一看这徐庆是踪迹不见，徐庆没影了。狄红一想，抓不着徐庆，干脆我再回去，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估计我表弟徐明高还得罗德呀也应该跑了。这狄红啊又来到了铁林关，到铁林关这一看，也坏了，徐明高和罗德呀让大帅马天龙、副将王奎围在了正中，扶的教师这些人可不在少数，手里边拿着挠钩套索憋住了徐明高还有罗德。现在徐明高也真急了，面对着这些个恶贼，你像这些挠钩套索要搭在身上能有个好吗？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今天我和你们拼了。徐明高眼角都快瞪裂了，就见马天龙挺高兴，哈哈，姓徐的姓罗的，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要是听我的，赶紧把刀也好把鞭也好给我放下，那是你们的便宜， 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请功受赏。你呀，少受点罪。你看现在挠钩套索，我可憋住了你。你要是不听话，到那时我一声令下，嘿嘿，姓徐的、姓罗的，可有你们的好看。这副将王奎也在这儿说，有道这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呢千万可别犯着拧眼子，吃亏的是你们。这徐明高心里在想怎么办，但是转面一想，哼，我手里是宝刀，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把宝刀的厉害。徐明高手中这把刀啊，那是红毛宝刀，这把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稀世珍宝啊。就见徐明高突然间把这把刀抡开了以后，扫了一个360度，一扫啊，官兵的挠钩套索、钩镰枪全都倒了霉了。就这下，那位是怎么回事？把这些兵人的头全给扫掉了，当时有的成了竹竿了，有的成了铁棍了。马天龙一看，马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徐明高那是宝家伙。当时马天龙一想，看起来今天我要是不伸手那是不行了。这马天龙迈步过来，看了看徐明高，这时候王奎也过来。王奎这本事那仅次于马天龙，马天龙掌中的九凤朝阳刀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就见马天龙点了点头，姓徐的好，这就叫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今天我马天龙会你会。这马天龙晃手中九凤朝阳刀，力劈华山，唰往下一动。现在徐明刚今儿个急了，用手中红毛宝刀结架星魂，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罗德罗继芳也和这副将叫王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狄红啊，在这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心想表弟呀、啊、表弟，你们没杀出去，这怎么办？狄红心里想，你说我要是不帮助我表弟，那是自己的亲戚，我要帮助我表弟，我就造了反了。狄红这左右为难，你说这伸手还是不伸手？他看了看张能，瞧了瞧李武，张能李武啊，狄红的两个徒弟。狄红嘛，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这宁王是什么东西，平时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苦害忠良，还要谋反，我看这小子将来也得不了好的下场，我要是跟着他干呢，将来就把祖坟都得刨了，干脆我帮着我表弟徐明高，我就造了反了。想到这儿呀，狄红怀抱着冰铁怀抱拐，看了看这王能和李武，和王能李武耳语了两句，王能李武就明白了，看起来自己受业的老恩师，这要帮助自己的亲戚徐明高由打这个地方杀出去。王能李武点头，师父您放心，我们听您的。这三个人合计好了，迈步来到了马天龙和王奎的面前。那正赶上这马天龙的九凤朝阳刀压住了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这狄红过来了，这狄红啊瞧了瞧马天龙，大帅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是末将夫妻牢，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有什么 了不起的，待我会他。这马天龙心里挺高兴，这王奎呢也是恶斗罗继芳，罗继芳七节钢鞭也是武艺超群，这王奎呢和这罗继芳打了个势均力敌，王能离武过来，王将军你也累了，就把这罗继芳交给我们哥俩。副将王奎呀、也没多想，张能李武这俩人速度也真够快的，两条长枪唰唰直奔这王奎过来。这王奎呀、不知怎么回事，因为王奎没有丝毫准备，他觉得王能李武那是自己人，也不可能加着防备，两条枪的速度是真快，这劲儿也真大，两条枪噗噗，这两枪啊全给这王奎扎上了，有打前心扎进去，有打后边的枪尖子就露出来了。这王奎惨叫了一声、这位临死都不知怎么回事。现在马天龙一看王奎，这怎么回事，他刚想问这个狄红，狄红你要干什么，现在狄红啊心想，马天龙啊，马天龙，你这个大帅管不了我了，今天我造了反了。就见这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往下一砸，唰奔着马天龙啊这刀就砸过来了。这马天龙一个没注意，冰铁怀抱拐正砸在红毛宝刀上，耳轮中间就这一下子把这马天龙震的膀背酸麻，虎口发酸，然后觉着虎口这一热，马天龙一看自己的虎口都震裂了，鲜血直流，马天龙就知道看起来这狄红王能李武是造了反了，要帮助徐明高。徐明高就明白了，一看有人帮忙，好嘞，徐明高是勇气倍增，再加上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和狄红，马天龙可盯不住了，马天龙指挥着军队是往下就败。徐明高罗德张能李武包括狄红，那这五个人那都是侠客的身份，武艺高强的官兵能挡得住吗？就这样的五个人是杀出了重围，杀出重围以后杀出也有二三十里地，这才站住了身形。这时候徐明高瞧了瞧狄红，我说你不是宁王府的吗？你就是那个副擂官，为什么要搭救我徐明高？当时狄红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妹仗啊，我姓狄，我叫狄红，我是你妻子的亲表哥。这徐明高一听，哦啊，这才明白。这徐明高心里想，我听我的夫人说，他有个表哥姓狄，叫狄红，到陕西学艺，莫非就是您？狄红一听，我说啊，表弟呀、你说的是一点没错，我就是狄红，我到陕西学艺。我在陕西的时候遇到一位世外的高人，叫素食生，也遇到了很多的侠剑客，和他们学习武艺。这徐明高啊也没隐瞒，就把自己拜海鸥子为师这个事儿也和狄红讲了，一直说到扬州打擂，两个人呢是彼此的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徐明高说，我说表哥呀，要这么说呀，你已经造了反了，再想回苏州那是不可能了，干脆就赶奔扬州，到我这太平庄 前去居住。狄红也想现在自己没地方去，也只好就带着王能、李武赶奔太平庄，投奔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抓住狄红的手。哎呀，今天啊，你把我救了，如果要是没有您，我罗德包括徐德爷那全都命丧苏州府，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咱们放下徐明高等人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马天龙。这马天龙一看狄红这师徒三人造了反了，这徐明高、罗继芳又跑了，这位是薛章生士在这追了一程，就把这王奎啊的尸体找着，买棺椁成殓。这马天龙和总兵叫黄德公，这俩人这一商量，说现在凶手逃逸，越狱的重犯也没有抓着，咱们俩人如何回禀王爷？这些人商议了多时，最后这些人想了个办法，我看咱们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狄红的身上，你们看怎么样？这些官员这么一听，高，实在是高。就这样，这些人收兵撤退，进了苏州府。到了宁王府以后，见到了宁王。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大帅呀，现在你们是不是把罗德等人捉拿归案？马天龙哭丧着脸，王爷，我们将罗德、徐明高、徐庆三人一并擒获，交给副教师狄红是押解进城。没成想着狄红和这徐明高那是好朋友，我们把徐明高、罗德等人交给他，他师徒串通，结果把副将王奎给杀死了，还伤了无数的官兵。我带着人追了30多里路，一看山路崎岖，另外天色将晚，我们也不敢追了，因此这才回来向王爷请罪。这宁王一听是勃然大怒，看了看马天龙，马大帅呀，马大帅，让你这么一说，你是一个没抓住，是全跑了。马天龙点了点头，宁王一想，现在宅怪马天龙也没有用，还得指着马天龙。这宁王就把手下这些谋士给找来，这些个谋士嘁嘁叉叉商议了半天，和这宁王说，王家千岁，现在这罗德、徐明高、徐庆、狄红、王能、李武还有莫存子这七个人，您应该一体严拿。其中啊，除了莫存子以外，咱们都知道他们的相貌，就画影图形。您呢，发下海浦公文，到处捉拿这六个犯人。有这么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您只要悬赏捉拿，只要有通风报信的，赏银1000两。有能够拿住这七个人的，赏1200银。有道是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估计这七个人他谁也跑不了。宁王点了点头，这样刷下了旨意，捉拿这七个人咱们暂且不提。宁王啊，心想着罗德、徐清、狄红这些人都是武林的高手，徐明高啊，听说这淮阳首富，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家资巨富，家住在扬州东关外的太平村。如果抓不住徐明高，就到扬州府那儿，到他家里边，连他的家产在他一并严拿。这徐明高这淮阳首富，家里边罗马成群，使奴换辈，财接北斗，听说这家富可敌国， 现在我宁王要想推倒皇

0: 上，
1: 我要做两天皇上，现在的军饷不够，把徐明高的家产查抄以后，就可以充作军饷。这宁王想到这，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谋臣找出来，商议捉拿这徐明高。这宁王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就在此时，在宁王手下，
2: 沙利人看见齐地的方才，听见彩铃中的鼓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

0: 是吧？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哎，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1: 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0: 是的。
1: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0: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1: 好。
0: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边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便
0: 方
1: 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0: 我
1: 小朋友
0: 去
1: 找
0: 找
1: 你
0: 你
1: 去玩
0: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 那么就是方便。
1: 对。

0: 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到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1: 褒义词，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 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 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地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哦、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儿。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它 它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它没有，

0: 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2: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2: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2: 嗯
0: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2: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2: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2: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2: 不
0: 怕
2: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2: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2: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2: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2: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2: 啊，贬词包用。
0: 哎，
2: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2: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2: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2: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
2: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2: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2: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2: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2: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2: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2: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2: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2: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2: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2: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2: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2: 都给你了。
0: 对的，
2: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

0: 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时候，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们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的，
1: 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1: 不
0: 路，
1: 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
0: 我
1: 记
0: 做。
1: 得了，
0: 对，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真的
0: 方
1: 是，
0: 法，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
0: 但
1: 保
0: 是
1: 留。
0: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0: 都没超一万。
1: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0: 嗯，
1: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0: 嗯，
1: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0: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1: 对，
0: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1: 是的，
0: 嗯
1: 嗯。
0: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1: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0: 当
1: 学
0: 然
1: 科。
0: 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1: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0: 是没看懂。
1: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
0: 不知
1: 解。
0: 道他问的是啥。
1: 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0: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1: 是的，
0: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
0: 嗯，
1: 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0: 嗯，就能怎么样了？
1: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0: 嗯。
1: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0: 嗯，
1: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0: 角度不一样。
1: 哎，
0: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1: 嗯，
0: 啊，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 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

0: 我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 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一二三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儿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
1: 嗯，
0: 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 啊，那我

0: 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他
0: 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

0: 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1: 对，
0: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1: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0: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1: 是的，
0: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1: 可以把
0: 答题
1: 卡
0: 发给我
1: 啊，
0: 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1: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0: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1: 是
0: 吧，哈，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应该说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原来的中午12点到13点啊，调整到了下午14点到15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电波继续畅游城市之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
0: 嗯，
1: 我和我的搭档新云老师，新云老师一动忘介绍了是吧？这个新云老师啊和吴克啊，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下午的这么一个美好时光。
0: 对对对，嗯，
1: 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自从一改版之后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前面呢。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节目，全是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书啊，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呀想要听广播看广播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传统端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手机啊、蜻蜓和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等等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直接顶上就有。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每次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都通过咱们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啊，你就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跟新运呢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跟情况。如果说呢想要给我们提意见呢或者留言呢，在下方评论区你打字儿，我们就能看得到，非常开心，非常方便，非常省心。融媒体嘛，现在都讲究融媒体、融合媒体，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平时的时候啊，别老看他卖衣服的、卖包的、卖表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俩啊，然后听着我们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的规划的这些旅游的路线，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现在倡导什么呢？这个全民健康，怎么健康？你得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怎么迈呢？你天天溜达，哎，心情挺舒畅。但是你出去溜达，心情更舒畅。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了畅游城市间。你说哈尔滨的听众说我们介绍哈尔滨啊比较熟悉，但是咱说大庆的朋友呢，哎，你说哈尔滨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呢，我们介绍省内的，介绍齐齐哈尔，介绍牡丹江了，介绍佳木斯了，大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啊，省内这些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但是往往啊，大家就会忽略到你身边的美好啊。
0: 对对对。
1: 于是啊，新云老师和克我俩就出现了。我们两个呢就是带给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城市，
0: 你也想去看看，
1: 没毛病，城市里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人文的、咱们历史的都跟大家延续的展开的，怎么讲一讲，是不是啊？
0: 那就来吧，中国这么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不是？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有所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呢，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一个休闲类型的节目，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这咱们没啥事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广播，听听歌，开心快乐的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时光。然后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今天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
2: 嗯，这之前跟大家咱们说了这个大庆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啊，然后挺好，里面可玩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庆的具体的这个区域，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赵州和赵源，还有林甸，还有咱们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啊，大致了解了这么一个位置方位啊。
1: 是是是。
2: 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及时的对上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风景区啊，包括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温泉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都不在市区里边。
1: 嗯。
2: 林甸的温泉啊，就是伯特那个咱说那头林甸的温泉，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说一说地方。然后呢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庆的特色美食啊，传说当中的坑烤是怎么来的啊，历史沿革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石油工人会战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
1: 嗯，
2: 在后期呢变成咱们市民百姓啊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

0: 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美食，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你介绍一个城市嘛，你避不开的。所以金云老师经常批评我啊，当然这个批评也是爱的批评啊，就是说客你一说啥都能跟吃的
1: 哎，
0: 喝的连
1: 对，
0: 上，这
1: 一说小动物在我这就是可爱，
0: 比
1: 可就是好吃。
0: 馋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哈。大庆这个城市呢，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一说起大庆，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它一定不是吃的，第二个想到的才会是什么天然百湖之城，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0: 对，
1: 所以说大庆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城市。
0: 嗯，
1: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0: 嗯
1: 啊，大家呢，应该说是到了大庆之后，首先值得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0: 必须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可能年纪跟我们一起仿佛的，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
1: 嗯，
0: 从小的时候就听这个铁人精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知道王进喜，然后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石油工人啊。
1: 嗯，
0: 那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嘛，
1: 对对，
0: 是不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然后这个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说呢，啊，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他因为你看这个铁人博物馆，你不光看王进喜同志的这个事迹，其实把大庆的开发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在里面已经穿成一条线了。
1: 是的，
0: 能更好的了解这座城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这儿呢，新宇也给大家就着这个我们旅游到大庆，说到大庆的这个人文精神哈，新宇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作为黑龙江人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黑龙江有三大精神，三大精神分别是什么呢？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
0: 嗯，
1: 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不是一个精神吗？
0: 对啊，对啊，
1: 哎，
0: 是吧？
1: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大庆精神啊，是在60年代石油会战的时候啊，以这个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大庆石油人，他们呢包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开发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油田，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日子。哎，这就是大庆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品质。
0: 确实，
1: 它呢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我家农垦的啊，农垦的时候北大荒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时候天天小时候就是看上学升旗的时候必须背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 每一种精神都有内核。
0: 其实对，这个各个精神是相通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啊、
1: 是这样、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庆
0: 精
1: 神哈、
0: 啊
1: 它的内核是什么？内核是这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哈、是它的这个大庆精神。那么再来说一说铁人精神、铁人精神呢是把大庆精神典型化、个人化的一个表现、以王进喜为代表，他的精神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样的内涵。
0: 嗯，懂了。
1: 而它体现出来的是我国石油工人的一个精神风貌。铁人精神呢，它最典型的语句就是宁可少活20年接
0: 也要建设大油田，是不是、啊、
1: 我给大家准确一下哈、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0: 对对对对 对、我可能是因为
1: 这
0: 听过，
1: 这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1: 你较真起来
0: 没那么
1: 强化，没有那么深，你真较起真来可能有点说的不准确哈、
0: 啊。
1: 那在这儿我敲敲黑板，如果今年有中高考的学生啊，议论文要引用这句话的话，作为黑龙江人很有代表性的，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0: 哎，你这点确实是非常到位、
1: 那你看看，
0: 真是非常
1: 加油考生呢，
0: 那马上是不是？
1: 对呀、
0: 6月份是不是？
1: 对，他是一个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例子，
0: 是
1: 啊，展示了咱们石油工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这个精神。
0: 嗯
1: 啊，这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那我再给大家这个把采分点、
0: 哎，
1: 把采分点给大家圈一下、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大庆精神采分点是什么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铁人精神的采分点是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啊，是这样的意思、
0: 嗯。
1: 那东北抗联精神就此也占用一分钟说一下吧。
0: 好的，
1: 东北抗联精神呢、是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熟识的一些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啊，他们呢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

0: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在这儿画一个重点哈，精神、精神内核来了，东北抗联精神，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而这种精神呢，是在全国抗战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新云老师今天说完之后，很受教育啊，很受教育，确实是啊。你真是在，就像刚才新云老师所提到的，如果说咱们说有学生朋友们，大家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想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采分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么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三大精神哈，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三种精神呢，不仅激励了几代龙江人，同时它在现代哈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着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啊，创造下一个辉煌。
1: 就是你说啊，你外边外地人来游客了，问你说这几种精神，你作为本地人答不出来，
0: 对，
1: 丢不丢人？是不是？是吧？也是也是。
0: 答出来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能够理解它、践行它，我相信啊，这些呢一定会在咱们这个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当中内心扎下深根。
1: 确实是啊，
0: 这就是借着咱们铁人纪念馆哈，跟大家简单的
1: 说
0: 了
1: 一
0: 下，
1: 说一说，说了解了解。
0: 说到大庆的人文精神，是走出铁人纪念馆之后，咱们前几期节目跟科尔一起聊过，说到一个城市，咱们一定到博物馆去看看，
1: 没毛病，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到大庆博物馆去看一看啊，就是专属大庆博物馆。
1: 对，咱们曾经跟大家说了牡丹江博物馆，
0: 哎，对对对，
1: 佳木斯也有博物馆，哪一块都有。这个佳木斯博物馆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也提到了，是不是？
0: 每个城市都有，
1: 每个城市都有。
0: 哎，你想了解一个城市呢，你真的可以到这个城市之后啊，先吃顿饭，然后去他博物馆看一看。
1: 博物馆，
0: 来简单说说大庆博物馆哈。大庆博物馆呢是在龙凤区啊，这个文苑街二号。这个博物馆呢展示的就是大庆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发展。你看它和铁人那个是有差异的，
1: 有点差异。
0: 对对对，在这里呢是了解大庆石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
1: 嗯，
0: 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我昨天说过有一个大庆送给我的礼物啊，那一小滴石油，
1: 然后里边包裹着那个
0: 一点点石
1: 油，那个
0: 对，这个呢
1: 第一口油井，对，那口油井打出来的，不是第一批啊，是，
0: 对对对，就是铁人的那口油井打出来的。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博物馆呢，它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啊，还有包括动植物化石啊，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科普教育的好去处。
1: 非常好。
0: 啊，对对对。
1: 历史文物，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博物馆，它会把这个城市的从建设发展的这一个简史给大家穿起来，让大家能够非常迅速的了解这个城市。
0: 是的，是的，
1: 从有然后到发展，这历史的演变到发展到现在，
0: 到今天
1: 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0: 那以后我们呢也尽量哈，如果是这个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每畅游一个城市，尽量跟大家唠唠博物馆的事，
1: 唠一唠
0: 啊。
1: 啊，这得回还不错呢，咱说到黑龙江。你要说那陕西的，你要上陕博去，我感觉这一个月，
0: 哎呦，
1: 一个月节目不够说，
0: 是是是
1: 是
0: 是，
1: 是不
0: 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你要上北京，你要说国博，你知道吗？
0: 哎呦，
1: 故宫博物馆，我、
0: 哎、
1: 完了，是吧？
0: 那北京博物馆，
1: 这节目小半年吧，就这。
0: 其实哈尔滨博物馆也非常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说啊。这就是大庆呢，我们节目当中畅游城市间、畅游大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庆的人文旅游景点。那这个大家去的话，领略城市精神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1: 确实是。
0: 到大庆除了领略人文之外，自然风光更加独特。
1: 没毛病。
0: 风景这边独好。
1: 百湖之城嘛。那你有湖就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的多种多样性。哎、有鱼，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有鸟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巧啊，是不是啊？
0: 对，这课这个语言特别特别丰富哈。到现在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都挺大了，还能记着吴克舅舅当时告诉他这啥？这是蝴蝶儿，
1: 巧
0: 巧，对，克这个俏皮话可多了哈。好了，咱们回到大庆，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的自然风光。
1: 哎，
0: 说到大庆的自然风光，首席是什么呢？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0: 明白了，
1: 哎，
0: 龙凤区，然后有湿地，是不
1: 是
0: 啊？
1: 嗯，
0: 是
1: 的，
0: 嗯，这个湿地，这个大家想必啊，之前关注我们节目听众都知道，人叫地球之肺，是不是能够提供很好的负氧离子？
1: 嗯嗯，
0: 然后呢，去之后对人身体也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适宜人居住啊，开发过来之后啊，但是若干年前它可能不是这么称呼，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叫沼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咱们开发保护的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这种物种的多样性，这个湿地，你就会发现一进里边，绿草、水、鸟、动物，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方式跟方法嘛，
1: 嗯，
0: 是不是？嗯，
1: 那这个大庆龙凤湿地哈，啊，简单介绍一下，
0: 简单说一说啊，
1: 它呢好在哪儿呢？它是在市区里边的一个湿地。
0: 对呀，龙凤不是区吗？
1: 啊，对对对，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开车多几个小时，
0: 啊，
1: 还多远多远，
0: 嗯，
1: 它就是在市区里的一个湿地，总面积呢5000多公顷，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啊，但是生态系统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0: 嗯，
1: 很多候鸟都会在此栖息。
0: 对呀，啊，就是上那繁衍生息，去之后有些，咱说冬天天一冷了，人往南飞，开春不就回来了吗，嗯？
1: 对对对，
0: 就跟那哈尔滨赵林公园那小圆似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对呀，
0: 啊嗯，
1: 在这儿呢，大家用客的话说，能看到老多巧了
0: 啊，
1: 啊，都什么巧呢？包括像丹顶鹤，
0: 哎呦
1: 啊。白鹤、
0: 嗯、
1: 天鹅这些鸟都可以在大庆龙凤湿地看到。
0: 就南方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就画魂了，嗯，我说画魂就是有疑惑了，说丹顶鹤不齐齐哈尔吗？它离得没多远，
1: 啊，对对对，实际上
0: 它离得没多远，
1: 对，
0: 是啊，
1: 对，它行政区划给人为的划开了，但实际上很近，
0: 嗯，对，它离得没多远，嗯，这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这个咱大庆也是这个丹顶鹤的这个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1: 对对对，
0: 啊，
1: 在这里呢，不仅看巧老多老漂亮了哈，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0: 哎呦
1: 啊，大片大片的荷花池，
0: 漂亮
1: 啊，湿地就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啊，连巧啊，带花啊， 啊再加上也还是叫鸟啊，
0: 你被传染，
1: 你被传染啊，东北话还传染性很强，
0: 小的叫巧，大的就不叫巧了，
1: 嗯，大的叫鸟哈，这些呢风光结合在一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哈，啊，那种人和自然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美感啊！我到那儿去过龙凤湿地，它有这个小栈桥修到这个湿地中间，
0: 嗯，
1: 你可以走进去，感受那个用呼吸来清洗身体、清洗头脑的那个感觉啊！拍照也很出片，
0: 漂亮，漂亮，真是，
1: 漂亮，
0: 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就感觉身心完美的沉浸在其中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再配上。薰老师会拍片啊，就是他会摆 pose 的时候，我说因为这个可能家学比较渊源，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形容那种就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夕阳的这个余晖之下，
1: 嗯，
0: 然后在一个甚至是你脑海当中有画面，你听我讲啊，在小镇上，然后摆上一杯热茶，你看这种片一出来，当时哎呦，就是我这文艺细菌呐，啊，就是
1: 一身的文艺气，一身的文艺细菌就爆发了，
0: 非常漂亮，是吧？
1: 嗯，
0: 这种啊，放在里面，你像出片那肯定是非常漂亮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在这儿呢，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虽然你说这儿没有什么典型的，说这个地方给你造个景点，你在这儿拍个照，在那个地方造个景点，给你打个卡，它没有那种哈，啊，很自然的。但是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安排个两三个小时啊。如果这个地方你到那儿拍个照，留个影，到此一游，然后人走了，那就白瞎这个地方。
0: 对，
1: 它适合你到那儿呢，如果你手机要放上音乐哈，咱别整热情的沙漠啊，咱弄那种轻音乐，
0: 嗯
1: 啊，伴随着自己在这儿走一走啊，溜溜弯，看看鸟，看看花，看看夕阳，吹吹风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朋友呢聊聊家常啊，或者什么都不聊，就是享受这一刻的自然风光，这就是大庆龙凤自然保护区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
0: 确实是，哎呀，这个说的我都又激动了啊，说的这个心情挺美丽。建议啊，刚才新月老师也提了，建议多溜达一会儿，两三个点儿，是不是？
1: 嗯嗯嗯，
0: 要不就白去一趟嘛。咱们就所以说，留出一定的时间， 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啊，到里面去散散步，
1: 对对对，
0: 然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咱们这个野生动物，
1: 嗯，
0: 然后拍拍拍拍片儿，发发朋友圈，甚至拍一些小视频，传上抖音、微信视频号啊，
1: 嗯，
0: 然后都可以啊，这就证明你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你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足迹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
1: 那咱们说到自然风光哈，首席就是这个龙凤湿地，
0: 对
1: 啊，
0: 但是别着急啊。这个
1: 还有
0: 稳定稳定情绪，
1: 嗯，
0: 别说太多，大家消化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一会儿再接着说，
0: 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曲，回到节目，咱们再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继续回到美丽大庆。
2: 没毛病。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庆博物馆，又提到了咱们
1: 龙
2: 凤
1: 湿
2: 地公园啊、
1: 嗯。
2: 这个大家呢，先注意消化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攻略，然后呢，到大庆咱们去玩去，非常非常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1: 嗯、对，
2: 然后你发发朋友圈发发片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在大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自然旅游风景区啊、嗯、主要强调自然风光的，是哪儿呢？是连环湖温泉景区。
2: 连环湖、
1: 嗯、
2: 啊，
1: 昨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大庆温泉很多
2: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2: 啊，
1: 那这个呢，连环湖温泉景区在大庆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大的，它集合了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在那
2: 儿、也是离杜尔伯特没多远，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
1: 对对对，是的，它是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就是在这个县里边，在这个县境内。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它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湖，它是由18个湖组成的，
2: 对，
1: 面积非常大。
2: 连环湖、
1: 对对对，
2: 连环湖，
1: 是这意思，连环湖，
2: 让大家就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对，一共是18个湖连环在一起组成的。
2: 而且它这温泉景区特别好在哪儿呢、嗯、人家建设之初啊，就是这个主要叫什么，他提出一个重点建设方向，就是建设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
1: 嗯、
2: 而且同时它也是4A 级景区、
1: 嗯、
2: 你那里边啊，你去之后冬天去更漂亮更美、
1: 啊、是吗？
2: 啊，哎，大家一泡、
1: 嗯、
2: 哎呦，我这窗外漫天大雪，
1: 对对对，
2: 里边三五知己是不是？哎呀，多好啊、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它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泉，咱平时的时候，咱们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都泡过温泉，
1: 对对对，
2: 各种药泉，那里边是猛医药泉。猛医猛药，你知道吗、
1: 嗯？
2: 里边有那个，还有冰雪跟温泉相结合，是不是？然后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然后大众温泉和私密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去之后人跟自然相结合，好几种八大特色于一体，
1: 哎、
2: 还有文化广场、
1: 嗯、
2: 养生沙滩，还有水上乐园、特色别墅、度假区、休闲健身的全民健身。你这一去之后，基本上进去出不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2: 你别说别的了。连吃带喝带玩的，你得住一宿。我个人建议
1: 是的，是的、
2: 啊，
1: 这个地方它不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龙凤湿地，它是纯自然景观。这个地方呢，它是结合了人文景观。怎么叫结合呢？就是它既有这个欣赏湿地风光、
2: 啊，
1: 同时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可以坐坐游船，游览一下湖光山色呀，还可以湖边垂钓啊，尝尝这儿的鲜美的湖鱼呀。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景区内的度假村哈，还包含说的这个水上世界。是真正孩子们可以一玩一天的那种，带游乐项目的那种，
2: 大人也能。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摩托艇、游船、滑翔伞、水上飞机都有，大人也能。别说孩子了，孩子进去刮眼睛尝尝了，大人一瞅，嚯，哎，也挺好，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
2: 嗯。
1: 这包括温泉洗浴啊、休闲服务啊，它是整体下来的。它适合什么呢？不是说我到这儿到了大庆啊，我先吃一顿，然后到这儿玩一圈，然后我晚上找个地儿住，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整个你的小长假都放在这儿。一到两天的时间就在这里边不出去啊，可以感受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
2: 我给大家捣鼓一下，你认为是啥？
1: 你给
2: 我跟徐云，我俩简单说啊，那里面呢有这个夜总会，
1: 哎、
2: 知道吧？夜总会有 KTV 啊，有水上游乐中心，
1: 嗯、
2: 有野鸟观赏区，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最重要的啊，咱们都喜欢的啤酒广场。啊，
1: 哎
2: 呀，美酒佳人呐、啊，酒不自醉人人自醉呀、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去之后，咱说还有美食，美食一去啊，你吃着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那赵源江鱼都出名了，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江鱼， 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呦，我就是放着焰火，真是你在里边住个三天两天的，绝对不会无聊的，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体验。
1: 是，
2: 你就冬天去，我跟你说，那里边去之后，温泉、冰雪运动，那冰火两重天，是吧？这边冒热气，那边下大雪，然后看着这个雪景，你这很美啊，很舒服啊。
1: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连环湖温泉景区啊，你听就能听出来，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老少，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啊，老老小小的。咱们是开一辆这个商务车也好啊，还是一家一个哈、啊，咱们组团去也好啊，在这儿呢，老人有老人玩的，孩子有孩子玩的，像青年人呢、啊、中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啊，非常适合一个小长假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到那儿，整体把时间放在那儿非常合适。
2: 确实是，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心里边都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选择、啊
1: 嗯。下个小长假、
2: 哎、
1: 是不是就可以盘算一下啦？
2: 没毛病，离咱们还近点、嗯、是不是、啊、舒爽一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景点和这个景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今天呢，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领略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哈尔滨的老建筑的这么一个特别板块当中。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4层，塔楼4层，为4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

0: 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4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3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一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2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啊，又跟大家继续游览了美丽的天然百湖之城大庆。
2: 嗯，非常开心，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包括咱们大庆的博物馆，同时也欣赏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些老建筑。但是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10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节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

0: 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

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4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地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死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庆还有徐明高两个人呢，是夜入苏州府，就把罗德罗继芳给救出来了。结果马天龙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等人追着徐明高、罗德和徐庆，狄红啊还造了反了，帮着徐明高逃出了苏州，把这宁王气的这家是大发雷霆，就把马天龙还有手下这些人这一顿臭骂。这些人一听啊，人家宁王说的也对，咱们苏州府里这么多人居然让罗德罗继芳跑了，说咱们是废物，说的也有道理，这些人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啊。最后这宁王手下有个谋士，人送绰号叫小子房，这家姓赵，叫赵子美。这赵子美手捻着壶看着这宁王，这宁王现在的心里在盘算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着徐明高那是淮阳的首富，在扬州城是颇有名气，家里边财接北斗，那钱可有的是。我要是到了扬州把徐明高抓住以后，那徐明高所有的家财那不就归了我了吗？现在我准备造反，我准备当皇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我这没钱不好办事儿，因此打算传些旨意到扬州府去抓着徐明高。这宁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这小子房赵子美看了看宁王，王家千岁不可呀，我看您这个主意那可不太好。那徐明高我听说在扬州就光门客那就要300多，另外这叫广交天下的武林高手，您要是敢奔扬州拿这个徐明高，把徐明高这些朋友要是得罪了，我看您呐是不是要遭到报复。那徐明高在擂台上就有人吹出了口箭，伤了严虎严擂主，我看吹剑那个人武艺那相当的高，如果徐明高您要是把他抓住，抓到苏州府或者把他杀了，那些人就得和您为仇作对，到那时王爷您。这赵子美说的是，就见宁王把脸蛋子往西一嘟噜，徐明高算个屁。徐明高虽说是淮阳首富，家里边有钱，他跟我怎么比？我是金枝玉叶，我是宁王啊，我是君，我的君旨往下了一下，下到扬州就把徐明高老徐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他们家那些人一个不剩，连那祖坟我都给他刨了。嗯，我就不信徐明高能把我宁王如之何也。要照你这么一说呀，徐明高那回到扬州咱们就不管了，也不抓了，他就为所欲为。赵子美一听啊，这宁王挑了理了。这赵子美当时这家伙一伸舌头 一看宁王的黑脸蛋子嘟了着，心想，哎呀，看起来今儿我得少说话。赵子美往后的一推，啊，就在此时，苏州知府啊叫张弼，这张弼有打外边进来，看到宁王，一看宁王的脸色不好看，就知道宁王现在生了气了。这位张知府啊进来以后，给宁王施礼，这宁王看了看张弼，我说知府大人，你现在可是苏州知府，在苏州城里边有人就把国家的要犯搅闹擂台那罗德罗继芳给救走了，我看你也脱不了干系。张弼呀，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来请罪。这张弼这人啊，说句实话，这家伙真有点本事，两榜进士出身，那功底儿可挺深。不过这个主啊，虽然有才学，这家伙非常的贪，尤其阿谀奉承，这溜须拍马的本事得练得相当好。这个主呢，有最大的爱好，人送绰号叫美髯张弼。他有一部胡子，这胡子那养得非常的好，又长又非常的滋润。这位是爱如珍宝啊，早晨起来就把这个胡子把香茶里泡那么二十几分钟，然后擦干了，用梳子梳好了，刮风的时候还用了一个罩给罩住了，怕这胡子给弄脏了。总而言之，他对这胡子

张臂一笑，哈哈哈哈，宁王千岁，宁王千岁，听说那罗多罗继方让人家给救走了，这罗德可是国家的钦犯，不知道让谁给救走了，有没有下落？这宁王看了看张臂，打救罗德这个人，我也扫听清楚了，那就是扬州太平庄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广交天下的英豪，手下有着不少的小腿子为他办事儿。我看这徐明高啊也不好拿，我们正在发愁。张帝一听，王爷，这事儿好办，扬州那谁管呢？不是王文锦吗？您就刷起一道指令，让王文锦抓那徐明高，把徐明高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全都抓起来，然后这一杀。我听说徐明高家里有钱，光这当铺那就开了有几十家，家资巨富。您把徐明高这一杀，这些财产不就归了您了？徐明高再能耐大，那徐明再有本事，他能跟朝廷作对吗？啊，虽然他手下有一些个朋友，有一些武林的高手，您想朝廷的大兵一到，徐明高他就完了。您呢，就这么办。宁王看了看张弼，觉得张弼这个主意说的也有道理，心想我这堂堂的宁王，我这金枝玉叶，我手里有权，一个小小的徐明高我还斗不了。宁王看了看大帅马天龙，又看了看手下这些谋士，手下这些谋士怎么想的都有，因为这些谋士呢不傻，知道徐明高啊淮阳首富，另外徐明高那名声在外，哪个不知谁人不晓，人送绰号叫小孟尝。这要把徐明高家给抄了，那徐明高的朋友能玩得了吗？我看咱们苏州府将来呀，嘿嘿，太平不了，这些人都得听宁王。马天龙心里也在想，是啊，这徐明高不好惹呀。啊，就在此时，就听了有哪这屋外边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随着这声佛号道出来以后，有哪外边迈步走进一个年轻的和尚。就见这年轻的和尚也就在20岁左右。这和尚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一看这和尚，哎呀，长得还真不错。这和尚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的这个眼眉非同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二目子光滑烁烁。由打外边走进来，就见这和尚到了宁王的近前，当然和宁王有一段距离，就见这和尚深施一礼，宁王千岁，我呀到这儿是有点事儿。说句实话，刚才您说要抓那徐明高大闹苏州府，救了那搅闹擂台之人，要说徐明高该杀不该杀，该杀，该斩不该斩，该斩。杀徐明高，我认为呀，一点错都没有。不过您要把老徐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那全杀了，还要把老徐家的财产给没收了，这一事儿啊，我觉得您做的有点过分。宁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和尚，知府张弼眼珠突突直转，马天龙

0: 龙这个大帅心想：这和尚怎么进了宁王府呢？就见宁王把脸往一沉，这一僧人，我要抓那徐明高，要抓国家的要犯罗德，与你何干？就见这和尚当时眉毛望起这么一立，宁王千岁，我跟你说，你呀，要抓徐明高，要杀徐明高一个人，我不管。你要杀徐明高的全家，要得徐明高的财产，嘿嘿，我看你要倒霉。就见这和尚一张嘴，由打这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颗银丸，这颗银丸飞到了半悬空中。这宁王，包括都州知府张弼、马天龙一看，呵，和尚吐出一颗银丸，就见这个银丸到了半空中，咔咔咔咔咔化作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呵，就在这屋里是来一回的旋转。当时宁王这一看，就吃了一惊，心里想：哎呀，这和尚是干什么？就见这个银丸发着白光，是上蹿下跳，行左就右，行前就后。这宁王在这看，这苏州知府张弼也看着，马天龙也瞧着。这个银丸在屋里边转了好几圈，最后银丸踪迹不见。再找这和尚，这和尚也没了。这和尚什么时候走的？这宁王浑然不知。这屋里这么多人，居然没看到和尚什么时候有打屋里出去，就在此时有人说了话：哎，我说张知府，这张弼呀，看着各位，怎么了？知府大人，您这胡子怎么没了呀？现在张弼用手一摸这下壳，嘿，张弼心想。怎么回事？就见张弼这一部美髯，这部美髯有三尺多长，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张弼爱若掌上明珠，现在张弼一摸这胡子，是一根儿全没了。这嘴巴啊，这个光溜，真好像用剃刀剃的似的。当时张弼吓得这脸儿就变了色了，哎呀，看起来刚才我说给宁王出主意抓那徐明高，我是遭了天谴了呀。徐明高是大山人，我也听说徐明高那家里有钱，非常的好客，尤其那穷苦之人到了老徐家，就算到了家了，积德行善，这是感动了上苍，上苍帮助了徐明高。哎呀，我得回没说别的，我要说杀那徐明高，那兴许上天就把我张弼这脑袋给我摘下去了。现在呀，大伙一看这宁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这宁王黑脸蛋子嘟了，他不痛快，刚才来了个和尚啊，在这儿教训他一番，为徐明高说话，又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这一转，大伙儿都注意了银丸，谁也没注意了宁王。现在仔细再看这宁王，嘿，这宁王啊，原来这眉毛挺重，一看这宁王啊，现在的眉毛就剩了一半了，左边的眉毛没了，还不知道呢。马天龙、张弼，包括小子房赵子美，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您左边的眉毛他怎么没了？宁王一听，胡说，我这眉毛今天我还照镜子，我这眉毛今天啊看着异常的那么光彩，怎么会没了呢？ 这宁王用手这一摸，他这歪，哎，怎么回事？左边的眉毛没了，把宁王吓得是打裂昏飞，心想：看起来这和尚那是徐明高的朋友，他来的这儿是给徐明高打妖提亲。我要是杀着徐明高，抓着徐明高，我看这个人就得夜入宁王府，就把我脑袋给我摘下。这和尚太厉害了，他来的时候咱们看得清楚啊，吐出银丸看得清楚，他什么时候走的，把美髯公张弼的胡子给刮下去，把我的眉毛也给我刮下呀，我是浑然不知。看起来这个人武艺高强，他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吹口剑的那个莫存子？宁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各位，莫非他就是莫存子？这时候马天龙说话了：王家千岁，他不是莫存子。这莫存子啊，狄红说了，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书生，可是他是个和尚，那肯定不是莫存子。有人说了，这人是谁啊？这人正是依臣子。这依臣子他是怎么来的？前文书咱们讲过，这依臣子莫存子碰到了飞云子，有哪飞云子口里知道这徐明高是海鸥子的高徒，由于罗德罗继方大闹擂台，让宁王给抓住，这依臣子就知道这徐明高和徐青那肯定得搭救罗德，结果依臣子暗中监视，就知道徐明高、徐青、罗德三个人呢已经出了苏州城。依臣子一想，我到底要看一看这宁王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依臣子这才夜入宁王府。这依臣子由打宁王府出来，被一个人看了个真耳切针。有人说了，这个人是谁呢？这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依臣子到了宁王府里边，大闹了宁王府，把宁王的眉毛用剑丸呢给削去了一个，还有那位美髯公叫张弼，一部胡须也没了，把宁王吓得，当时宁王这面如土色，张弼吓得也是心惊肉跳，心想着真悬呢、真悬，看起来此人的功夫可真够高的，吐出个银丸来，我们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这个和尚什么时候走的咱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和尚要想取宁王的人头还有张弼的人头，真是探囊取物，这翻着掌关门，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马天龙包括宁王手下这些文武一个个抖一耳袋，心说话好厉害好厉害，这些人心想，觉着我们的功夫啊就够高的，今儿个算开了眼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 草盘霜，霜怕露。有人说了，这一臣子到宁王府里来，是不是就无人知晓啊？实际上有一个人在暗中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已经把叶臣子和宁王的对话完全给听见了。这人是谁呢？就在叶臣子飞身营由打宁王府里出来走的时候，叶臣子没发现宁王府的房上在廊檐下那吊着一个人。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谁呀？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怎么来的宁王府这？这慕容真在扬州徐明高的家中待着，徐庆回到了扬州，把徐明高和罗德、罗继芳现在已经让宁王给抓住，压在了大牢。这个消息和一枝梅、慕容真讲了，并且和慕容真说：“我说，穆老剑客，您非得亲自出手，赶奔苏州。您要是去早了，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这性命能够保得住；如果您要是去晚了，这二人是性命休矣。”一枝梅、慕容真听到这儿，慕容真呢真气坏了，心想：宁王啊，宁王，你敢把我的自己的朋友压在苏州府，今天我亲自赶奔苏州，我大闹你宁王府，我就把我两个朋友救出来。因此一枝梅呀，由打扬州动身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以后，慕容真这么一想，我应该到宁王府打听打听我的两个朋友徐明高啊，还有罗德、罗继芳现在何处，然后我见机行事。就这样，这慕容真来到了宁王府。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和大帅以及苏州知府张弼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要拿着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叶臣子来到宁王府里边到了宁王府的客厅，这叶臣子吐出了银丸，这银丸在屋里唰的这么一转，哎呀，慕容真也开了眼了，心想：这和尚这功夫真够高啊！我说我一枝梅、慕容真，我这本事就天下绝伦。我看这人的本事一点也不次于我慕容真。慕容真在这看着，叶臣子转身出来，别人没瞧清楚，慕容真可瞧清楚。慕容真也听明白了，这徐明高还有罗继芳已经被人是救出了苏州，已经没了危险了。因此一枝梅、慕容真这才由打宁王府出来，那真是一道青光，是踪迹不见。叶臣子也没注意，咱们放下叶臣子还有慕容真这一枝梅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呀，咱们再说说神箭手徐庆这位徐大爷。这徐庆啊，到了扬州以后，徐明高和罗继芳被困苏州的事儿，就和叶枝梅、慕容真说了。慕容真起身行，赶奔苏州。徐庆一想，叶枝梅这功夫太高了，可以说高不可攀。只要是穆老剑客能够赶到苏州，那徐明高啊还有罗继芳肯定化险为夷。现在我应该找找我的兄弟吴天雄啊。吴天雄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不是来到扬州府要杀着李文孝， 结果没找着李文孝，是不是回了九龙山？干脆我回

0: 九龙山去看看，找一找这吴天雄。于青啊，自己准备赶奔山东的九龙山，要找自己的兄弟。这一天呢，这徐青正往前走呢，结果发现前边有一伙人嗷直喊，正在行为采力。现在徐青一看，呵，一看这些人穿绸果断，都挺讲究。当时徐青却隐在了一棵树的后边。这徐青在这听着，就听着这些人在说，公子，嘿，今儿咱们出来散散心，行为采力。说句实话，这些日子您心情不好，全都是那徐明高还有罗继芳这些人给整的。上一次咱们老员外请出来净空和尚赶到扬州太平庄要杀了徐明高，没成想徐明高这家伙把净空大师给杀了。嗯，不过我说公子爷呀，您呢也别担心，有道是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今儿个咱们在外边行为采猎，开开心。二公子啊，说句实话，您在扬州府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真要是提起您李文孝呢，在此处可以说跺一脚四脚烂颤，扬州都颤三颤摇三摇，老百姓谁不怕您呢？就包括扬州知府那位王的人都得高看一眼。您虽然上一次吃了点亏，想抢那个潘巧云作为夫人，结果潘巧云呢啊跑了。不有这么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公子爷，今儿您开开心。这些人正在说话，那突然之间呢，就在草丛之中窜出一只兔子来。那这只兔子又大又肥，这些人为了讨好李文孝，二公子您看，那是一只兔子，看看您的剑法如何。您在家养伤养了很长时间，今天您试试剑法。李文孝这家伙胸脯一把，把嘴这一撇，就见李文孝一伸手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取下一只箭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这支箭奔着这兔子就射过来了。李文孝这射箭呢，这本事不算太大。当时李文孝这支箭呢，啊，正射在兔子的屁股上。结果这兔子连窜带蹦往前就窜，这家里说，公子爷，公子爷，嘿嘿，您呢再射一箭。李文孝哈哈一笑，刚才我是没想把他射死，我想放他一程，待我再次射来。李文孝正在这吹牛呢，李文孝这话以及家人的对话正让着徐青听了个正着啊。这徐青一听见，这小子就是李文孝。李文孝是把我兄弟武天豹给打伤，我兄弟武天豹回到山东的九龙山时连气带伤，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的仇人，现在我兄弟武天雄为了给他哥哥武天豹报仇雪恨，来到扬州生死不明，看起来该着我兄弟武天豹的仇得报。心想好嘞，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徐庆有心呐，窜出去以后大战李文孝，但是徐庆一想，干脆算了， 我跟你费这劲干什么？有那是惊风被动缠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今儿我就给你一剑，你要了你这条狗命，也算给我兄弟武天霸报了仇了。徐青啊，号称神剑手，徐青那剑法那有多高，江湖上人送绰号叫神剑手。徐庆在弓箭上下过苦功，可以说这百步穿杨，那真是百发百中。就见徐庆自己这弓箭取出来以后，在箭囊里边拿出了一支箭，这支箭这锋芒利刃。另外这徐庆心想，我这一箭必须要李文孝的狗命。就见这徐庆这位把弓箭拿出来以后，一边拉着这弓箭，徐庆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李文孝啊，李文孝！这徐庆这弓就拉满了，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弓开如同满月。是这一松手，这箭奔着李文孝就过来了。李文孝正在和手下的人在这儿谈话，他也没注意，有人放冷箭，箭呢这个快就别提了，他就到了。李文孝就觉着啊，什么东西奔着自己哽嗓咽喉过来了。李文孝想闪，那能闪得开吗？啊，就听箭有哪哽嗓咽喉前边射进去，有哪后边的箭尖就出来了。李文孝一声惨叫，哎，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就躺在地上。李文孝往地上一躺，这些家里可呀。二公子，二公子，再看李文孝手跑脚蹬，大伙儿一看李文孝哽嗓咽喉，这插着一支箭，有人把李文孝脑袋搬起来一看，这箭尖由打后边穿出来了。李文孝是绝气身亡。李文孝这一死，这些家人全傻了，哎呀！这二公子让他给暗算了，这些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没找着人，心想：哎呀，这到底是谁暗算了咱们公子？这些人心想，赶紧把二公子的尸体抬回李家庄。抬到李家庄以后，有人报告了老员外李廷良。还有大公子李文忠。李文忠一听李文孝让给射死，李文孝是李文忠的亲兄弟，李廷良的亲儿子。当时李廷良啊，他疼的是老泪纵横，李文忠也痛不欲生。有人把这支箭取下来，把箭递给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这支箭，李文忠当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了看他爹李廷良，爹，哎，我兄弟，您知道死在谁的手上？李廷良斩了斩眼泪，文忠啊，你说，文孝死在谁的手上？就是死在徐明高。徐明高的手上。李廷良看了看李文忠，文忠啊，你何出此言？爹，你一看，说着话，这李文忠把这弓箭拿到了李廷良的近前。爹，你看，这上写着个字儿“徐”，肯定是徐明高啊。李廷良一看，想，徐明高啊，徐明高，我李廷良。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你不该一箭射死我儿李文孝啊！看起来有你徐明高活着一天，我们老李家就没个好啊！这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就在此时，那花省三又过来了。老爷，您呐，别生气，也别伤悲。李廷良看了看花省三，我说花省三呐，老花呀，我儿子死了呢，我亲儿子，你说我能不伤悲吗？嗯。花省三一看李廷良眼珠子瞪得挺大，老爷，您呐，现在就应该赶奔扬州府，那去找王大人，让王大人赶奔扬州南门外太平庄抓那徐明高，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徐明高捉拿归案。李廷良一想，对，我儿子死了，我这口气绝对不能咽下去。就见着李廷良吩咐人给我准备纹银10000两，有人把10000两银子给准备好了。李廷良啊，坐着轿，带着10000两银子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有人往里通禀，说李家庄的李廷良李员外要求见王大人。这位王知府一听说李廷良求见，他心里想，呀，这老李头是干什么来的？前些日子为了徐明高的事儿，我把李廷良可得罪了，他让我抓这个徐明高，结果有人夜入我府寄检溜刀，我没敢抓。今儿个他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吩咐人就把李廷良给请进了。李廷良见到了王大人，李廷良老泪纵横，哎呀，王大人呐，您可得救救我，我可让人给欺负苦了。这位王大人瞅了瞅李廷良，李员外，你有什么事儿要求我？这李廷良啊，就把徐明高射死李文孝的事儿和这位王大人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扬州知府如何处理徐明高，是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两个黄鹂鸣翠柳，扬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是门泊东吴万里船。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文孝，徐庆的一箭给射死了。这李文孝这一死，李廷良和李文忠能干吗？当时李廷良就找到了自己的好友，这位扬州知府，这位王大人。一看李廷良来了，听李廷良啊这么一说，李廷良老头子是涕泪横流啊，那自己的儿子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王大人在这安慰李员外呀，你已经说了，那徐明高一箭把你儿子李文孝给射死了，你跟我什么关系？咱们俩人那是知己的朋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可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要是出天子捉拿徐明

猫，这玩意儿得出师有名。那你说徐明高把李文孝射死了，你以何为凭？现在李廷良看着王的人，我当然有证据，有徐明高他的剑为证，这剑上写着个徐字，那肯定是徐明高。由于前些日子我儿子李文孝得罪了徐明高，他肯定和我们老李家结下了梁子，因此这暗下毒手杀了我儿。我说王大人呢，您一定要给我做主。说这话，这李廷良就把这10000两银子，这银票啊，递给了这位王大人。这位王大人什么都不喜欢，专门喜欢钱。一看呀，10000两银子的银票，当时这王大人眼睛就是一亮，心里想呀，这买卖做得过呀？啊，我要是把这签子一出，让我手下的差人到老徐家把徐明高捉拿归案，这1000两雪花白银那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儿，这王大人是面现喜色。哈哈，老哥哥，你出手真大。说句实话，我没少花你的钱，这个事儿好办。老哥哥只管回见，你是绽放宽心。这位把这1000两银子的银票收起来，笑呵呵的把李廷良给送走了。李廷良心想，王大人呢、啊、王大人，你这口口声声跟我李廷良是自己的朋友，你哪是跟我李廷良那有交情，你跟那钱有交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王大人是扬州知府。这李廷良连连点头，我儿子这个仇恨可就全寄托在王大人的身上。王大人呢就把李廷良送走了，这家伙把自己手下的两个马快班头，一个叫金枪无敌，叫叶德芳，另外一个叫银枪无霸，叫叶德海。叶德芳、叶德海来见王大人，王大人您哪旁使用？就见王大人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现在有点棘手的事儿。李家庄的李廷良你听说过？哎，听说过。那老李头家资巨富，听说他有两个儿子李文忠和李文孝，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对，员外二儿子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德芳和叶德海一听啊，怎么着？李文孝让给杀了。这李文孝人送绰叫小霸王，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力。李文孝让人家杀了、啊、王大人，他让谁杀的？王大人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说杀李文孝这个人呢，也是咱们扬州的一位名人，那就是淮阳首富那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现在李员外到了咱们衙门，已经把那徐鹤、徐明高给告下了。二位，你们领着人赶奔老徐家去抓那徐明高。现在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就一翻个，心里想抓谁？抓徐鹤、徐明高那可不好抓。徐鹤、徐明高那家里边有300多食客，那武林高手多的是。另外徐明高武艺高强，抓徐明高这差事那可不好干。叶德芳和叶德海两个人这脸色，这位王大人

0: 王大人当时一笑，哈哈哈哈，二位班头，你们呢也别白去。说着话，这位王大人呢拿出200两银子来，你们俩抓差办案的李员外有赏，这是200两银子，你们哥俩一人100两。叶德芳和叶德海心里明白，那肯定是李廷良给这王大人送了钱。俩人一想，现在王大人给我们钱，你说我们不要不要，这活也得干，干脆把这钱收下。这钱收下以后，咱们哥俩找地方喝点酒，买点好茶叶喝，要不然咱们俩那白费劲，一点钱得不到。这俩人呢，把这200两银子收起来，谢过王大人。聂德芳、聂德海带着将近有200来号人呢，来到了老徐家，咣咣咣这一砸门，有人望里通禀，现在徐门高家里边就是江花、江梦笔在家呢。江花一听说怎么着，衙门口来了人了，江花、江梦笔就把叶德芳和叶德海给请进来。叶德芳、叶德海瞧了瞧江花、江梦笔，我说你们这当家的徐和徐明高在不在家里边？他现在杀了人了，我们奉了扬州知府王大人所差，到这抓差办案，让徐明高跟着我们到案打官司。江花、江梦笔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呀？现在徐和徐明高不在家里边，那早就出门赶奔苏州，你怎么说我们家徐明高杀了人了？真是岂有此理！叶德芳、叶德海看了看江花、江梦笔，爷，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人家老李家已经有证据，徐明高的剑，剑上写着徐字，那徐明高在树林当中一剑就把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徐明高逃在家中。道义说这还有错，这徐明高的剑，这剑上写着徐字，那不是徐明高又是何人？江花、江梦笔一听啊，江花就明白了，哦，这是有人把小霸王李文孝给射死了。江花、江梦笔咬牙，该，李文孝早该死啊，这小子是当地的一霸，欺男霸女，我所不为。江花、江梦笔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我说二位，你们这话说的不对，这剑上难道也说有个徐字，那就是徐德爷吗？说句实话，这天下姓徐的何止千千呢，何止万万，那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说是徐明高射死了李文孝？真是岂有此理！这江花、江梦笔那这秀才出身，那嘴也能说啪啪啪，真好像刀子相仿，就这一通卷呢，把叶德芳、叶德海卷的是哑口无言。就在此时，当地的地保也来了，瞧了瞧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我说二位班头，确实啊，这徐大爷好长时间就走了，赶奔苏州，说是前去看打擂的。我看徐德爷没在家，那肯定不是徐德爷射死李文孝，肯定另有个姓徐的人做了这件事儿。这事儿不能冤枉好人呢。这地保在这给作证。叶德芳、叶德海一看，这怎么办？叶德芳看了看叶德海，不行，咱们俩人应该在徐府搜查。那江花、江梦笔也急了， 他看了看叶德芳，瞧了瞧叶德海，二位班呐，你们可不讲理呀！刚才地保已经说了，徐大爷不在府上，你要搜徐府，未免有点过分嘛。话说回来了，如果你要搜出徐明高，这事儿好办；要搜不出来，又当如何？叶德芳、叶德海看着江花，嘿，我们上知下派，我们到这儿搜着杀人的凶手徐明高，这个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就在两下僵持不下的时候，有哪位这这这这跑进一个军卒来，二位班呐，现在王大人让你们火速回转扬州知府衙门，说有要事相商，片刻不能耽误。叶德芳、叶德海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俩人赶紧带着人，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来见王大人。江花、江梦蝶不知怎么回事，有人说了，这叶德芳、叶德海回到了扬州知府衙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王大人把二位班头刚派走了不久，又打苏州府来了个人。那苏州府这人是宁王派来的，这位宁王千岁现在也害了怕了。由于依臣子在宁府里边施了决议，吐出了银丸，把那苏州知府张弼的胡子给削了，把宁王的一个眉毛也给点去了，把宁王吓得，这家伙心想：哎呀，这个人那是徐明高的朋友，武功太高，我真是要杀了徐明高，把徐明高的家小要是给抓起来，这个人就得把我的脑袋给取下来。现在宁王啊，真害了怕了，不行，一定不能让这王文锦这位扬州知府抓徐明高的家小，把徐明高家小的保护起来。我看这和尚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老徐家真要是出了事儿，就得拿我宁王开刀。我晚上没准睡着了脑瓜就得搬家。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这一死，将来我也当不了皇上，不行啊！哎，宁王害了怕了。就这样，宁王这家伙写了一道军旨，派人送到了扬州府，交给扬州知府。王大人一看呀，王大人吓了一跳，心想：哎，这宁王的军职我可不敢抗旨不遵。这家伙赶紧派人就把叶德芳、叶德海给叫回来。叶德芳、叶德海见到王大人，王大人瞧了瞧二爷班头，这徐明高这事儿暂时咱们就不追究了，你们俩人呐受累了，该活休息。叶德芳、叶德海挺高兴，心想：我们就不想抓着徐明高，也知道徐明高不好惹。这俩人高高兴兴得了200两银子，找地方喝酒，咱们不提。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位赛元庆的武天雄。武天雄啊，由打九龙山上下，要赶奔扬州府。找这李文孝给自己的哥哥武天豹是报仇雪恨。这武天雄由打九龙山上下来，这武天雄骑的这一匹马是宝马连驹，日行1000，夜走800。有人说真有这么快，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说这匹马啊好，脚程快，实际上马一天一宿的走不了那么远。武天雄啊骑着马下了山， 吴天雄这心急，嫌马慢，是打马应鞭赶奔苏州。这位也不认识路，由于着急啊，把路啊给走错了。这一天呢，这吴天雄正往前走呢，碰到了一位老人，就问老大爷，往扬州怎么走啊？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位老人看了看吴天雄，哎呀，这位客官呢，跟您说呀，您把道走错了。您要赶奔扬州，应该在100里前，那有个三阳岔路，您就应该往东南拐。现在您多走了100多里，您呐把道走错了，您应该退回去，然后赶奔扬州。如果您不想退回去，您由打此地呀往东拐，走上将近有80里地，然后再奔南，就可以赶奔扬州。不过这道可不好走，那全是山路，山上树木也挺多，经常有狼虫虎豹出没。我看您还是退回去，再赶奔扬州。吴天雄一想，那退回去哪有走回头路呢？我吴天雄怕什么？人送绰号叫赛元庆，掌中的银锤天下无敌，狼虫虎豹有什么可怕的？当时吴天雄啊，就奔东就走了山路了。吴天雄啊，那走山路，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那快黑了。吴天雄一想，我先找个地方住店吃饭。这吴天雄一看路旁果然有家小店儿。这吴天雄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

0: 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给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0: 是。
1: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要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这些呢，对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0: 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1: 哎，对的。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

0: 对，是的。
1: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0: 对，
1: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0: 对对对，
1: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0: 对，
1: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重要的。
1: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这样式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1: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0: 了，疾病
1: 了。哎，
0: 对的。
1: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0: 对对对，
1: 你这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会被抽走了？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1: 巨人
0: 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下降
1: 了。

0: 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嗯，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的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的心儿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嗯，
1: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嗯，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
1: 嗯
0: 嗯，那么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嗯，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0: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
1: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他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又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 49.5 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当
0: 于提前
1: 10年
0: 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十年老化。
0: 哎，对，
1: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是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 49.5 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 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

0: 代，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树会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0: 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里
1: 都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因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1: 该补多少，补不补，
0: 对，我们要你去补D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呀、
0: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1: 都不缺。
0: 它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们用的是维生素 D。
1: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0: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1: 啊，它是间接的，
0: 因为维生素 D
1: 要查维生素 D，
0: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1: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把这个钙搬运到他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哈，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呢他也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0: 对，所以说他认为他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它是很缺的。
1: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0: 对。
1: 您的意思是
0: 钙和 D 同
1: 都要查，
0: 都要查。
1: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0: 为什么要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1: 反而高。
0: 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1: 还不能容忍。
0: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
1: 然后还有什么结石。
0: 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1: 对、
0: 这个、
1: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顾虑
0: 的。对，有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1: 补的不合理。
0: 对。
1: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0: 对。其实我们 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面，
1: 不是在血液当中，
0: 哎，对，
1: 存积着。
0: 对，
1: 嗯，那我觉着刘准，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种结石，
0: 结石
1: 这个问题，
0: 对对，
1: 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地，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撞击，
0: 到它该去的地方，
1: 嗯、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嗯。
1: 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0: 对。
1: 钙监测地，
0: 对，
1: 然后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0: 对对
1: 啊，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急于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那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0: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
1: 嗯、
0: 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
1: 嗯，
0: 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能低下，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
1: 嗯，
0: 你像红斑狼疮啦、肝道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
1: 嗯，
0: 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1: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0: 哎，对，
1: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0: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0: 也容易忽略他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
1: 嗯、
0: 免疫制剂、
1: 嗯、
0: 免疫那个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1: 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啊、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
0: 嗯、
1: 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
1: 嗯、
0: 啊，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
1: 嗯、
0: 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
1: 嗯、
0: 啊，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
1: 嗯、
0: 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1: 还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
1: 嗯、
0: 早产呢、
1: 嗯，
0: 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
1: 嗯、
0: 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很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 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0: 将近40年，
1: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的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有啊，
1: 有，
0: 有的。
1: 嗯，什么样的呢？
0: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啊
0: 啊，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啊，它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它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
1: 嗯，
0: 你怎么压它也不疼，
1: 哦，
0: 啊，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它就是感觉疼，
0: 哎，感觉疼，
1: 感觉疼，
0: 而且
1: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
1: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嗯，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
0: 啊，神经官能症，
1: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0: 哎，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下就塞出来了。
1: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0: 对。
1: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0: 对，
1: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0: 对对对，
1: 嗯，就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疼那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0: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
1: 嗯，
0: 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
1: 嗯，
0: 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就说明，
1: 就是，没查出来，
0: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路上。
1: 哎，嗯，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才
0: 没有解决到根本。
1: 对，所以现在说、嗯、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
0: 嗯、
1: 我就解决不了。
0: 对，
1: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0: 非常焦虑。
1: 嗯， 嗯，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啊、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
0: 嗯、
1: 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是说你这绝对没问题。

0: 提就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那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啊、哦、叫双能 S 线。
1: 哎它双能 S 线也叫 DASA、
0: 嗯。
1: 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
0: 嗯。
1: 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
0: 嗯。
1: 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
0: 嗯。
1: 病人往往不自知。
0: 嗯。
1: 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
0: 嗯、
1: 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0: 一下就知道、
1: 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那么中轴骨就指的是脊柱啊、股骨颈啊、髋部这一块，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0: 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1: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
0: 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就是查骨密度。
1: 对，
0: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1: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0: 诊断的金标。
1: 对，
0: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0: 啊。
1: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了。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0: 哎呀，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1: 对。
0: 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0: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你要去查一下骨密度，
1: 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对，
0: 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0: 啊，
1: 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
0: 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1: 是的，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
0: 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对，
0: 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心肺。
0: 对，
1: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了，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哎，
0: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现在张不开那样。
1: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
0: 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这是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就骨质疏松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

0: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1: 对对对，
0: 比较晚。
1: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0: 啊，就是男性，比如说抽烟喝酒，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0: 嗯，
1: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0: 嗯，
1: 最终。
0: 嗯，
1: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0: 啊，
1: 瘦，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0: 嗯，
1: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0: 嗯，
1: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
0: 嗯，
1: 他的转换也要低，
0: 嗯，
1: 能量不足，
0: 嗯，
1: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
0: 嗯，
1: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
0: 嗯，
1: 也一定要关注，嗯
0: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1: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0: 钙磷的代谢，
1: 对，
0: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1: 对对对，
0: 啊，是
1: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0: 嗯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哎，
0: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D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0: 啊，就是最高2000呗，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0: 嗯
1: 嗯
0: 嗯，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1: 嗯，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
0: 嗯，
1: 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0: 嗯，海产品哈，
1: 海产品，
0: 海虾呀，
1: 豆制品，
0: 嗯，
1: 豆制品，这些都含钙比较高，对，牛奶，
0: 嗯，
1: 奶制品，
0: 嗯，
1: 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
0: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
0: 嗯，
1: 是不是完全相同，
0: 嗯，
1: 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
0: 嗯，
1: 哎你像我们
0: 南方北方是
1: 吧，哎对对对，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经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照这个要多一些，
0: 嗯，
1: 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 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

0: 要多一些。对，
1: 嗯，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鸟一族
0: 一年四季有太阳的地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啊，也能。
0: 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
0: 严实实的，就露两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
1: 嗯、
0: 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
1: 嗯，
0: 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0: 对对。
1: 那比如说头顶啊，像后背啊，
0: 对对，
1: 脸不怕晒的话，
0: 四肢
1: 比如说四肢啊，把脸防护一下，
0: 对，
1: 是吧，就可以了。
0: 对对，
1: 隔着玻璃处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0: 哎，对，是这么回事。
1: 它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的，
0: 没有作用，
1: 就隔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服也不行，
0: 对，对
1: 就都补不到。
0: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
1: 嗯、
0: 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
1: 嗯、
0: 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1: 嗯，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
0: 嗯。
1: 那补哪种钙呢？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3、
0: D2都可以。
1: 啊，D3、D2都可以。
0: 嗯。
1: 钙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是。
0: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也有颗粒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1: 碳酸钙。
0: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
1: 嗯
0: 嗯，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就是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你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到吸收就可以。一般说的它是碳酸钙。
0: 对。
1: 嗯，
0: 市面上比较多。
1: 嗯，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个。
0: 还有颗粒冲剂。
1: 啊、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 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这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
0: 对，
1: 如补的时候它真不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是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要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它恢复的非常不好，
1: 骨不连。虽然你把它位置给它摆好了，
0: 但是它不长，
1: 它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
1: 嗯，
0: 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

0: 能力不好，
1: 太差了，
0: 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是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
1: 是
0: 都有，
1: 是，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临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0: 对对对，
1: 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100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100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0: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那我就少活动吗？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的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1: 对，
0: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0: 对，必须得运动。
1: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0: 哎，对，
1: 是吧，
0: 他也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1: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非常大，
1: 真的非常大。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1: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0: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那个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1: 20多岁男孩。
0: 对对。
1: 还打羽毛球。
0: 那我们活动吗？
1: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0: 看他没劲儿。
1: 这种情况。
0: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有一个大夫学。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 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0: 对，
1: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0: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1: 那你老了可咋整？
0: 对，
1: 你啥时间四十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0: 哎，对，
1: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0: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1: 熬夜，
0: 哎，
1: 也让骨折。
0: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1: 压力、紧张、焦虑，
0: 对，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1: 这大家这么难的，
0: 非常
1: 难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0: 真的很重要。
1: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0: 是
1: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石，哎，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哎，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严重程度啊，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就都有办法的。
0: 对，
1: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0: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就像，
1: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0: 哎，对，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哎，终身治疗
1: 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0: 哎，对，都要在关注中，
1: 都要在关注中。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0: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1: 像
0: 营养。一定要
1: 均衡，
0: 哎，再一个呢就是
1: 晒太阳，
0: 还要那个运动啊，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创造条件，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嗜好，吸烟呐、饮酒啊、碳酸饮料，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
1: 肌肉
0: 无力啊，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这些呢都能避免跌倒。这要话说呢，对，这要说呢就是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5，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
1: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0: 哎，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
0: 还有家人，
1: 还有家人，
0: 对
1: 对，也希望大家 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再见。
1: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8: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8: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8: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8: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6日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普惠广大市民，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于25日起至7月31日发放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本次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在京东商城主站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以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助力冰城夏都优质产品走向各地。本次消费补贴活动自2026年6月25日启动，持续至7月31日，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6月25日10点至23点59分可享受补贴，此后每日0点至23点59分均可参与。家电家居类补贴优惠力度为8.5折，最高立减1500元。活动期间，每个实名消费者每个品类可享受一次优惠，每人活动期间最多可享受5次优惠。订单每次优惠使用仅限1单1品。无论是升级大家电还是添置智能家居，均可享受实惠。哈尔滨特色产品类补贴折扣力度为8折，最高可减500元。活动期间，每个用户每天可使用一次补贴，补贴当日有效，限额发放，先到先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品味正宗哈尔滨味道。消费者可通过以下3步轻松领取补贴。第1步，进入京东 APP 并完成登录实名认证。第2步，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消费补贴、燃动盛夏、东北超购等搜索词，可进入家电家居专属活动页。在搜索框输入哈尔滨农特消费券，可进入特色产品专属活动页，挑选所需品类商品。第3步，下单时即可享受相应补贴，盛夏已至，福利正酣。哈尔滨市商务局诚邀广大消费者登录京东 APP， 搜索哈尔滨消费补贴和哈尔滨农特消费券，锁定心仪好物，共享惠民福利。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22家本土优质企业通过该标准认证体系审核，成功获评该项资质，为本土产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接轨全国优质标准体系打通了关键通道。湾区标准全称是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 GBS， 是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澳大湾区利益相关方共商确认在粤港澳大湾区实施的各类标准。湾区标准产品可实现区域市场互通、品质互认、产品流通，更是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塑造品牌优势、拓宽销售市场的重要支撑。哈市市场监管局将湾区标准作为深化龙粤两省对口合作的关键抓手，通过精准对接、标准引领与品牌赋能，全力推动本地优质特色产品对标先进标准，积极开拓大湾区高端市场。前期，该局全面摸排适配企业，及时传达申报政策、审核要求及标准更新动态，破解企业跨区域申报信息不对称、对接渠道不畅等难题，顺利推动22家本土优质企业首次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标准认证体系审核，成功获评该项资质。本次获评企业涵盖粮食加工、饮料制品、食用菌、肉制品、水果制品、酒类等多个特色产业领域。哈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动更多本土特色产业、优质产品对标先进、接轨高端，助力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日前，深圳、哈尔滨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2期正式启动建设，作为深哈对口合作的核心载体，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园区建设

市场持续升级，针对传统园区业态单一、同质化竞争严重、企业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项目二期在规划阶段便坚持前瞻布局，着力打造复合型产业园区，全方位适配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整体布局上，项目二期将与已投入使用的一期项目有机衔接联动发展，构建起孵化加研发办公加轻型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园区将打造多元功能空间，涵盖定制化新型产业用房、灵活多层研发办公、花园式总部独栋办公等多种业态，同时优化建设标准与运营体系，以高品质全周期的空间供给满足初创、成长、成熟等不同阶段企业的发展需求。下一步，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将持续深化深圳理念加哈尔滨资源联动发展模式，以项目二期建设为新起点，持续承接深圳优质企业与高端创新资源，汇聚人才、技术、资本等核心发展要素，全力打造南北协同创新标杆园区。经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如下。一、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一、普通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二、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150分，物理类150分。三、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二、体育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一、体育类本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类269分，体育物理类238分。二、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类150分，体育物理类150分。三、体育类本科批数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历史类70分，体育物理类70分。三、艺术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一、艺术类本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255分，其中戏曲类专业本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170分。二、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三、艺术类本科批专业课录取控制分数线，美术与设计类150分，音乐类140分，舞蹈类180分，播音与主持类180分，书法类180分，表导演类170分，戏曲类180分。6月25日，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举办的2026黑龙江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在黑龙江大学2号体育场举行。同时，黑龙江大学还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一站式咨询答疑，校园打卡同步开放，助力广大学子高考圆梦大学。到场的大学有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邮电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军事类院校有海军工程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其他院校有大连工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黑龙江工业学院、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大学。2026年中考期间，为方便全市考生顺畅赶考，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中考专项保障行动，推出免费乘车、考生绿色通道、爱心服务台、志愿引导等多项便民举措，用细致服务守护学子逐梦路。6月25日至27日，每日6点30分、19点30分，考生可凭本人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线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名陪同家属同步免费乘车。全线各站点统一开设考生绿色通道，增设专用安检标识，考生与陪同家长出示准考证即可优先安检，快速进站，大幅减少排队等候时间，避免耽误赴考行程。
针对考点周边

0: 出行需求，地铁在临近考点车站设置爱心服务台，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服务台配齐铅笔、橡皮等应急文具，同时备有饮用水、纸巾、防暑用品等物资。站内专门开辟爱心休息区，摆放座椅，供考生和家长短暂休整。中考期间，各换乘站、考点周边站点增派志愿者与服务人员，提供路线指引、出行规划、突发情况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及时为考生解决乘车寻路难题。为进一步强化辖区货运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驾驶员的守法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涉货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6月24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香坊大队、哈南公路中队联合支队宣讲团，组织辖区龙运物流、新邦运输、交通能源运输等8家运输企业开展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座，从源头筑牢辖区公路货运交通安全防护网，结合辖区国省干道货运车流密集、行车风险隐患多发的管控实际，宣讲团精准研判货运行业安全痛点，针对性定制警示教育课件，聚焦货车高频违法开展靶向普法警示。宣讲过程中，宣讲员选取省内外及本地涉货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直观还原事故经过，深度拆解事故成因，重点讲解酒驾、醉驾、隔夜宿醉驾车、超载超速、长时间行车疲劳驾驶、行车接打电话、分心驾驶5类重点违法行为，详解违法处罚标准、事故伤亡后果、高额经济赔偿成本及企业连带追责风险。宣讲针对性破除行业驾驶误区，重点科普人体酒精代谢规律，纠正驾驶人隔夜酒不算酒驾侥幸认知，结合货车车身大、制动距离长、视觉盲区广等车辆特性，剖析超速、超载、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引发侧翻、碰撞、伤人事故的核心诱因，以案释法，以案警醒，让参会人员直观感知违法驾驶的致命危害。近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启幕。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宁夏、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地的36支优秀合唱团，近2000名歌者齐聚槟城，以合唱艺术搭建全国文化交流平台，点亮槟城夏日文旅盛宴，赛事精彩纷呈。山西时光漫步合唱团率先登台，以一曲雄浑壮阔的《忆秦娥·娄山关》打响赛事首唱。随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永在、莫尼山、锦瑟、谁不说俺家乡好、今朝等红色经典、民族风情、国风诗词、新时代主题曲目轮番上演。各地参赛团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细腻默契的和声演绎经典作品，声声嘹亮，句句深情，充分展现新时代群众文艺的蓬勃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据介绍，与合唱节同期推出2场一路繁花一路歌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专业团队倾情献唱，以高水准艺术演出为参赛选手与槟城市民带来极致视听享受，实现赛事竞技与精品展演双向赋能。夏遇槟城，清凉有约。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启幕，目前园区各项建设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中。本届啤酒节全新增设西区野趣公园，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国际化水平全面升级。园区同步建设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美食街、生态露营区、亲水乐园、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冰雪主题专属演绎也在加紧排练。园区划分啤酒核心、美食、非遗花灯、文创市集、休闲游乐、亲水6大功能区域，围绕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主题，一站式满足游客畅饮、休闲、游玩多重需求。节日期间，亲水游船垂钓、非遗花灯夜游、啤酒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轮番上演，还将同步举办开幕式、城市足球、篮球超级杯等特色活动，打造全天候夏日狂欢。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获悉，为提升园区公共服务与生态景观品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整体改造工程近期将全面施工。 为确保施工秩序和游客人身安全，园区自2026年6月29日起进入闭园施工期，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公告。据了解，本次改造聚焦游客关切问题，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道路维修改造、排水系统更新、人工湖水体改造升级、电力增容、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底完工，届时将全面提升园区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环境。温馨提示，闭园期间园区实行封闭管理，严禁非施工人员及车辆进入。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25日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碧水保卫战已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一三类水质比例达88.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一三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90.9%和88.0%，同比分别上升0.1和5.6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践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案事例，传递涉瘾必惩、亲畏必重的明确信号，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一步震慑涉毒犯罪分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档案意识。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

萨尔泉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25日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5日进入第四天，25日也是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另外，链博首发站25日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

0: 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所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 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

0: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

0: 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红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3: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4: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5: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6: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5: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6: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5: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6: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5: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7: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5: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8: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5: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8: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5: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9: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5: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8: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
4: 进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传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9度，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刘慧参加。深圳哈尔滨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2期启动建设，打造东北新质生产力示范走廊核心引擎。盛夏已至，冰城文旅乘凉而上，擦亮避暑胜地，清凉龙江文旅名片。中考大幕昨天开启，冰城公安祝考生势在必得。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

0: 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深哈对口合作再添科创硬核载体。6月24号，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二期启动建设，将与已投用的项目一期形成有机衔接与联动发展，全面构建孵化加研发办公加轻型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生态闭环。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2: 六月的哈尔滨新区建设热潮涌动，在深哈产业园核心地块，大型工程机械整齐排列。据了解，伴随产业园一期入驻企业持续扩容，湾区科创产业外溢需求不断增长，科创总部二期顺势启动，与一期形成功能互补、业态贯通的完整科创载体。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产业服务与招商部负责人张成浩：
3: 项目一期自建成投用以来呢，截至去年底，入驻率已经突破了90%。为了满足企业新阶段的发展需要，我们也重点打造了项目二期以轻生产研发办公为主的一个产业生态，也是以一期形成了一个互补，形成一个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一个环境。
2: 科创总部项目二期总用地面积约7.16万平方米，产业定位紧扣哈尔滨本地产业需求，精准锚定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核心赛道，着力填补区域产业链空白。高品质的空间供给和创新的运营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成长各阶段需求，获得意向入驻企业的普遍认可。黑龙江讯飞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姜立峰：
4: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二期启动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去赋能园区内的相关企业，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千行百业，为龙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龙江的全面振兴、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贡献更多的讯飞力量。
2: 深圳理念加哈尔滨资源的联动模式正在这里持续释放化学反应。科创总部项目二期的规划建设是园区主动适配市场新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布局。园区将持续承接深圳优质企业，汇聚高端发展要素，加快构建引领行业发展的产业体系与复合型产业生态，全力培育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产业服务与招商部负责人张成浩：
3: 我们项目二期呢，也是采用了工程建设与招商引资同步并行的举措，重点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健康等核心产业方向。目前呢，已经储备了9家重点客户，未来呢，要打造战略性新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集聚，助力哈尔滨新区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促进深圳20+8产业集群和黑龙江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互补，有力构建孵化培育加研发办公加轻型制造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闭环，进一步推动深哈产业园从区域合作的试验田迭代升级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核心策源地。
1: 炎炎夏日清凉，既是市民游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冰城夏都哈尔滨从依托自然凉到更新创意凉，在即将启动的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将聚焦景区运营、住宿接待、服务保障等全链条体制增效，激发夏季文旅消费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5: 清风拂面，温润舒爽，中央大街上欧式建筑风情雅致，各地游客徜徉其间，赏建筑品美食，打卡留念，尽情感受冰城夏日的独特魅力。新加坡游客洪女士：
6: 中央大街还有去看老虎，还有去看伏尔加庄园，这里的景色很美啊，我们的国家没有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会想念这里，可能会推荐我们的孩子来。
5: 一口奶香浓郁的马迭尔冰棍儿，伴着拂面凉风，一口下去香甜冰爽，成为不少游客解锁冰城夏日的标配。北京游客徐国凯：
7: 就是有太阳，也不是特别那种晒得特别热，就是相对来说更是暖和一点。这种温度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舒适。

0: 吃的。对，确实挺好吃。我上次吃好像还是好几年前嘛，有一种这种回到以前上学时间更无忧无虑，感觉很惬意的。
1: 为持续擦亮龙江夏季避暑文旅品牌，依托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部署会议要求，哈尔滨市文旅市场主体迅速响应，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不断丰富文旅活动和惠民举措。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贴合暑期来哈游客的出行需求，在住宿接待等方面贴心升级细节服务。哈尔滨索菲特大酒店总经理刘丽娟：
2: 针对今年的夏季，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景点班车，方便我们的客人出行。我们的2楼的这个非遗体验馆，还有我们1楼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油画的免费体验馆，我们还提供了一些亲子的这个家庭的房间。同样呢，在入住的客人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饮品，葛娃子。我们希望呢，在夏天的时候，给客人提供一些本土的一些文化，然后呢，能够展现一些我们哈尔滨文化的这种热情。
1: 优化服务保障的同时，哈尔滨持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多点位上新特色游玩项目，伏尔加庄园沉浸式俄式风情体验，户外休闲项目持续升级，纯正的俄式建筑搭配全新的游乐业态，既适合研学，也适配休闲度假、亲子游玩，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游玩需求。台湾游客李女士：
3: 刚刚为了小马还有小羊，特别的可爱，这边特别的亲人，感觉反正就莫名的开心。你看今天云高风轻的，跟小动物们的互动真的是非常的温馨。
1: 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妮：
4: 今年伏尔加新增了套娃攀爬无动力设施、家庭过山车和旋转木马，在河沿岸呢又重点打造了以套娃元素为主的游乐场，同时串联园内的萌宠互动、森林马房、林间灰杆、游船等项目，丰富了亲子游、研学游的体验。
1: 盛夏已至，文旅正兴，依托清凉资源，哈尔滨将以百日行动为抓手，从精细暖心的服务保障到精彩纷呈的文旅供给，不断提升服务内容，创新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让夏日文旅乘凉而上，持续擦亮避暑胜地清凉龙江文旅品牌，让更多游客乐享滨城夏日风光。
5: 昨天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礼赞滨城职工好声音展演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展演分党旗领航、工运觉醒、黑土筑基、工业兴邦、春潮逐浪、匠心革新、时代筑梦、制造领航四个篇章。滨城百万职工以歌声送初心、表信心，展演现场为礼赞滨城职工好声音歌唱比赛获奖选手进行了颁奖。盛夏逐梦，不负韶华。昨天中考首日大幕拉开，滨城学子怀揣期许从容赴考，书写9年寒窗的奋斗答卷。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 清晨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考点外，临考之前，很多考生抓紧最后时间梳理知识点，巩固重点，在从容沉静的状态中静待开考。舒适宜人的天气也让考生家长感到格外轻松。考生家长李女士：
6: 这个温度也可以，特别好，我们就说这么多年的中考，这个气温太好了，这孩子太幸运了，心情都好了，然后孩子心情也特别好。
1: 趁着进入考点前的时间，有的学生拉起现场的老师们，拍下了一张张照片，既为自己的中考留念，也为今天考试的自己加油打气。考生袁晨绿：
7: 头发谁给你编的呀？
8: 我妈妈给我编的。就是干净利索，就是答题也就是非常的轻松。
1: 哈尔滨市群力经纬中学教师杨武鹏：
9: 今天我们学校带队的是我们3位老师啊，然后每个学校都有这个安排了老师进行代考，为学生加油鼓劲儿吧，他们发挥得更好、更努力啊、更出色。
1: 根据哈尔滨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安排，考试当天上午7点半、下午12点半可以有序通过安检进入考点内等候，但不能进入考场。今年全市各考点依旧采用2+1入场安检模式。 即考生进入考场需经过两次金属探测仪加一次智能安检门检测，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考场内外凝聚着奋斗与奇迹的力量，祝愿所有考生稳定发挥，取得理想成绩。
5: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哈尔滨队踏上延吉客场之旅，将于6月27号客场对阵延边队。本台记者全程随队搭乘高铁出征，近距离记录球队客场备战出行全过程。6月25号清晨，哈尔滨队全员集结完毕，从哈尔滨西站搭乘高铁奔赴延吉。车程途中，队员们丝毫没有放松训练节奏，集体回看延边队过往比赛录像，细致拆解对手攻防战术。据了解，延边主场球迷氛围热烈，球队进攻打法冲击力突出，此番客场作战对哈尔滨队考验不小，全队上下已经做足了充足准备，全力迎战这场硬仗，力求发挥出自身训练水准。
1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阵哈尔滨的赛事即将启幕，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1: 出征了，本届东北超哈尔滨作为客队第一次出征，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东北超延边主场对阵哈尔滨的赛事即将开启。而一封来自长白山路的邀约，一纸松花江边的回函，真是戳中了万千东北人的柔软内心，全网刷屏的都是东北一家人的动容。
12: 球队刚刚抵达延吉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但给我们的球员们送来了明太鱼和米酒，而且还赠送了朝鲜族欢迎最尊贵客人时候奉上的五色绸带。球员们稍作休整，26号开启适应性训练。
11: 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绿茵对决已经步步临近。先说说这个刷爆两地朋友圈的热闹啊，这绝对不是客套，这里面是有故事的。那故事发生在2007年的中甲赛场。那一年呢，延边球迷远征冰城，受到了哈尔滨球迷掏心窝的盛情款待。同年秋天，冰城球迷又回访延吉。离别时候，大巴车上响起的倒垃圾，成了两地球迷心底珍藏了近20年的白月光。二是在寒蓝暑网，球队几经更迭，联赛浮沉变幻，但是咱东北人的仗义从来没有输给过时间。延边主场永远为远道而来的冰城客人备好了热饮美食，而哈尔滨赛场总给延边兄弟们留好了专属看台。从绿茵对战到红色同根，从文旅联动到产业协同，这两座城市的牵绊呢，早就跳出了一方赛场，融进了白山黑水的血脉里。说到这儿，温情再浓，它也盖不住足球本身的锋芒。毕竟咱东北超那是比赛呀，如果都是你浓我浓的，那看着就没啥意思了。况且最好的情谊从来不是谦让，而是全力以赴。那东北超呢，作为一场足球赛事，势必有对抗才有看点，有拼抢才有热血。咱们看来，坐镇主场的延边队素来是以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风格立足足坛，坐拥主场球迷的山呼海啸对战哈尔滨队，势必会拿出全主力阵容最强硬的技战术。那再来看客场出征的哈尔滨队，那是带着冰城刻在骨子里的坚韧和傲骨啊！我看这些球员们在高铁上这几个小时还在用手机来观看之前延边队的比赛视频呢，同样是憋着一股劲儿，要在延吉的绿茵场上踢出冰城的精气神。一边是主场作战，占尽天时地利，是要守住主场荣光；一边是客场出征，全员锐气十足，力争拿下客场佳绩。温情我们说是底色，拼搏是本色，情谊暖人心，对决才燃魂。场下是肝胆相照的兄弟，那场上绝对是全力以赴的对手。所以6月27号延边赛场，让我们以对足球最深的热爱，拿出对对手最大的敬意，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巅峰对决。
1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收听由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0: 为因地制宜培育低空领域新质生产力，以法治保障激活寒地低空产业潜力，完善空域管理与安全监管体系。日前，我省发布《黑龙江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条例共8章51条，覆盖空域运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场景落地、要素扶持、安全管控全链条，为龙江通航制造、低空文旅、航空应急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据悉，条例确立统筹谋划、安全第一、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应用牵引5大发展准则，清晰划分省市县3级政府职责，搭建起协同高效的空域管理体系。
1: 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普惠广大市民，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于6月25号起至7月31号发放燃动盛夏东北超购2026年哈尔滨消费补贴。本次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在京东商城主站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以实实在在的优惠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助力冰城夏都优质产品走向各地。本次消费补贴活动自2026年6月25号启动，持续至7月31号，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0: 近日，哈尔滨市呼兰区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项目启动施工招标计划。呼兰区住建局拟通过更换数万米管线，加装全套安全防护装置，系统性消除老旧小区燃气泄漏隐患，守护辖区居民居家用气安全。依据招标文件，该项目室外管网将更换 3477.8 米庭院埋地管道，分批更新1055户、211户燃气引入管，同部位全部新增管线配套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辖区52台调压柜、166台调压箱统一加装静电防护设施，从户外源头规避雷击、静电引发的燃气安全事故。居民户内安全改造为本次工程核心内容，共计升级17098套居民室内燃气设施。工程将更换室内各类燃气管道超7.6万米，配套更新燃气表、报警切断装置近6000套，同步为3130户居民更换自闭阀与防爆金属包覆软管，每户增设表前控制阀，形成管道加报警器加切断阀加自闭阀多层安全防护体系，彻底淘汰锈蚀老旧管材与失效安全配件。
1: 为持续深化静态交通亮件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城市停车管理中的各类顽瘴痼疾，保障公共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哈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巡查整治力度，重点清理长期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与私设挡车桩侵占公共车位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盘活道路停车资源，保障街巷通行顺畅。据了解，交管部门以老旧小区、背街小巷、路边公共停车位为重点区域，组织警力开展全覆盖排查。
0: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货运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驾驶员的守法意识，有效防范化解涉货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6月24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香防大队、哈南公路中队联合支队宣讲团，组织辖区龙运物流、新邦运输、交通能源运输等8家运输企业开展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座，从源头筑牢辖区公路货运交通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中考已至，为方便全市考生顺畅赶考，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中考专项保障行动，推出免费乘车、考生绿色通道、爱心服务台、志愿引导等多项便民举措。

0: 用细致服务守护学子逐梦路。6月25号至27号每日6点30分19点30分考生可凭本人中考准考证前往1、2、3号线全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福利票，实现考生一人参考，一名陪同家属同步免费乘车。
1: 2026年中高考落下帷幕，为犒劳寒窗苦读的应届学子，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正式开启中高考加油季专属优惠活动，活动周期覆盖6月6号至7月31号，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均可凭证件享受超低票价，随行家长同步解锁专属折扣，盛夏时节就能沉浸式体验室内冰雪乐趣。本次优惠无地域限制，面向全部2026届应届中考高考考生。活动期间，考生携带本人准考证原件与身份证原件，经双证核验后，仅需98.5元即可入园畅玩梦幻冰雪馆。考生随行家长可购买211元专属优待票，该票不可单独使用，必须与考生同步检票一同入馆。
0: 一本1927年的哈尔滨风景图画册将跨越万里时空，从波兰与哈萨克斯坦回到哈尔滨。今年6/28，哈尔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期间，哈尔滨市建筑文化与冰雪艺术发展促进会联合松雷河所有城市会客厅和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等多家单位精心策划4场专家讲座及1场百年画册捐赠仪式。作为名城保护日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参与，共同守护城市文脉，感受哈尔滨的历史魅力。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继续为您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1: 高考笔试已经结束，每一位考生坚持到此刻都绝非易事。十余载苦读，往往是一段段自我否定又再度奋起的时光，也是大多数人青春中的重要部分。高考标志着中学时光即将结束，也意味着大家会以更为独立的状态迈向大学，迈向一个更为广阔且复杂的天地。
0: 对应届毕业生而言，走下考场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志愿填报。或许部分考生和家长会将关注点着眼于高考分数、位次、高校排名、热门专业、就业前景等方面，这些固然重要，但志愿填报不可脱离实际状况。志愿填报不只是为分数匹配适宜的高校，也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它更是一次关于人生方向的初步回答。
1: 在报大学、选专业之前，考生们不妨先慢下来，认真思考这几个问题：我是谁？我真正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什么事情于我来说是重要的？所谓喜爱的事情，并非一定是宏大的理想，也并非一定是他人眼中有前途的方向。它可能是你一做起来就会忘记时间的事情，是你愿意主动反复琢磨，即使辛苦也觉得有趣的领域。热情并不总是轰轰烈烈，它常常藏在日常里，藏在你愿意反复靠近的地方。
0: 所谓拿手之事，也不一定就是考试分数居首的学科，它可能是你无意间就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是你做起来比较顺手，心情舒畅，而别人觉得困难时你反而不太理解的事情。专长是主要线索，它能表明你在哪些领域或许更易树立信心，也更有机会发展长久。
1: 所谓主要的是更贴合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你向往怎样的生活？你看重自由、独立、稳定、创造、影响力，还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你期望更多与人打交道，还是与数据、自然、系统以及思想打交道？

0: 你愿意为哪些事情投入时间、承受压力？这类问题并无标准解答，却会对抉择产生影响。
1: 填报志愿时，最忌讳的是将自己全然交由外部评价左右。他人说什么专业热门，我就填报什么；他人说哪所学校名气大，我就往哪里冲；他人说哪个行业挣钱多，我就把它当作目标。时代的浪潮的确会创造机会，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去追逐浪潮，却忽视自身的兴趣、能力以及价值追求，就极易在人群中迷失。
0: 人工智能确实重要，也是国家发展之需，但是未来的社会不仅需要算法专家、工程师，也需要法律工作者、教师、医生、艺术家、农业人才以及众多在各自岗位上用心创造价值的人。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若个人发展志趣能够与国家重点战略、社会需求相结合，自然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任何心有所属的专业，只要是个人热爱的领域，你愿意长期投入，不断精进，也可能在未来生长出独特的价值。
1: 同时，切勿小瞧那些看似无用的学科，历史、哲学、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短期内也许不像某些应用型专业那样与就业岗位一一对应，但他们训练的是思维方式、理解能力和精神结构。在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具备这些能力的人往往具有竞争力。
0: 理想不可脱离实际，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还需仔细钻研规则，并结合自身分数、位次、招生规划、专业条件以及家庭状况考虑。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成绩设定上下浮动约50分的区间，提前准备不同层次的方案，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既要有往前冲的勇气，也要有稳得住、保底线的理性。
1: 但无论如何，分数只是边界，不应该成为全部。志愿填报的真正困难，不只是我这个分数能上哪里，更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愿意在哪些事情上长期投入，我希望未来用什么方式参与社会。若仅从就业考量，选择就会变狭窄；若仅从排名着眼，选择就会变虚幻；若仅从热门入手，选择就会变拥挤。真正有生命力的选择，应同时考虑现实条件、个人特质和长远发展。还要提醒考生，不要把大学排名看得过重，优质大学的确能够提供更优的平台、资源与视野，但是大学并非人生的唯一变量。进入大学以后，是否保持阅读，是否主动提问，是否愿意参加实践，与优秀的人交流，是否学会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选择，这些都会深刻影响你未来的发展。
0: 当下社会变革如此迅速，学历是否仍然重要？高校存在的形态会改变吗？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事实上，部分企业已经下沉到中学抢人，大学也在持续扩招，知识获取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未来的教育模式、职业方案、评估准则或许都和当下存在差异，但大学的意义没有消失，只是需要被重新构建。
1: 进入大学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取一张文凭，也并非为了谋得一份工作。大学应该帮助你打开视野，认识更大的世界，帮助你建立专业基础，理解一个领域的基本逻辑，帮助你学会与不同背景的人相处，经历更自由也更需要自律的生活，并在不断试错中理解自己。
0: 因此，在志愿填报时，不要把自己缩小成一个分数，也不要把未来压缩成一个专业名称。你们是具体而丰富的人，有自己的性格、热情、能力和价值追求。一个好的志愿方案应该尽可能尊重真实的你。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10年后哪个行业最热，哪个专业最稳，哪条路一定成功。我们能做的是在有限的信息中尽量诚实地认识自己，在现实条件中做出相对清醒的选择，并在选择之后认真生活，持续学习，不断修正。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

0: 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年-2030年》。促进计划紧扣美丽中国建设总体目标，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享美丽中国为核心，遵循思想引领、文化支撑、教育赋能、社会参与、实践转化逻辑主线，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全民行动重点任务，共设置五大方面15项具体举措，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生态文化传承发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绿色低碳生活转型等内容。
1: 昨天，生态环境部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有关情况。蒋火华介绍，碧水保卫战是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之一，河湖生态蝶变绝不是轻轻松松就实现的，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一条一条河，一个一个湖治出来的，是大家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主要抓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二是着力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三是有效防范水环境风险，四是健全完善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0: 据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消息，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25号发布，报告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的形成通常跨越千年或万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1: 6月25号，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6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0%。1到5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155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95小时。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
0: 6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新闻发布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介绍，人民法院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涉毒案件审判规范化建设，通过制发司法文件和遴选典型案例，统一从严惩治涉毒轻微案件裁判规则，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构筑全方位立体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网。在完善政策法律规范方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其他部门制定多部司法文件，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
1: 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25号消息称，当日8时起，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调整为47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黄委方面称，黄河将于7月1号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已于6月22号启动。根据预案，结合当前上游来水情势与水库蓄水状况，黄委决定实施小浪底、西峡苑水库联合调度，塑造大流量水流过程出库，控制花园口站4800立方米每秒，旨在提升水流冲刷动力，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为深入开展洪水塑造、对河床演变、泥沙疏移及生态补水作用机制研究提供原型支撑。
0: 据三亚海事局消息，6月24号，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领航者首次靠泊三亚南山港。领航者是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船长144米，宽50米，吃水5.5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2025年12月18号，在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首日，三亚海事局为领航者颁发了船舶所有权和国籍证书。此次领航者的顺利靠泊入住，进一步完善了海南海上航天回收保障体系。三亚海事部门将持续抓实作细监管和服务，为航天设备回收、海上航天试验任务筑牢水上通航安全屏障。
1: 记者24号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围绕红色文旅、跨省商贸两大出行热点，国铁广州局新增多趟长途特色列车，同时优化张集淮高铁运力布局，加开长沙南至怀化南列车10列，怀化南至张家界西列车14列，将运力向湘西热门旅游区段倾斜，带动湘西旅游产业与沿线乡村振兴发展。本次调图聚焦京广高铁主轴提质增效，全力打造长途高效出行通道。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6月的北京热闹非凡，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第4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今年前5个月，新设立外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外资企业持续涌入中国，所谓的去中国化早已经成为去中国吧。外媒称，当全球贸易通道受阻，中国已成避风港，企业用订单投票，世界离不开中国。
0: 记者25号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6月26号上午10时，北京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截至2026年3月8号24时的小客车指标申请，经审核，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659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家庭摇号中签的，将由北京市有关部门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发放指标确认通知书。
1: 中国首个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验室装备省级团体标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验室装备配置要求24号在南京发布。 AI 通识教育从教学大纲开始向实验空间落地，根据江苏省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部署，今年9月，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急需统一、规范、适配课堂教学的实验室建设标准作为支撑。
0: 记者25号获悉，重庆好礼、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第2届与礼相遇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即日起正式启动，总奖金达11.2万元。本届大赛面向全球专业设计师、高校师生及文创爱好者等征集作品，旨在挖掘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创新融合。值得关注的是，赛事积极拥抱科技，允许参赛者借助 AI 技术进行辅助创作，非全 AI 生成。复赛阶段需提交原文件及创作说明，展现创意背后的思考。
1: 6月24号，小城大业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启动。本次活动立足河南县域优势特色产业，以产业见证发展为主题主线，聚焦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讲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故事，旨在打造河南县域经济特色品牌。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委网信办指导，中国新闻社河南分社、 驻马店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西平县委网信办、确山县委网信办、密阳县委网信办。

0: 案等联合承办。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20余家中央及省市级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将深入西平、确山、密阳3地的产业园区、生产车间，以笔墨和镜头记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据上海海关25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上海市进出口额4204.9亿元，同比增长11.5%，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上海市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增长17.9%。5月，上海市工业机器人出口2.4亿元，增长75.7%。前5个月，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1.1亿元，占同期全国出口总额的1/5，显示上海机器人产业出口已初具规模。
0: 记者25号从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22号，该省累计收获小麦1389.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7.9%。下播粮食1017.7万亩，占计划任务的92.5%。除宝鸡西部、咸阳北部、铜川局部麦收和渭北、陕南大豆播种将持续至6月底外，全省大面积下收下播已基本结束。
1: 24号，2026年湖南省乡村主播村播夏季大赛在湘西古丈县莫荣苗寨启幕。来自湖南各地的15支战队、近240名村播达人齐聚中国名茶之乡，以实景直播比拼拓宽乡品外销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本次大赛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湘西州人民政府主办，湘西州农业农村局、古丈县人民政府承办，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媒体赋能模式，确立以赛代训、以赛促产、以赛速排3大目标，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湖南村播省级公共品牌。全省同步搭建夏秋冬3季常态化村播赛事，构建村播培训加品牌孵化加文旅融合长效发展路径，持续培育懂农业、爱农村、善直播的新农人。
0: 贵州镇宁丰塘里24号亮相广州北京路天河城，开启为期1个月的专场展销活动。产地直采、空运直达的新鲜丰塘里，搭配镇宁黄牛肉丸、风味香肠等特色农特产品集中展出，让来自贵州深山的优质农特产品走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餐桌。此次活动由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和广州市越秀区政府主办，是粤黔两地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黔货出山的生动实践。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24号，由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浦东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海上新力量，新意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展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杭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自由职业艺术家创作的21幅红色主题油画，并创新引入数字人讲解、VR 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艺术之旅。展览设置红色起点渔阳里上海板块、陕甘革命根据地延安板块，以艺术语言生动勾勒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科技赋能成为本次展览的显著亮点。
1: 据中山大学25号消息，全球超算领域第67届 TOP500 榜单23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ISC26 国际超算大会上揭晓，由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国家超算深圳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担任系统总设计师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2.198的64位双精度浮点计算持续性能摘得全球超算冠军。这是全球首台双精度浮点计算持续性能突破的超级计算机。
0: 6月25号，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 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

0: 此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山东省渤海南岸首次明确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金元时期盐业遗存，完善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全线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持续优化列车运行图，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与日喀则市动车组运行通道。拉林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6月25号是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的日子，几天后，青藏铁路也将迎来开通20周年。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青藏铁路日渐繁忙。自运营以来，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严格执行限速禁鸣，20年来始终坚守，对青藏铁路的养护也避开野生动物的迁徙季。如今通道桥下成为藏羚羊安心乘凉的庇护所，大批藏羚羊无视火车通过，在桥下栖息的图景随处可见。藏羚羊种群数量由保护初期的2万多只增加到现在的7万多只。
0: 重庆海关25号发布消息称，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摩托车整车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出口欧洲市场。这批摩托车整车共计200余辆，由张雪机车申报出口，经重庆海关所属重庆港海关监管后，从重庆果园港启程，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上海转海运，最终将运抵波兰。这是张雪机车生产的摩托车首次批量出口至欧洲。
1: 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正踢得如火如荼之际，为助推江西省青少年足球发展，6月23号，2026年1%工程第一批开明足球学校共建签约暨授牌仪式在上饶市戴湖小学举行。1%工程开明足球公益项目由共青团、江西省委、民进江西省委会、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体育局共同发起，旨在贯彻落实足球从青少年抓起，从娃娃抓起，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筑根本、打基础。目前已签约共建28所，投入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超100万元。
0: 中国乒乓球协会25号在官网公示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国乒名将王楚钦、孙颖莎等队员将身兼3项出战。根据规则，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选派男女运动员各5名参赛，报名运动员中至多各2人可报名参加男女单打比赛，至多各2对4人可报名参加男女双打及混双比赛。按照选拔办法，男队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凭借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参赛阵容，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